0: 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提上日程。专家支招高考志愿如何填报及注意事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5号的通报说，目前强震已经造成了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大约有200人被困废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3: 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当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罗德里格斯称，鉴于当前委内瑞拉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赶赴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当天早些时候，罗德里格斯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他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24号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到1分钟。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5号的16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当中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称，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公民应当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应当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经试着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4: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Que se fuera acompañada.
5: Sí, sí, ya está ella.
4: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6: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7: Aproximadamente a las 6 de la tarde, yo estaba en mi casa aquí alrededor de por la adyacencia y se sintió un ruido muy fuerte y de repente todo empezó a moverse de un lado para otro. De verdad que fue un movimiento muy, muy intenso, fue. Nunca habíamos vivido eso. Las paredes empezaron a gritarse, las 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 las paredes, la piel. Fue horrible. De verdad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o.No, nunca lo vas a ver.
8: Entonces después empezó a esto a gritar y empezaron a caer en pedazos. Todas las personas ya que asustadas, nerviosas, la primera vez que pasó esto. Estoy muy acosada en mi apartamento aquí arriba, está todo destruido, todo roto, todo partido. Tuve que dormir en el carro de mi hijo porque no pudimos subir.

0: yo y mi hijo, mi yerno y mi nieta durmiendo en el carro. Y amanecimos aquí, aquí estamos amanecidos, porque no pudimos subir porque no sabes qué podrá pasar otra vez.
1: 当地时间25号，总台记者从哥伦比亚通过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前往震中地区。那么震后两国边境地区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从边境城市库库塔三处陆路环中的其中一处顺利进入到委内瑞拉。记者在现场看到哥伦比亚一侧边境地区秩序井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地震灾情，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一切如常。居民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这里能够感受到轻微的震动，但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1: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委内瑞拉全境和多个邻国均有强烈的震感。由于委内瑞拉不少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此次地震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
3: 委内瑞拉官方表示，此次地震中该国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已经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学校将停课数日，受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解释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害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且余震反复发生，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很近，人口密度高。此外，浅源性地震意味着地震能量更多释放在地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让外界担忧此次地震可能给该国带来严重伤亡。
1: 在25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委内瑞拉强震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25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6: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

0: 下，日本在太平洋密集开展多场美日联合军演，一边加速军工转型，一边不断刷新防卫预算，持续扩充军力，军费投入与军演规模双向发力，背后有着怎样的军事扩张逻辑？这一系列的军事动作又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的分析。
1: 我们当下呢，日美不断通过军事演习，而且日本也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的转型，那么同时呢不断扩大防卫预算，那么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它背后的一个扩张的逻辑呢，那么首先是表现在突破专守防卫，谋求再军事化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啊，日本是有这个依据和平宪法呢有专守防卫的长期的一个这样一个防卫原则，那么但现在呢，日本借过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解禁集体自卫权，逐步架空了和平宪法，而从这个专守防卫呢向主动出击转型，谋求对的基地攻击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更为重要的一点呢，是日本近年来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啊，而且呢已经突破了过去的防卫预算不能超过 GDP 的 1%， 那么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到现在 GDP 已经增加到2% 啊，那么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增长。那么第二点呢啊，日本通过与美国及其美国的盟友呢进行频繁的实战化的这个联合军演，那么检验进攻性武器的效能啊，突破本土实弹射击的限制，为这个军事扩张积累实战的经验。那么日本这种在军事化已经不断的进行这个军事扩张，那么确实会给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么我们首先看在军事化了是要加剧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破坏这个安全的平衡。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基于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发展远程打击性武器，部署进攻性中导，他们将这个刺激这样的话就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反制的一些措施，那么会引发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军备竞赛。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日本频繁的与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以及构建总同盟关系进行联合军演，那么这种呢加剧了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安全互信。那么同时的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呢通过这种军演呢反而制造了一些很重要的一种冲突的风险。所以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在东亚地区呢从过去一个所谓的举着和平主义的旗帜的一个国家，现在变成一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国家。我们最后看啊，就是这个日本在军事化的这样一种军事扩张呢，那么势必会破坏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破坏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敬那么将对整个东亚地区呢和平稳定呢造成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
2: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的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当中逃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说，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从美国收获的作物是其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此前，美方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大约57%。
3: 报告称，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

0: 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有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强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明确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中东之行。卢比奥称，与海湾盟友的会谈富有成效，并且向其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张卓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重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6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比奥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区近4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分析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标是向盟友解释协议内容，消除各方疑虑，从而在伊朗问题上协调统一立场。但此行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当地时间25日，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加什表示，不应通过侵略手段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强加于海湾国家。此外，一位海湾国家的前官员在此之前也表示，仅靠政治宣言无法重建信任，信任需靠行动赢得。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湾国家多次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造成数十人死亡，能源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极大限制了海湾国家的能源出口，对地区经济造成深远且严重的冲击。
1: 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为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
3: 昨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示面积14万平方米，设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今年共有49个国家。

0: 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本届博览会，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本届链博会25号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1: 链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2: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3: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百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2: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3: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4: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0: 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6: 在新疆塔城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数十款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进行了展示，有主打乡村地区主力代步的微型纯电车，可适用乡村创业者的新能源商用微客和乡货车。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介车型目录。活动现场

0: 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时，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记者了解到，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将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1: 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打通城乡双向流通、补齐农村客货出行短板的国家级民生举措，也是激活下沉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抓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下一步，国家还将采取更多的措施，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惠民活动，将引导汽车企业针对边疆市场差异化需求，优先投放长续航、强通过性、耐高寒、高性价比的车型，全面适配农牧民代步、农业生产、跨境物流等多元场景，同时破解边疆售后服务薄弱、充电基础设施少等难题。
2: 我们还将协同经营机构推出惠民购车方案，降低基层购车门槛，实现城乡用车服务同质同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地区具有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天然优势条件，相关车型销售已达到将近2300万辆，有力促进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一颗山楂香飘的你的嘴里，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随着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情。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专业又应该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两天，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

0: 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已开启。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
1: 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0: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1: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在专业选择方面，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2: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0: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
3: 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跟研究生是一样的。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那个训练。
0: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4: 在高考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自称12年高考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5: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0: 这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资质呢？
6: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0: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就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6: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7: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后边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

0: 愿加前线留客的合适，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2: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啊，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1: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引向自考文凭机构。
3: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把它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职。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文凭学历。
4: 他是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5: 近日，教育部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相关诈骗。
6: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7: 来看天气方面，最近两天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1: 广西百色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8: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
1: 受近日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现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除了南方，近期东北地区也多阵雨天气。25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5号11时至14时，累计降水量46毫米，区域最大阵风8到9级，局地阵风达10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

0: 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澳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典范。在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中，澳门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今天的系列报道基于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2: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保存着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共存的独特风貌，也见证着澳门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深厚底蕴。
3: 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呢，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
2: 人才培养是推进文化交流的关键，相关人才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跨文化的沟通和国际视野。澳门的高校正在为此提供支撑。
4: 目前有澳门大学、理工大学、政师大学和这个各级大学，他们都设有这个博育课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同时在澳门有1000个学生左右接受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培训。如果结合更多的这个来自富裕国家在这里长期的体验中国、体验澳门，我觉得随着时间呢，我们就会在这里设立一个传播平台了。
2: 文化的交流也在促进经贸的合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
5: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呢、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它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
2: 如今，澳门正在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同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旅游、高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6: 一方面，我们继续维持巩固与葡语系一些国家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来往，去跟这葡语系3亿人口的一个市场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行政长官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到葡萄牙、西班牙，也签署了47项的一些协议。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
2: 从郑家大屋的中西融合，到土生葡人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到经贸合作的深化，澳门正在扮演着精准联系人的角色，用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平台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务实合作的枢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2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开场近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接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后者禁区前劲射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一边再战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发出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最终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进球。下半场64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得一分。凭借这2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
7: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记者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鸪鹭异地保护种群数量突破50只，海南对鸪鹭的迁地保护措施初见成效。
3: 在海南省东方市大广坝水库附近的南窑与凤岭管护点，记者远远看到七八只海南鸪鹭在水库边平坦的陆地上嬉戏，成年鹿带着幼崽学习各类生存技能。海南鸪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仅分布于中国海南岛，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珍稀物种，对维系海南岛热带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目前迁地保护的海南鸪鹭体况良好，已完全适应新环境，并成功实现自然繁殖，最新监测数量超过50只，预计今年会继续增长。
2: 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2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中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25号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2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2: 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南方主雨带有所南压，而北方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发展。气温方面呢，华南的闷热天气会有短暂的缓解，而在华北一带周末前后会有高温出现。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是分布在北部和东部一带，普遍是小雨为主，而在庞大高压脊控制之下的欧洲西部和中部一带呢，这个罕见的高温炎热天气还在持续，并且会有所发展。法国不少地方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今明两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一带降雨会发展增多，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中部平原，以中到大雨为主，但是在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西南内陆一带的晴热格局仍然在持续，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保持在40度上下。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20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晴，17到31度，唐山晴，21到31度，邯郸晴，24到33度，成都多云转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9度，西雅图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9到25度，柏林晴，21到34度，维也纳晴，24到37度，苏黎世晴，22到35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
2: 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但签发时间为同治七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
1: 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3: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个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
1: 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3: 这边的柜头包括他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1: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

0: 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援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援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要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用自己的性命啊来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受到，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是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迫，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援军之手，李廷芝将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们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
1: 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2: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然后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1: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2: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
0: 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
1: 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

0: 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
1: 面对满树金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2: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0: 远方的家，
1: 暖心启航。
2: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护舰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3: 终于到了，
4: 到了
3: 欧洲，连绵的阿尔卑斯。
5: 哇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6: 看那狮子在哭。
2: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3: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2: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哎呀，你好，姜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这个地方有点像船呢。嗯，
0: 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1: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1: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嗯，我说去哪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太好了，
0: 有意思，就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好漂亮哦，金大姐。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文文在节目里头相遇。

0: 聊天聊读书话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1: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0: 目标就是走遍呗。
1: 嗯，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
2: 太好了。
1: 哎呦，朱老师，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1: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看我和张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1: 是啊，
0: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3: 对。
0: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宏民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3: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4: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好嘞。
0: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5: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6: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
1: 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0: 这4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1: 匈牙利啊，
0: 我就特别向往没去过的地方。
1: 对，是的，
0: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3: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1: 哎，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10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7: 是吗？
1: 好有纪念意义啊。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你就带队吧。啊，不不不不，郑老师带队。
0: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3: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1: 对，
0: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1: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3: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0: 坐什么车？
3: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1: 谁开？
3: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1: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3: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1: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0: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1: 对，
0: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1: 各种优势。蒙老师呢？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0: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1: 哎，那倒也是，
0: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
1: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3: 嗯，对。
1: 选择吧，
0: 从哪开始？
3: 从瑞士开始吧。
1: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卡尔巴千山，
0: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1: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
3: 你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团长合个影吧。
0: 对啊，都要出发了。
3: 好吧，
0: 来，
3: 好，
1: 太好了，
3: 好。
0: 远方的家，
8: 暖心启航。
1: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0: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1: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这河，这你看，哇，
1: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
9: 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个半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
1: 瑞士确实是山城，
9: 错落有致嘛。
0: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3: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0: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1: 哦、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哦，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嗯，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0: 我们终于到了，
1: 这天气太好了，
3: 空气多好啊！
0: 这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1: 是，
3: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7: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

0: 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
1: 呦，太棒了，好丰富啊！
2: 好丰富。
0: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哦，
3: 啊，小李，
1: 你好，各位老师，
2: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啊，
3: 佳杰好。
1: 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四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
3: 好，
1: 对。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
2: 太棒了，
3: 特别值得期待。
1: 对，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维京的旅行礼包。
2: 哦，大礼包来了！
1: 来这边请。
2: 礼包好沉。哎呦，
4: 谢谢了。
3: 这个是颈枕，
4: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2: 欧洲的插座。
1: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4: 好的，
2: 谢谢。
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4: 好，
3: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
2: 好的。
3: 远方的家，
5: 暖心启航。
2: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6: 能提议吗？
3: 能，你提。
6: 我提议去卢塞恩。
2: 为什么呢？
6: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3: 是在哪儿知道的？
6: 文学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抱抱谁。然后紧紧地抱抱他，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他。
2: 那怎么隔着他呀？
6: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2: 那我们第一站就卢塞恩吧，出发。
7: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4: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6: 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2: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8: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4: 一起去看看吧。
6: 哇，哇，这个哦，这不是廊桥吗？
9: 各位嘉宾老师好。
2: 你好。
9: 你好。我是韩雪。啊，
4: 韩雪，
9: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
6: 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2: 好的。
9: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4: 哇，它有画。
9: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1/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他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3: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4: 这是瓦吧？
6: 对，
3: 就这样，你看，它这有个卡的。
6: 原来如此。
10: 我们刚才过来的

0: 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啊、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哦。
1: 啊，这也是有意思的。
2: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是吧？
3: 对。
4: 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
2: 哎，我也很奇怪，如果大家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4: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2: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4: 对，
0: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2: 是拱桥。
0: 对，拱桥。
5: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咱们不是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啊，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5: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0: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5: 对。
0: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狼，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6: 你看，那狮子在哭。
4: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0: 哦，这都是中国元素嘛。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6: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0: 得给线索呀。
4: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0: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5: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4: 这不是，
5: 是这小狗吗？
0: 小狗，你背上什么？哇，这些好看的，
5: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6: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4: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它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它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8: 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它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的。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

0: 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
1: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2: 哎、对。
3: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4: 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3: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1: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3: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那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5: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1: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6: 对、
5: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1: 什么地方啊？
5: 先卖个关子，

0: 走，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哦，意思你爸爸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嗯。
1: 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哦，
1: 啊，那很棒、啊哦，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5: 哎，太棒了。他们的教练，哦，
6: 他们从五岁开始学的。
0: 啊，他四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啊！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
2: 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6: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哦，
2: 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7: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哦、
0: oh,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哇、
2: oh, ，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2: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2: 认一点点。
6: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oh, ，
2: 上海话呀，
6: 来两句。
0: 我在讲上海话。哇。
4: 这就很地道，
2: 好地道，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啊，下一次
1: 祝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有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

0: 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1: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2: 去巴塞尔吧。
1: 为什么呢？
0: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2: 有意思。
0: 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2: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嘛，是吧？
0: 对，
2: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0: 肯定有。
2: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
3: 好，那咱就走吧，
0: 走吧，
3: 走吧，巴塞尔。
0: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3: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0: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4: 从泰伦到这儿走了1000多年哦。
3: 待会儿我们
0: 走，热乎乎的时候。耶，
4: 这很有意思。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老师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0: 太好了。
6: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40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0: 好漂亮哦！哇，哎呀！
4: 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2: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4: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3: 哎呀，这真漂亮，这儿很少这样的。
2: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4: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呀，
4: 对，这个是大街，
3: 商业中心了。
4: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1: 在这个路口，这个哪边看都是风景
4: 啊。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0: 这要问蒙老师。
3: 1226年。
2: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宋南宋。
4: 南宋哈，啊，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你过桥要收钱的。
3: 当年就收钱了。
4: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2: 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4: 对，
2: 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4: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2: 当然啊。
3: 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4: 对，
3: 运输啊，
4: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
3: 哈。莱茵河多宽呢？
4: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
3: 两百米，
4: 深呢就是8米。

就是在现在哈萨克斯坦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军队和阿拉伯的军队遭遇，他就把这个技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沿着就这条丝绸之路再往西传，传到瑞士，就已经是刚才说的140

0: Und der Grund, warum wir in einer Wassermühle sind, ist, dass mit diesen großen Hämmern der Stoff, der hier drin ist, so lange zerkleinert wird, bis das einfach ein Brei wird.
1: 锤碎的，已经碎了的。我们进来的时候特别好奇，它在这做什么？它是带动着这个。
2: 这个，这就靠那个水的力量带动。对
0: ，2 Tage muss das hämmern。哦。
1: 那你的邻居会不会投诉你啊？声音太大。Nein,
0: aber von den Mitarbeitern.
3: 哦，这就是刚才打出来那个纸浆。这就经过2天了，经过2天了。
0: Hier ist jetzt sehr viel Wasser, warmes Wasser.
4: 啊，搅搅，哇，这需要点力气哦。哦，这就行了。
0: Das ist unser Papiersieb.
1: 哎，这就是那个试灰。筛一下。
0: 哦，这样子。Ich nehme den Deckel ab.
4: 啊，这就成了。对呀。Das
0: ist
1: 哦，这么快。这要非常垂直。对，然后㧟起来。
5: 漂亮，嗯，干得好。
0: Jetzt können Sie es drehen，
4: 它不会掉下来吗？它会，这样。现在放在上面。哦，那个带着石灰的纸已经出来。
5: 漂亮。
4: 哇，真好哎！
6: 让我帮你搅和。
5: 你帮我搅和。
4: 来，
6: 内功。
4: 咔咔咔咔咔。
5: 待会儿我们
4: 走。
5: 这挺好。
4: 哦，漂亮，走，耶，你体重太轻，不可能，哦，好，哦热，哎呀，少了，走 ，like this，
5: yeah，perfect。
1: 啊！哦，这样急速，一二三，走。谁出来了吗？
4: 出来了，出来了。
5: 确实，
1: 再来，一二三，走。会不会破？
4: 不会，
0: 不会了，已经很长形了。哦，
1: 这很有意思，
4: 还真是挺好的，
1: 很有温度。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那要十几个、20来个人一块操作。哇哦！
4: 哇哦，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0: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 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5: 我们试试看，还可以印上石灰。走，
1: 慢工出细活。好好好。特别珍惜。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来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24节气，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那么24个节气，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 和这本书一样，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Danke。
4: 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 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7: 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1: 我们在这儿看呢，好几个季节立体的呈现。
8: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

0: 人，我们都是地人。
1: Diejenigen,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jetzt alle.
2: 你好啊，哎，
3: 你好。
4: 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5: 中国风，
2: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6: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仓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1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

0: 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1: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1: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指手为家，手一指啊，就是建县。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1: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支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那是第一次这里数位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收拾林，是吧？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人，但是那个田没那么规划，是吧？就高的高，低的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就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求。

0: 势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住房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中国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啊，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

0: 就是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1: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0: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就是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1: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2: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了鱼啊，看了13个点儿。
3: 嗯，
2: 13个点儿，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
3: 嗯，
2: 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
3: 嗯，
2: 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
3: 嗯，
2: 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
3: 嗯，
2: 就比较普及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联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联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0: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涂会跟那么一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联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联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

0: 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 在19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19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余山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运营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0: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2: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

0: 艾肯以来，他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0: 马伊琍说这边羊肉好，我就过来看看羊肉，和你。哦，不错。哎，你这一个人晚上在草原看星星，你不害怕有狼啊？嗯，
1: 我认识狼王。
0: 真的？哈哈哈！
1: 这事要真发生在你身上，我还真能相信。我可没你想的那么厉害。 当时我们在南疆公路边重逢的时候，你说自己是半个画家。其实当时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想做的事情都只做了一半儿。嗯，没有，连一半都没做到。那你想做啥呢？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啊，想让自己的艺术再高超一点，然后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能解决，啊，或者是。 有一辆急救车，或者直升飞机，哦，在动物需要手术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开展手术，然后或者是快速把它们移走。哇！哎，刘星，啊，过去了，好快啊，都没来得及许愿。

0: 这是什么？
1: 陨石，这边的特产，永恒的流星，你随时都可以许愿。
0: 帮我带上。

0: 你知道吗？我之前看星星的时候还没有觉得，但是我今天在等你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好渺小，好像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1: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希望渺小如我们，但也能发出微弱的光。
0: Judas，
1: 什么意思啊？
0: 哈萨克语，同路人的意思。
1: 嗯，
0: 你是爱人。
1: 嗯。

0: 哎，老刘，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怎么知道我在新疆？没有，没想瞒你。我好，好，一定。
1: 哥，干嘛呢？
0: 啊、哦，没事儿。盘账累了，我活动活动。
1: 明亮哥那边怎么说呀？
0: 已经找好卖家了，都搞定了。
2: 哎哥，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脑子里全是你说的那些商业规划，越想越得劲儿，真的。不管家里人怎么说，我想跟你说的是，我想跟你一起干，我看好你哥。
0: 你看好我
1: 啊？
0: 那我谢谢你啊。
1: 我说认真的，就像你看好我一样啊。你现在需要有人支持你，我想跟你并肩作战。
0: 嗯，好。那你有多少存款？
1: 存款就1288。
0: 那谢谢你了，战友。
1: 帮不到你，但不管怎么样，你需要我的时候，你随时叫我。走了哥，你加油。

事情办得怎么样？我打算过两天去乌鲁木齐考察一下。

0: 看好了，随时可以来。
1: 哎呀！

0: 叫。
1: 哎呀，这早上的空气真清新啊！
0: 打扰一下妈妈。
1: 还有我女朋友。
0: 好好好。
1: 哎，你说巴赫提这人也挺奇怪的啊。
0: 咋了？
1: 一开始对我买羊肉那事儿吧，特别热情。结果昨天到他家之后，他闭口不提了。
0: 不是，你昨天去的时候，因为你是客人，他要招待你嘛。今天过去的时候，我们是谈生意，分开的。
1: 这样啊？
0: 咋了？聊点东西吗？
1: 他是不是就是你心上人啊？
0: 啊。哎，可惜我不是他的心上人呀。
1: 不可能。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他心里有你。
0: 你还是不了解我们草原的男人。他要是说喜欢我，别说拒绝我了，都不用我开口吧。

0: 哎，米亮，你给我分析一下。
1: 你说他要是不喜欢我吧，我又觉得他对我挺好的，就瞒抱歉这种小事儿我都看不到，他就能看到。
2: 那你就没问过他为啥拒绝你，然后又对你好吗？
1: 我问了，我直接去问的，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2: 他咋说？
1: 他说没有。啊？他就说感谢我帮他照顾火胎什么的，就那样。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傻？
2: 这有啥傻不傻的？爱情这东西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嘛，只要你自己开心，然后呢，你又不会因为喜欢他迷失自己，就挺好的。
1: 就是，我也这么觉得。我喜欢他，我也喜欢那个喜欢他的自己。他只要不结婚，我就一直喜欢他。
2: 哎，你说他不敢接受你，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前景？
3: 走啊。
4: 羊肉的事儿我联系好几家了，我送波塔上学回来，我带你去看。
3: 好多谢。
1: 明亮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一定要好好给他选耶。我跟你说话呢。
4: 好。
1: 哎，明亮在特别短的时间里面力挽狂澜把那个餐厅给做火了，所以他对食材的要求特别高，你一定要给他找特别好的羊耶。他这个人也特别仗义，所以钱上肯定也公道，对吧？
3: 只要品质好，钱都好说。
5: 妈妈，
6: 哦，菠菜宝宝，
5: 爷爷叔叔好。
2: 早。
5: 妈妈，送我上学吗？
1: 送你上学呀，这几天都是我送你上学，好吗？
2: 我的。
4: 马伊拉不用了，你工作也很忙，菠菜已经没事了，以后不用送他了。
1: 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没事了。
4: 马伊拉，波塔已经上幼儿园了，你的工作也结束了。对了，航拍器多少钱？我转给你。
1: 波塔不是快过生日了吗？当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吧。
5: 爸爸怎么了？
7: 没事儿。从今天开始，我自己送你去上学。说拜拜，
5: 拜拜。

0: 王总啊，
1: 啊，
0: 先尝尝我们这奶茶。
1: 哦，
0: 给我们供奶的这个牧场
1: 啊，
0: 就在天山脚下。
1: 嚯，
0: 所以这牛就是喝着这雪水长大的。
1: 哎呦
2: 呵，哎呦，香喷喷的布拉吉大盘鸡，刚刚出锅的，热热的啊，美得很。
0: 白燕，就这么多了啊，别再做了，到时候浪费。
2: 哎，你知道我们新疆人咋招待朋友的？哎，你的朋友来了吗？就是。

0: 我们的朋友，所以说呀，以后你要再来到餐厅吃饭啊，他在不在没关系，找我，马燕儿找我，哎，好吃好喝管够，五折待遇，还是我们店的超级 VIP， 可以吧？
1: 这大姐真是太客气了。
2: 马燕儿说的不是客气，是我们店的诚意。哦，
1: 哎，安董，这位是啊？哦，
3: 那我就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可是我们这个红石榴餐厅的最初的创始人阿伊夏。哦，
4: 阿伊夏老板，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我这个老板只剩下名头了，现在店里的事都是安东在打理。
3: 我就是个店长，主要帮着明亮打理一下这个店里的事
2: 儿。当初幸亏有安东在，我们这个店才能盘活了。哎呦，
1: 安东呢？他还是那么有能力。
3: 哎呦，方总，瞧你说，哎，夏明，你别夸我了，真是的。
2: 那你们好好吃，有事再叫我们啊。
0: 哎、有啥需要叫我啊？吃好。
4: 谢谢。
1: 安东啊，厉害啊！我今天呢算是眼见为实了，你小子真有本事。经历了大起大落，这么快的就在乌鲁木齐东山再起了。
3: 谈不上东山再起，也就是挣点养老钱。
1: 行了吧，你还跟我谦虚啊？怎么，怕我占了你的股份，给你两碗汤都不留啊？好吃的，大伙儿一起分嘛。
3: 是，那也得方总看得上我们这个小店。
5: 来了，
3: 哎呦，哎呀，还有啊，哎呦，
6: 还有啊，
7: 这是我们红石榴的招牌阿伊夏抓饭，尝一下，哥，这是啊，
3: 方总，方总，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店的二厨安卡尔，他爸是大厨，哦，但小伙子呢精明能干，以后好好锻炼，自己顶起一片天也没问题。哎
6: 呦，幸亏
8: 安卡尔你好，
6: 幸亏，
1: 这是年轻有为啊。后生可畏啊，人还长得帅。你得跟安总好好学。
7: 好，
1: 安总呢在咱们餐饮界那可是这个呀。
7: 那哥，你们吃。
1: 好好好，
7: 我去准备点甜点啊。
9: 对，马上过来，马上。
6: 不要了，吃不了了。哎，
3: 一定得尝尝我们自己做的那个奶皮子酸奶，特别好，真
1: 好好，
3: 特别好。
9: 这怪用的，
10: 加的，哎，
9: 马虎，
10: 加的，
9: 马虎了。说好了，行，那就先这么定了，优先从你家库恩别克家进，如果有啥特殊情况再从巴利恒家拿货。羊肉定好了。
3: 这么小力，老板厉害。
11: 从这儿到乌鲁木齐要5个小时，你羊肉怎么运过去啊？如果说专门过来取的话成本太高了。
9: 你已经帮我解决大头了，剩下的我去想办法吧。接下来就是搞定物流的问题了，估计还得2-3天，弄好了跟你说。
3: 不着急。哎，喝点奶茶。
1: 是。好。

0: 哦，
1: 姐姐，你啥时候回来？
0: 又闯什么祸了你？我在路上呢。
1: 哎呀，不是我，你知道巴赫蒂干啥了吗？
0: 啊？巴赫蒂，你要去相亲吗？你真要去？
2: 已经见过了。
3: 什么时候见的？
4: 达拉乌项目场的图兰。
3: 你相亲是要跟他结婚吗？
2: 对，她很漂亮，

0: 会是好妻子。
1: 我也挺漂亮的，你们就见了一面，见一面你就喜欢人家吗？
2: 对，我见一面就爱上了。

0: 我不想让死死。你迷路了？嗯。跟我走吧。9岁那年，白毛峰裹挟着雪莉抽打草原，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我亲眼看见我爸妈走进那片白茫茫，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天也是那样，天地之间只剩一片白茫茫，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以为我会像我爸妈那样，再也回不来了。直到你和博他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才有了生的希望。所以你和博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你就确定博他能接受那个刚出现的人吗？
2: 时间长了，感情是处出来的。
1: 那我们时间也很长呀，我们就处不出来吗？
3: 等博他长大，他会飞出牧场。
4: 他要是不想走呢？他不想飞出去呢？
1: 我会赶他走。
3: 他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
1: 他值得最好的未来，他不应该困在这里，
0: 像你赶我一样。
3: 你跟我没关系。

我巴不得吃上你结婚的抓饭、羊肉马肠子，这样我就可以放下你了。高兴吧，你慢慢。

0: 你见过巴赫提拉？他是不是去相亲了？我就说嘛，他这个人不配当恋人，只能做朋友。他出去这么多年，突然带个孩子过来，也没人知道那伯达的妈妈叫什么。哎，我就说他这个人肯定出去干什么坏事了。姐，姐。
1: 我知道

0: 别再说了，行不行？你让我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1: 不是，你咋哭了？
2: 三胖，

0: 我下来，今天一定要和巴克迪打一架。他还看不出我姐，我姐对他那么好。
1: 过来，你知不知道，感情的事情。
2: 别人再咋干预都没用的，得让他们自己想清楚。从小就是我姐看着我，我就没有见过她流过泪。除了我奶去世那次，巴赫提敢让我姐流泪，我干他我！就算你今天把巴赫提打赢了，他就能跟马伊拉在一起吗？
3: 玲玲，
4: 哎，
3: 玲玲。 冷链运输的事儿给你搞定了，
4: 搞定了。
3: 我联系了好几家物流公司，他们都说不行。你咋做到的？
4: 我之前帮过他们忙嘛。对了，我明天还有事儿，我下午就要把你的羊给挑出来，后天给你宰好，送到乌鲁木齐。
3: 明天咱们直接在你家会合，我给同事说一声。
4: 姐夫，明天我也去帮你吧。
3: 嗯，别害羞啊，姐夫。
4: 这不早晚的事儿吗？你胡说啥呢？
3: 巴克提，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拒绝我姐，等你死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4: 哎，别说话了，巴克提，给我后悔去吧。
3: 你还真是个护姐狂魔，你不管我死活是不是？
4: 我不想让她以为我姐非她不可的似的，这世界上好男人多了去了，是吧，明亮哥？哎，亮
3: 哥，要不你和我姐……
4: 打住！
3: 咋了？哥，你说呀！
4: 我说错话了吗？
3: 我有女朋友！
4: 真的假的？谁呀？

0: 爸爸。
1: 嗯。
0: 妈妈。马兰老师以后不会再来送我上学了吗？
1: 不会了。
0: 爸爸，你们吵架了吗？
1: 我们没有吵架。帮助你是他以前的工作，现在已经结束了。爸爸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嗯。
1: 走。阿兰老师。
0: 爸爸再见。
1: 再见。
2: 啊，走了。走，往前走。走了。哎，你到第一个去。
3: 哎，看啊，羊已经挑好了，明天下午你们就能收到羊了。
4: 哦，好，哎，你别着急回来啊，你等羊肉到了，我看一下，没问题再说。要不行的话，你不还得找别的家呢吗？
3: 放心，放你一万个心，肉肯定没问题啊。我先不跟你说了。
1: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你。
1: 所以说你还要在这边多待几天。
5: 嗯，因为河狸根本就分不清哪些吃的是我们给它种的，哪些是牧民种的庄稼，
6: 所以我们就得挨个跟牧民们解释。而且这边人手不够，高院长说让我解决完以后再回去。
1: 我留下来陪你，等你解决完问题我们一块儿回去。
5: 不用，餐厅需要你。
1: 我希望你也需要我。娜娜，那天晚上我去找你，只是因为我想你了。

只要你能感受到我的心意，接受我的爱，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你不用一笔一笔地还给我，同样的再过来找我。

0: 喂，我刚家访完，现在回家怎么了？啊？
1: 脑子有问题吧？

0: 答应的事为什么反悔啊？牛皮纸袋越磨越亮，真心越处越明白。马伊拉，他的心不真诚。啊？
1: 你了解他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呀？你才认识他多久？你真的了解他吗？这跟时间有关系吗？有的人几天就可以交心，有的人。
0: 认识几年都没用，对待感情不真诚的人，做事也不会真诚。你说啥子呢？你能说清楚点吗？
1: 马伊拉，那个人做朋友不可交，做伴侣更不值得托付。
0: 比你好吧，华赫，你的这个刀可以划开最硬的牛皮。 但是划不开自己的心，有用吗？草原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可以去找别人。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
2: 这个人我挺了解的，他不是个出尔反尔的人。你跟他说啥了？我从他跟我说羊肉搞定了，到出尔反尔，我就对他说过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2: 巴赫提。
0: 切，等于没说。
3: 名字也不能叫了吗？
0: 奇怪。
3: 会不会是有啥误会啊？我今天一早，娜娜来找我了，找完我之后，我把娜娜送回去，回来路上我正好碰到巴赫提了，我碰见他，他就……
0: 他啥？
3: 他可能看到我跟娜娜在一起了，
0: 看到就看到呗，这跟洋人有啥关系？
3: 真给误会了，
0: 误会啥？误会啥也不能出尔反尔，说好的事情。
3: 他呀，我
0: 跟爷爷去找其他牧民，
1: 肯定可以，
3: 不用这么麻烦，我去试试。

0: 他们不知道。
1: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3: 我们谈谈。
4: 嗯，没。
5: 看不了。还能给那个。
3: 巴赫提，你就是个懦夫。
4: 啊，那不是这样子。
6: 咱俩说一场，谁赢了，听谁的。太早了，
3: 来，
7: 把心放到两个女人身上，你算什么男人？
8: 让自己爱的女人流泪，你又算什么男
3: 人？你要真放心不下马一兰，就去跟他把话说清楚，自己在这叫什么劲呢？
7: 我是不要你管。
3: 你以为我想管？是你不讲信用在先的。
7: 我是配不上马依拉，但是也不允许你这样的人欺骗他。
5: 还来吗？
9: 萨尔，说啥你信啥？啊？你没长嘴吗？你就不能问问我跟马依拉到底啥关系啊？
7: 那你说清楚，说话。
9: 想知道，赢了我再说。
3: 来啊！
7: 聊聊吧。
5: 那个女孩是你女朋友，
10: 你跟马依拉什么关系都没有。
7: 那个
8: 啊，等，
10: 马依拉知道我误会她了吗？哎呀，
9: 我出门前她反正不知道，但她那么聪明，现在嘛。
11: 咋样啊？
9: 啊
11: 啊！我看看。
9: 我没事，我没事。
11: 骨头有没有事？
9: 没事，真没事。
11: 真没事。
9: 他就，
11: 你逞什么强嘛？在这个地方哪有几个是他的对手嘛？你要是有啥事，我怎么跟艾夏妈妈交代呢？
9: 姐，从小都是我护着我那些弟弟妹妹们，突然有一个姐姐护着我，感觉还挺好的。
11: 看你没啥事儿。走，回去给你抹药去。
9: 哎，能走，可以。
11: 骨头来，
9: 没事啊，真没事，真没事。
11: 我
7: 埋着。
9: 他的妈！
11: 头没事，
9: 我能走，我没事，
11: 头没事，
9: 没事。
11: 要不要去拍个片子？
9: 好。

0: 哎呀，好热！
1: 明亮哥，你不让我去找巴赫提，自己跑去打架。哎，
2: 我是去摔跤，不是打架啊！
1: 不仗义，下次把我带上，我们俩一起。
2: 哎，没完了是吧？以后谁都不许去，以后也都不要提他。
1: 我喂，好，好，好，嗯，好，啊，咋了？昆别克突然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他可以供我们羊肉了，而且量管够，物流那边也可以搞定。
2: 巴赫提，
3: 巴赫提，
1: 自己不让我们提，又搁那提，
2: 皮痒是不是你？
1: 你就放不下吗？
2: 我出去一趟。
4: 嗯。哎，明亮，
1: 爷爷，
4: 你去找巴赫提吗？

0: 八个弟。
1: 要不要喝点？
0: 库恩别克家的羊根本不够，
1: 是你帮的忙，对吧？
2: 答应马伊拉的事儿，我必须给他办好。
0: 护不住怀中人，就算不上草原上的好八郎。有人让我给你转告这句话，
2: 是马伊拉说的吧？
0: 是巴扎尔别克爷爷说的。

0: 那是太阳，它总想温暖着我。
1: 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先帮我个忙。
2: 我们家木须子刚冒出尖尖，就让这河狸给啃了。
3: 河狸咬了作物，所以他们才会纵容牛羊去啃咬咱们的灌木林。这就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4: 就是因为咱俩有了交情，我才被你给坑惨了。
5: 你再多给我点时间嘛。
4: 没时间。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3集。

0: 护不住怀中人，就算不上草原上的好八郎。有人让我给你转告这句话，是马伊拉说的吧？
1: 是巴扎尔别克爷爷说的。巴克蒂。 不如一个70岁的老人思想开明，也不如一个女人爱得赤诚坦荡。

他很自由，又很潇洒。最初我以为他的爱跟我前妻一样，就像一阵风，吹过了就没了。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俩完全不一样。马维拉是太阳，他不是风，他总想温暖着我，而我呢，不就是个牧民。离过婚，带着女儿，我是想离太阳近一点，但是我不

他是像太阳一样照进你的心里，但他不是太阳，他只是个女人，也会心痛，也会难过受伤，他的心里也会有阳光照不进的阴霾。

你的舍不得不应该总是吹出悲伤，你要把爱

0: 白了，
1: 我没见土兰。
2: 你爱见不见，想见就去见，跟我没关系。哎，干嘛？你放开！
0: 我不放手。
2: 你喝酒了是不是？别再耍酒疯了。
0: 给我。
2: 好了，你拿，你拿。
3: 我是喝了点酒，
0: 但是我不疯。
4: 奶奶，你看着我。
0: 我终于明白了，
1: 你不是风，也不是太阳，你就是马依拉。我喜欢的姑娘马依拉。
2: 喝多了过来表白是吧？你不是喜欢土兰吗？你不是觉得她是好女人吗？她是好妻子，你找你的好妻子去。
0: 我说的是假话，我心里只有你。
2: 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你酒醒了之后说点什么？我怎么知道？你还不让我见博他？你是博他的爸爸，你不让我见，我是不能见他的。我工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吗？
0: 我让你不接送，没让你不见他呀。
2: 我怎么见？我去你们家里见吗？我不接送他，我怎么见他？我他第一次翻身，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我都在。我们都是见证者，你说不让我见就不让我见了。根本不知道这对我和博泰来说意味着什么，多残忍。
0: 不只是博泰，我也离不开你。
2: 巴赫提，我跟你讲，我说过只要你不结婚我就会一直等你，但是我收回这句话了，当我没说过。你走吧。
0: 我不走。
2: 你喝酒了，别在这耍酒疯，不要让我看你发疯的样子，行吗？走。
5: 你走。
2: 别让我更讨厌你。

0: 安娜，快跟我走，那边又闹起来了。
1: 河狸又偷吃葵花了。
0: 不是，是咱们种的灌木柳被牧民的羊给啃了。

0: 走，
1: 哎，走。
2: 叔叔，我都说了好几次了，你能不能看好您的羊，别让他们来啃灌木流。
1: 这不是都赶走了吗？不就啃了几个草根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是这样，大叔，河狸呢，它开始储备过冬的食物，要是这些灌木流都被啃食，他们就熬不过这个冬天。
3: 那再说了，这灌木流也是我们种的，咱就讲讲道理吧。
4: 讲道理？哎，你们看看，看，看，
5: 河狸啃葵花比扒拉塑料条子还要快。
6: 我们家木须子刚冒出尖尖，哎，
7: 羊娃子都还没长呢，就让这河狸给啃了。我哥家的也是，也让这河狸给吃了。
2: 这样说，刚才是我态度有问题，
3: 我们找个折中的办法行吗？你们也不要太为难。
8: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个情况我们会跟相关部门反映，申请一些牧草或者是作物种子补偿给您还有其他受损的牧民兄弟们，行吗？
1: 真的吗？
3: 真的，我们现在就落实。这样，你们把家里的受损情况告诉我行吗？
8: 所有的受损的牧民兄弟们，我们一起统计。
3: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那走吧。
3: 谢谢叔，好，麻烦了，
2: 不好意思啊。
9: 这次的危机算是解除了，可是下次呢？咱不可能每次都申请补偿吧？河狸咬了作物，牧民财物受损，所以他们才会纵容牛羊去啃咬咱们的灌木流，这就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8: 河狸吃作物是为了修建堤坝，保护自己的巢穴。河狸修建堤坝可以蓄水，蓄水就可以营造出天然的小水库，同时净化水源，改善水质。保护河狸就是在保护牧场，保护牧场就是在保护牧民们的家。
9: 完美啊，逻辑完美闭环了。可是咱们应该怎么去跟牧民解释呢？
10: 和巴赫提摔跤摔输了，不过事儿办成了，
11: 不亏。
12: 你这一天过得也太精彩了吧。
10: 哎，娜娜，你是不是跟月月待久了？我怎么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一种没有在现场看的这种遗憾呢？
12: 哎呀，被发现了，我还没有看过你摔跤呢。
10: 你要是看的话，我还得再练一练。
12: 生意谈完了，是不是得回去了呀？
11: 你那边咋样？河狸和牛羊
10: 粮食大战解决咋样了？
12: 哎，我跟同事们商量，准备给牧民们做一次宣讲，讲一讲河狸对牧场的重要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吧。
10: 肯定没问题，我们家娜娜肯定一呼百应。
11: 行，你先忙吧。
12: 拜拜。
13: 老板，
14: 来了来了，需要啥叫我啊，来啦。
15: 县长，
16: 哎，您这是一个拌面，两个串儿，一个大乌苏。
15: 好久不见。
16: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5: 你说呢？
16: 这么出去说好吗？

0: 挺能躲呀你啊，安东，躲我都躲到新疆来了。
1: 我总得找个地方重新开始吧。新疆这边机会多，我想着尽快挣钱还你。我真没躲你，咱俩这么多年交情。
0: 别跟我说这个，就是因为咱俩有交情，我才被你给坑惨了。当初你餐厅资金周转困难，我二话没说把钱借给你了吧？结果你呢，拍拍屁股走人了。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是吗？
1: 账我认，钱我也肯定会还。我只是想，你再多给我点时间嘛。
0: 没时间，你是一个人吃。

0: 我全家不饿，你跑了以后，二妮儿带着丫丫就走了，跟我大吵一架，我都多久没见我闺女了，你知道吗？
1: 这我真不知道，我要……来个朋友，我说几句就进去。
2: 既然是朋友，进来坐嘛，干嘛站门口啊？
0: 他有急事儿啊，就不进去了。没事，我马上回去。没事，你先忙着。
3: 行啊，安东，你现在这餐厅不少挣钱吧？
0: 这不是我餐厅，我就是一打工的。
3: 打工是吧？好，那我现在就去找老板，告诉他你是一个什么人。
0: 你要现在进去的话。 我就彻底完了，我完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行，你进去可以毁了我，但你要毁了我，你媳妇就能原谅你吗？丫丫就能回来了吗？啊！就给我点时间，我能还钱的。
3: 为了丫丫，安东，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拿不到钱，我是不会离开乌鲁木齐的。你最好尽快。

0: 都是你自己做的，大部分是，有些是买的更好，像这种。这是银，真舍得下本儿。哎呀，这马鞍我是专门按照尺寸做的，做着舒服。
1: 现在我就差一匹自己的马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算是看错你了。全套的马具都送了，再送匹马不行吗？
2: 马是可以送，这些不行。你想要，下次准备给你。这些东西你准备多久？前前后后一年多吧。
1: 嗯。
2: 那你为啥不自己送给他呢？
1: 我伤了他的心。如果我送他的话，他肯定不接受。
2: 你本来计划的是啥时候送给他？没想过。刚开始只做个马鞍，然后又做了鞍垫，慢慢的越做越多，干脆把这一整套配齐了。但没有合适的时机。你倒挺能沉得住气。
1: 拜托一件事儿，你帮我送他，你就说是你买的。
2: 你当我姐傻呀？他一猜就能猜出来是你给他的。
1: 办法你肯定有，
2: 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先帮我个忙。

0: 一会儿这些宣传单发给来的大爷大妈们。好。都这个点了，我觉得不会有人来了。没事儿，可能今天大家比较忙，能来一个是一个，实在不行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宣传。 开始吧，
1: 下位大爷。

0: 不是来砸场子的，是来听宣讲的。快，你们招呼一下。
1: 好。哎，老乡，老乡，下车，下车，下车，下车，来，坐这儿，坐这儿。别让我死了。
2: 有一些是我摔跤认识的朋友，不过主要是巴赫提的功劳，他把保护区附近的牧民都叫过来听你宣讲了。
3: 娜娜，这就是巴赫提。
0: 哦，你好。
3: 巴赫提，这是古丽娜尔，我女朋友。
4: 你好，你好。
0: 你好，谢谢你支持我们工作。
5: 这些河狸是好动物，
6: 对牧区有帮助，跟他们讲清楚，绝对没问题的。
0: 好的，谢谢。大姐，咱们开始吧。啊，好，我马上过去。
3: 加油，
5: 娜姐。
0: 特别感谢今天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河狸保护的讲座。可能大家都会问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保护这个河狸？这边我们就提出了三点。首先，第一点是生态调节的。

0: 这个红石榴餐厅啊，他之前生意一直一般啊，也就勉强维持一个收支平衡。后来我接手了，反正现在做的还行吧，也就是乌鲁木齐数一数二的一个网红餐厅。
1: 不错，这个速度在餐饮行业里面应该说是非常厉害了。
0: 您夸奖，小本买卖很难做大。当然了，如果方总您感兴趣，决定注资的话，我能保证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做到计划书当中的目标业绩。
1: 你的目标是开多少家分店呢？
0: 目前想着先开一家，稳扎稳打嘛。毕竟这家老店，它里面的老人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我想着把这一家做好了，做出成绩来，让他们看到效益，啊，这是最关键的。
1: 哎呀，你的这个计划书呢，做得很漂亮，路子也对。你当初看中了这家店，恐怕不是巧合吧？
0: 老店嘛，啊，味道做得好，有人情味儿，说实话也是符合我东山再起的目标。
1: 安东啊，你没有说心里话，最重要的呀，是这里的人都很善良，也都非常单纯，而你安东呢？多的就是心眼子。
0: 没事，方总，您要是感兴趣呢，您就投啊，我很期待。如果说您对我安东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也理解啊，咱们来日方长。

0: 如果说您对我安东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也理解。啊，他们来日方长。但是方总，有句话我在看见说，对于红石榴这个餐厅，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把它做好，而且我有信心，不管您投或者不投，一年之内我一定把它做成全新疆餐饮界的一个标杆。
1: 好，安东啊，所以嘛要多喝这种茶啊，去火静心。安东啊，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只管赚钱，这个钱我可以投，真的，但是我有个条件。
0: 您说，
1: 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看好你，我也相信红石榴未来一定能够做大做强。
2: 但是呢，我仍有些顾虑，
1: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万一要是你安东离开这家店了呢，或者说这家店倒闭了呢，我找谁去？
0: 嗯，那您的，您的意思是，
2: 100万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小数。
1: 这样啊，这个钱呢，我可以投给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我需要红石榴做担保。

0: 接。
1: 你进来吧。东西从哪拿的？帮我送回那儿去吧。谢谢啊。
0: 他说这个马鞍是按照你的尺寸定制的，我就想着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总得允许他感谢吧。所以
2: 好，才认识多久呀就被他收买了，他真厉害。
0: 不是，不是姐，他对你的心是真的，他对你的伤害也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你做选择，不管你做啥决定，我都支持你。如果你真不想要，我现在就给他送回去。
3: 明亮，其实以前我一直相信拔河堤一定会爱上我的，所以我才抱着这种期待等了他那么多年，但是在他那天明确地拒绝我以后，我的心瞬间就变成了一片冻土，寸草不生。所以现在就算我知道他爱着我，我也不敢再接受他了。爱一个人太痛了，我怕了。
4: 娜娜曾经问过我，爱情不是两个人的事吗？也许你和巴赫提是被太多东西束缚。
0: 姐，我不想看你因为恐惧不敢再去爱。

0: 说呗，
1: 其实已经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他需要个担保。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谁促成这个事儿，谁就是分店的老板是吧？
0: 对。
1: 哥，我相信您，我可以给你担保。你放心，开了分店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0: 小点声。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事已秘长。哎呀，
0: 你放心，他们都在休息呢。那个，咱们什么时候可以见方总，然后到时候签合同啊？怎么的，哥，你是不是不信任我的能力呀？我跟你说，咱们这个餐厅别……
1: 这样，安凯，这么着，安凯，等我的消息，哦。
2: 那我就等你消息，现在去备餐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谁造呀的？妈妈造呀的，爸爸妈妈造呀的，所有的一家人呀。 爸爸，你要钱买来妈妈了吗？
3: 明亮明天走，今晚我准备了篝火晚会。
4: 当然。
2: 他会来吗？

0: 你来了，哇！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啊！
1: 真的？
0: 真的。我给大家带的礼物。
1: 好，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大家。
0: 好，走。
1: 嗯。
2: 爷爷。
1: 哎。
2: 阿姨。
0: 弟弟，
2: 这是我女朋友娜娜。
1: 大家好，大家好。爷爷好。马伊拉呢？
0: 马伊拉还没回来呢。
1: 哦。
3: 我姐今天在库米拉家。

0: 的安静让人重。所以你和博泰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你的这个刀可以划开最硬的牛皮，但是划不开自己的心。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
0: 我说过，只要你不结婚，我就会一直等你。但是我收回这句话了。有时也一个人。

0: 天快黑了，你一个人不安全，我接你去篝火晚会。
1: 我自己可以去。就
2: 没了。买了，你等等我。
1: 你摩托车声音太大了，马会惊着的。
3: 还说接我呢，离那么远，我被狼叼走了，你都不知道。你不是说我什么不是风不是太阳吗？
0: 我以为你会走，像风一样，后来觉得你是太阳，把光带给了我。可是你就是你。
2: 来了，做你想做的，
0: 我会在你身后。

0: 一直守着你。哎呀，你没事吧？啊，我看看，怎么了？你腿没事吧？你动一下啊！
1: 你还是关心我的。
0: 谁关心你？我看看。
1: 手都破了，艾拉，我离不开你，艾拉。以前我以为放手才是最好的结局，后来才发现，失去你比失去生命还难受。这一次，我不会放手的。

0: 但这次把他们躺在一起给死。
1: 啊，他说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对。
2: 爷爷，你也要多保重。
1: 放心吧，你回去好好照顾一下妈妈，照顾好自己啊。
3: 明亮，回头我再买拉还有爷爷去乌鲁木齐见你们。
2: 行啊，都去，妈妈喜欢热闹，
1: 有需要就给我们打电话。嗯，
2: 照顾好我姐啊，要不然我走了啊，
3: 走了，
2: 爷爷走了。
3: 嗯，拜拜。

0: 我们已经谈了这么多次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没关系，做生意嘛，自愿合作，绝不强求。正好我也打算离开乌鲁木齐了，喝完这最后一泡雪菊茶我就走了。
2: 老爹饭圈，
3: 龙哥，我哥说中午开三支箭回来，他提前寄了大尾巴羊肉，我跟你讲，那可是羊中贵族啊。

0: 干什么呢？有好消息了，过来。
1: 好消息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2: 王总，喝茶。
3: 啊，谢谢。安东啊，说实话，我在乌鲁木齐看中的可不止红石榴一家，他也不是我最看好的。你要是这么为难，那就算了。

0: 我也不勉强。
1: 本来呢，我有好几个朋友啊，知道我要给你们投资啊，一个劲儿劝我要慎重。啊？
2: 为啥呀？
0: 毕竟之前，
3: 之前是，我的问题，抠合同比较细。啊。您别介意啊，抱歉啊，方总，但是这合同还有一点得跟您商量一下。啊，对，这第6条，这边。

0: 合同都签完了，
1: 咱们的分店马上就要开起来了。
0: 方总不是说了吗？这100万这是刚开始，
1: 到时候咱们好好努力干起来，有更多的投资要投进来了，是吧，方总？
2: 当然了，这个小伙子很有干劲儿。

0: 真的没想到这方总这么痛快就答应给我们投资啊，100万啊，我都不知道我要靠多少个囊做多少个甜品才能赚到这个钱。
1: 反正我们现在有了100万，我们的分店马上就可以开起来了。
2: 等这钱一到位，咱们就得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让这每一分的投资都用在刀刃上，都得见效益，咱们得对得起这投资者。
0: 我知道哥，反正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3: 安东，别躲着了，见一面吧。
1: 怎么不走啊？
0: 想啥呢？
2: 我是在想啊，这个资金到位只是第一步，这开分店后面还有很多事儿得马上做起来。
0: 我知道，找店铺装修，对了，还要做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还有营业执照。
2: 是，这些事儿我都能准备。我的意思呢是咱们开分店这事儿一定要稳扎稳打，
0: 事业密成。
2: 所以在分店正式开张之前，对咱们店其他人一定要保密，包括明亮。
0: 好，反正他们现在也不看好我开分店的事儿，到时候我也好好努力努力把这个分店开起来，到时候给他们一个大惊喜。是吧哥，那我以后踏踏实实地跟着你干了哥，走了。走啊！

0: 看了几个店铺，
1: 叫中介来了，那没想法，那套老房子卖了。
2: 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天天来。
3: 最近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儿了。
4: 你爸他别有用心，
5: 他没给你们惹麻烦吧？
6: 他破产了。
7: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8: 东哥，
9: 你是明亮吧？坐坐，聊聊吧。
10: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委内瑞拉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
1: 因已搜取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船只通过海峡需与其协调。
0: 以防长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若伊朗因以色列在黎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闭幕，取得多项成果，115家中外企业及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
0: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地震的相关消息。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呢，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之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其中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本国救援队已抵达灾情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委内瑞拉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受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该机构25号还说，委内瑞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强烈余震。另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多国已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

0: 加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另据阿曼通讯社25号的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都明格斯25号发表声明说，在该组织启动疏散行动后，已有数艘船舶成功完成疏散。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该组织将暂停疏散行动，以重新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条件是否仍然具备。都明格斯表示，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他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6月25号恰逢世界海员日，保障目前滞留波斯湾地区的海员安全撤离，避免其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受害者，至关重要。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中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明格斯24号透露，目前仍有约600艘船舶和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
0: 25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一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中逃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称，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从美国收获的作物是其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此前，美方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了否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
1: 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说，

0: 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南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因有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一方随后称呢，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那您如何来评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安全状况和通航的前景？另外，阿曼还表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通行费。那您认为阿曼为什么会做出此番表态呢？
2: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呢，总体是保持开放，没有封闭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由于这个航行的规则比较混乱，风险比较高，所以实际上航行还是受阻的、受限的啊、这么样一种状态。自从就是美伊之间达成这个60天这个谈判以来。大约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是恢复到了战争开始之前的大约60%啊。我注意到24日的通航的情况，一共通航有78艘这个商船。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之前，大概一天的通航量是130多艘到140艘啊，也就是说其实已经恢复到一半以上。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呢，大约还有600多艘商船，大约有10000多名船员在等待着过航，就这么样一个情况。那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通航呢分为两条线，一条南线，一条北线。那么阿曼靠阿曼这边呢叫南线，那么这是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推荐，让大家走南线，而伊朗呢，强硬的坚持走北线，北线就是伊朗啊这一边。25日啊，伊朗方面公开发出警告啊，就是伊朗方面指认北线啊，如果说你走南线的话，它安全不能保障。大家看到了最新的消息，伊朗对走南线的一艘商船发动了攻击啊，据说这艘商船是新加坡籍，那么并使4艘航船折返啊，所以伊朗现在是要求就是提前申请然后一路由这个伊朗监管走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啊，所以伊朗之所以这样的坚持呢，我想它主要是要体现就是伊朗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有管控和主导啊，这是它战争中的一种现状啊，他认为它这是它的红利。美国和伊朗现在对这个过往的船只都在各自进行监控。那么阿曼呢，坚持不收费啊，其实这是阿曼公开的一贯的立场啊，在此之前他也是一直这样坚持的。我认为是这样，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在阿曼和伊朗两边嘛，这样，那么伊朗要拉上阿曼啊，才具有怎么说呢，在他看来有更多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样一种。但是我觉得现在六十天呢，同行的船舶是不收费的。那么伊朗现在这样做，坚持主导和管控呢，实际上是想为未来他收费做一个铺垫，好吧？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卫队高官称呢，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完全撤出，以防长则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南部等安全区。以总理此前还表示要摆脱对外部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那在您看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是否在减弱？以黎问题会否让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呢？
2: 我们知道按照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是要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啊，这个所有战线特别点名了黎巴嫩啊，所以黎巴嫩局势和美伊的谈判是密切关联的。目前的现状啊，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呢设有缓冲区啊，甚至有安全区，就以色列的军队呢是纵深了黎巴嫩一侧的10公里处啊，这么。

0: 两个，在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与这个以色列的边界，那么距离是30公里啊，那就更远了。现在看来啊，美国为了确保美伊的谈判，确实在向以色列施压啊，所以大家看到了，以色列现在是暂时的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且最新的消息，以色列还有小幅的后撤他的军队。目前我看到美国正在安排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在未来的3天在美国的华盛顿举行谈判啊，这个目标呢也是要在黎巴嫩实现停火。但是我觉得啊，停火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色列提出的条件呢，是黎巴嫩政府必须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出黎巴嫩南部，而这大家都知道，黎巴嫩政府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在以色列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领土的这种情况下，而以色列方面也不可能完全就范于美国，因为以色列现在内政啊陷入一个困局，3个月后他们要大选。那现在任何的领导人他不会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彻底听从于美国啊，特别是撤军，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黎巴嫩局势啊随时可能搅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大家可能看到了，据这个美国媒体的最新报道啊，据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美国的这个内阁的这个简报室内曾经这样说过，说每当美国和伊朗谈判要出结果的时候啊，以色列都会在黎巴嫩做出一些行动来干扰这个谈判。所以特朗普总统是非常愤怒有这么样一种表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黎巴嫩局势是随时可能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好吧？
1: 好，感谢李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5号晚，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进行了拦截。路透社称，目击者至少看到一枚俄导弹被击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导弹碎片坠落在基辅郊区一处空旷地带，并引燃了一个仓储区域。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曾警告，基辅等地或将面临大规模空袭。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我们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再度造访白宫，试图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吕特说，得益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大幅增加军费。不过，特朗普多次打断吕特讲话，并表示他对大多数欧洲盟友都不满意。不过，他仍将出席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来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共同社24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在建议中，自民党虽然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5%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等，要求以此为参考进行研究。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2%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表示应进行现实性的探讨，提到了修改，并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好，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金华。
2: 好的，丽萍。日本全方位强化所谓防卫力量，提出上调防卫支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同时，日本频繁参加军演，不断拉拢域外势力，一系列动作不仅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也加剧亚太阵营化风险。 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每日新闻的消息，执政党意图推高防卫开支，动摇乌核三原则。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维新会日前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修订安保三文件提案，焦点围绕增加防卫费与修改核政策。自民党未设具体军费目标，但援引国防开支占 GDP 3.5%为目标的国家作为参考，呼吁强化自卫能力。维新会也要求在现有防卫费占 GDP 2%的基础上继续增加额度。受美国施压盟友提升军费至3.5%的背景影响，两党均主张扩军，其中维新会更进一步提议重新研讨乌核三原则中禁止引入核武器的条款。提案未说明军费增收渠道，外界普遍担忧会进一步恶化日本财政状况。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军演频繁举行，民众强烈抵制。日本近期军演频繁，日美同时举行勇敢之盾、坚毅之龙两场联合军演。日美坚毅之龙军演总参演人数接近10,000人，覆盖9州、冲绳多地。演习投入88式、12式岸舰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重点演练西南岛屿防御，模拟海上拦截作战，操练反击能力，并展示进攻性作战意图。日本多个市民团体集体发声，提出抗议，要求立刻叫停演习。日本华侨报的消息，拉拢欧洲，加速扩军布局。日本持续推进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机，评估英国新型超音速导弹。日欧军事合作跳出单纯装备采购范畴。过去，日本安全完全依附日美同盟，如今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主动靠拢欧洲国家，意在降低对美武器体系依赖，壮大本土军工产能。日欧军事合作从外交表态转向实战建设，军事集团化、阵营化从大西洋延伸至印太，将深刻改变亚太安全格局。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中国香港《大公报》的消息，拉帮结派搭建多边军事网络。日本右翼持续炒作外部威胁，不断向外输出军事力量，外联北约，内筑小圈，对外主动对接北约，对内搭建美日非、美日韩、日澳等多层安全小圈子。这套操作是长期扩张规划，借北约突破区域国家定位，打造全球军事参与者形象，拉拢周边国家，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安全架构，试图打通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的联动安全体系。日本意图搭建遏制中国的多边军事网络，所谓国家安全只是防卫扩张的借口。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今天呢迎来了会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今天下午将举行链博会闭幕发布会，届时将发布本届链博会取得的成果。相比其他展会，链博会重在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不只关注短期交易，更注重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在先进制造链展区，一个链主企业的展台上有10余家全球航空制造企业集体亮相，完整地呈现了一条日益成熟的航空产业链。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这两架飞机是今年链博会的首批入境展品，它身上的零件都对应着真实的供应链。那今年链博会，空客再次携手1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从材料到回收，串起大飞机完整的一生。
4: 一架飞机的诞生始于材料。诺贝利斯镇江工厂为空客全系列民用飞机提供高端铝材，有效降低了空客在华原材料供应链的运输成本与碳足迹，也推进从制造到循环的绿色供应链升级路径。
5: 就是我们在去在空客的供应链里面去把它的这些机加工工厂里面产生的这些废铝，然后回收过来，回到我们工厂，我们通过这个再次熔融， 的一个冶金的技术，把它

0: 生产成再生铝，然后把这个再生铝重新投入到我们航空铝板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去。
1: 在空客展台亮相的还有三家民营企业，其中浙江西子航空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空客 A220 和 A320 系列飞机的零部件，每年向国际市场供应近70万个零部件。
2: 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这个零碳工厂，同时我们也在当年获得了空客可持续发展大奖。随着它的这个要求的这个越来越高，我们也在不断的拥抱变化。
1: 从材料供应到精密制造，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在向绿色转型。2024年8月，空客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在四川成都启动国内首架飞机拆解回收利用业务。亨瑞碳纤维负责回收利用飞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3: 我们将空客的一些报废件、报废品，重新制成中间体产品，以及再次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终端领域，实现这样最大程度的实现复合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1: 从材料到制造，从运营到回收，链博会展台上供应链企业的集体亮相，让全球视野与本土深耕在协同中彼此成就，共赢未来。
4: 在中国发展供应链，不仅仅是为了市场，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为他们的质量，我们为他们的竞争力，我们为他们的工业方面的韧性而感到骄傲。我们希望继续加深和中国供应链在未来的合作。
5: 全球产业链重构，先进制造的竞争早已超越单品比拼，转向核心装备、智能产线、整厂方案、产业协同的综合实力较量。系列报道《链动世界》，今天呢，我们走进一条不断进化的先进制造链，看它如何从造产品成长为造工厂，输出能力链接全球。
6: 走进这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高度协同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里运转的不只是一台台设备、一件件产品，更是一套环环相扣、高效联动的完整制造体系。整条产线的流畅运转背后，是上游核心部件、中游智能装备、下游生产工艺的全链条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的稳定都在为整条链的高效运转筑牢根基。
7: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家领航级智能工厂的总装线，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组机械臂，它的动作非常的快，而且每一次的抓取放置的位置都要保持稳定。旁边的这组检测设备呢，则会在产品进入下一道工序前完成识别和判断。由各项数据平台和安防系统构成的工业大脑，不仅可以控制产品生产的全流程，而且全面的智能化、数字化、连接化，也让供应链全环节实现协同优化成为了可能。
6: 制造业的竞争早已从能不能造转向稳不稳、快不快、可不可复制。一条真正强大的制造链靠的是成熟体系、批量交付、持续迭代，而非单点突破。其中核心装备的自主可控，这条先进制造链的压舱石，从根源上规避外部技术封锁、供应链波动带来的停产风险，让整条链在复杂环境中稳如磐石。
8: 最大的特点是全流程自主协同，从钣金冲压、注塑、焊接到总装，核心装备如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物流系统等核心零部件实现100%的自主研发，格力在其中扮演链主加总规划师角色，提供从工艺规划到产线集成的全站能力。
6: 当自用工厂的整套制造体系跑通、验证成熟，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悄然发生。曾经只专注于产品制造的企业，不再只是产业链上的使用者，而是成长为能为全行业赋能的提供者，将成熟的制造能力打包，向更多行业输出整套解决方案。
8: 以前客户买到的是一个设备，现在得到的是一个可稳定运行的一个工厂。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产品的一个特点做一个工艺的规划，把设备、产线、软件、运维一体化集成，缩短整个投入周期，降低试错成本。
6: 这套成熟的制造方案早已打破行业边界，跨领域落地生根。从家电、3C 到汽车、新能源，再到机械制造、食品医疗，越来越多行业

0: 行业的生产线都在沿用这套中国制造标准，服务上百家企业，落地200多个标杆项目，带动全链协同升级。
1: 现在格力的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就不仅是作为我们自己的这种生产装备的一环，我们也会积极的输出到其他的新能源企业，包括全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然后呢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产业链让整个的就海内外全球的这种生产变得更加透明和高效了。
0: 制造能力只是第一步，这些装备要真正走向世界，还离不开另一个环节，物流。
2: 中国的先进制造要走向海外，离不开稳定高效的全球物流体系。这里是上海临港，距离我右手边的上海洋山港仅仅40公里，而我身后的这座综合物流旗舰舱也被称作中国制造出海前的最后一公里。从这里，中国的先进制造装备被集中分拨，再通过全球的海运网络走向海外。
0: 在全自动智能仓库里，自主移动机器人来回穿梭。这座仓储面积近15万平方米的旗舰舱，是支撑中国制造出海的关键物流节点。
3: 我们的旗舰舱可以完全满足先进制造链对于物流的高要求，比如新能源电池对于安全和合规要求极高，而高端的电子元器件对于温度、湿度和震动又特别敏感。我们依托自动化的系统和数字化的方案，可以精准地控制我们的存储和操作的环境。同时旗舰舱又无缝连接国际空运和海运，保障这条国际物流链安全和稳定。
0: 从产品出海到供应链出海，能力出海，中国先进制造链正通过制造与物流的深度融合，深度融入全球产业生态，以完整体系、开放姿态与全球伙伴协同发展。
4: 中国企业要建立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需要的不仅仅是仓位、运力和物流方案，更需要的是能全程托付的全球长期合作伙伴。我们都将物流链精准地对接制造链，连通各个节点，简化每个环节，让这两个链条呢深度融合，协同运转。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呢也同样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效率和质量、开放和活力。各方各个链条节点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全球产业生态。
0: 从自主造链到全球通链，中国先进制造链完成了从造产品到造工厂、从链属到链主的跨越。
5: 我们看到在链博会上很多啊，现在欧洲的啊这些百年老店啊，这些隐形冠军企业来到中国啊，纷纷进入到中国发展势头最好的产业链里头，比如说像智能汽车、清洁能源。我们在前几届都看到了很多德国的隐形冠军，他现在已经在智能汽车领域成为中国这个智能汽车不可或缺的供应商。而同时呢，我们的企业在全球布局的时候，我们也吸纳了大量的啊这个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国外的这个供应商，进行供应链的本土化啊，和他们进行合作。从中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生态图景。而这就是链博会帮助企业啊在先进制造领域啊互相这种交流共建的互建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6: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中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7: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8: 大渡河流域是中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 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

0: 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1: 拥有世界最高坝的双江口水电站，它就像一个巨人，当然也需要一颗强劲的心脏。那么在我旁边这个就是这次刚刚投产的首台机组，它的单机功率达到了50万千瓦，也就是说它负荷运转一天就能发出1200万度电，能够满足近5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2: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0: 从上空俯瞰，中国目前已有大坝9.4万多座，总库容约10000亿立方米，大坝类型、大坝数量、高坝数量和水力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重力坝、拱坝、土石坝这些大坝就像一个个强壮的卫士，驯服洪水，灌溉良田，通达航运，滋养生态，永不疲倦地为千家万户带来清洁绿电。
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产业协同到通关便利，秦澳一体化正在为澳门打开新的发展空间。系列报道《机遇澳门》今天播出第四集《秦澳协同制度创新的超级实验室》。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一水之隔，总面积大约10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多。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
5: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空间有限，土地资源有限，市场规模有限。横琴合作区的建设的初心，就是要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创造条件。所以说，我们把横琴的建设跟澳门的经济多元联动起来。
4: 有了发展空间，更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产业发展。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最核心的制度创新，也催生了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全球销售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6: 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来延伸办学的这个政策呢，打造这个文教产业的这么一个平台。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药实验室、智能院、全空间无人体系、数字运河啊，包括我们的影视基地、中葡中心、创新产业园，这些呢都是为了吸引澳门的企业来这边的发展。
4: 平台搭好了，企业开始用脚投票。截至今年6月，合作区澳资企业数量突破了8000户。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近16%，也就是说，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这位生物医药领域的澳门创业者选择来到横琴，也打开了内地市场。目前，公司的核心产品已经应用在了中国100多家医疗机构。
7: 这台设备是从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因为横琴呢给予了很多生物大健康、很多友好的政策，也帮助企业进入了快出道。也便于澳人在这个横琴这片沃土上面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4: 人流和物流的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24年3月1日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模式。2025年，横琴口岸的全年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次，车辆查验量达到350万人次，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2/3，两地往来愈发密切。
8: 2020年开始，我们就由两地两检的这个查验模式变成了一个并肩查验的模式。那么在2023年，我们又开通了这个车辆的大一站式这么一个验放的模式，这个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的，采取的是车辆的一次排队、一次采集，然后呢联动放行这么一种模式，也是极大的便利了我们车辆的通行。
4: 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高速跨境流通，合作区的外贸动能也在持续增强。
8: 分线管理2年多来，合作区的外贸进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了30%，尤其是一些外贸的新的业态，比如说飞机发动机保税租赁、芯片保税研发等新业态项目的落地，助推合作区的产业除了更加多元之外，也往高端的方向进阶和延伸。
4: 通关往来更便利，产业落地再加速，人才政策

0: 再扩大，秦奥一体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合作带来的是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从试验田到丰收田，这里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恒勤报道。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新消费，先锋品牌。
5: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科学教育。好未来，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多处传出了水淹灾情。台气象部门今天继续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特报，部分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12: 受台风米克拉等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封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
13: 台北市内湖区25号出现罕见的严重淹水。暴雨来袭，整条马路瞬间变成一条滚滚小河，大水还一度灌进道路两旁的店家。金龙路上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淹水严重，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
14: 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老实说从来没有遇过。那他就是直接从店门口一路这样直接灌到地下室去。
13: 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地区降水最为集中。屏东长治乡、九如乡出现大面积淹水，灾情最为严重的德荣村一度水深及腰。屏东工业区也淹水严重，多条道路临时封闭，
15: 过不去啊，这边也断，那边也断啊。
13: 而在彰化县，除了出现多处严重积水灾情，部分村落更因供电线路故障发生停电，影响约16000户。台气象部门26号继续针对全台19个县市发布大雨或暴雨特报，水利部门也针对全台多个县市发布淹水警戒。目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宣布26号停班停课。
11: 台湾花莲县万里溪上游近日因土石崩塌形成了大型堰塞湖，最大的蓄水量预计达600万立方米。受新生成的台风影响，台林业主管机构25号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黄色预警，当地位于警戒区的乡镇紧急撤离上百人。
16: 台当局相关部门近日监测到，花莲县万里溪上游因土石崩塌形成大型堰塞湖，面积约45公顷。最大蓄水量可能达到600万立方米，相当于600万吨水量。
17: 那这个堰塞湖大概它的储水量大概是600立方，600立方的概念就是大概600万吨，预计在10到20天之内会溢流。那如果遇到大雨的话，时间可能更提早。
16: 相关部门表示，即使只有150万立方米洪水瞬间下泄，也可能对下游地区造成冲击。由于山区河床长期淤积抬升，一旦大量洪水夹带土石冲下，后果不容小觑。 随着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生成，以及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持续影响西太平洋海域，台气象部门预计台湾东部地区未来几天

0: 降雨机会增加，也让万里溪堰塞湖风险进一步升高。台林业主管机构25号针对万里溪堰塞湖的险情发布黄色预警，预计在2天内就会溢流，因此花莲县政府紧急撤离警戒区内的上百位民众。
1: 本镇预计撤离的对象一共有48户，一共116人。那其中79位是选择收容，那25位是移清，12位是属于垂直撤离的对象。
2: 我每天都在注意，每天都在听消息，有什么风吹草动，或是听到什么黄色警戒，我们就一定要马上动作。
0: 去年，花莲县光复乡曾因堰塞湖溢流发生严重洪灾，造成当地民众财产损失惨重。此次堰塞湖警报再度响起，引发居民格外关注。国民党名代傅昆奇也公开表示，去年花莲洪灾造成的伤痛尚未平复，如今又出现新的堰塞湖风险，加上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当局必须提高警觉，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3: 国民党启动行动中常会，首场24号在台东举行。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时力挺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水果，却遭民进党当局查办的国民党及台东县长饶庆林。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根本是侮辱台湾人智商。
0: 据台媒报道，台内务部门25号称，按陆委会的函件申请，已对台东县长饶庆林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的行为启动调查，并在上周发函要求饶庆林说明事实，目前尚未获得回复。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前夕，陆委会首次要求台湾县市政府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并以此驳回了台东县长饶庆林赴陆参会申请。在台东凤梨、释迦等农产品获得大陆订单后，海峡论坛上播放了县长饶庆林致谢视频，此举却被台陆委会认为是故意打擦边球，违反所谓规定，需查处。这番操作引发在野党强烈反弹，认为饶庆林没有亲身参与，没有违规，却遭台当局罗织罪名，制造寒蝉效应。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所谓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的一番说辞，更令岛内基层果农群情激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发表谈话时力挺饶庆林，他表示饶庆林为农民谋生机，却被民进党当局百般刁难，而最无辜的就是凤梨世家，明明是台东独有的优质水果，却被台当局官员嫌弃，否定台东农民的努力。
4: 我是觉得梁文杰哈，他大木世家跟凤梨世家哈，他根本分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他有看过凤梨世家不？被我们的陆委会嫌弃，说台湾人不爱吃，你看有听力不啦？
0: 郑丽文更大赞台东凤梨世家就像两岸的和平大使。
4: 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这样好不好？
0: 郑丽文指出，台湾农产品要外销，不能为了政治因素舍近求远，这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无论民进党如何打压农民权益，国民党会继续通过两岸交流帮台湾农民拓宽市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民进党当局打压台湾农渔产品销路一事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3: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

坚守知府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

0: 力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了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大约为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的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6: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随着冷涡离开，暖高压脊东移，那么过去两天东北华北那种比较清凉的感受呢，会暂时告一段落。像是今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明天呢更是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到后天的时候呢，东北的最高气温有所回落，但是西北华北还是会有很多高温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北方的降水今天东北华北的降水呢不多，但是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随着高空槽频繁过境，那么这个东北华北的降水又会明显的发展起来。对于南方而言呢，主雨带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那么长江中下游的这个降水暂时告一段落，像是今天就是如此。主雨带位于云南至华南多地，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分布比较零散。明天呢，强降雨的这个范围进一步的缩减，但是到后天强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强那么尤其是在云南、还有贵州、广东、重庆这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安庆多云，23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29度。泉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21到35度。巴黎小雨转晴，24到4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7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4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5: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7: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一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的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0: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

0: 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1: 哇，靓啊啲鱼哦！
2: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湖鱼嚟嘅。
1: 啊，呢、這个鱼靓啊，呢、這个瘦身鱼啊。
2: 系、
1: 嗯、
2: 啊，做出嚟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
1: 嗯
2: 嗯，肉质好好噶，
1: 肉质靓呢啲。
2: 嗯嗯嗯，
1: 瘦身。
2: 嗯
1: 嗯。
0: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2: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五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0: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2: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0: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2: 哎，老板娘。
3: 哎 ，Hello，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嗯、啊啊，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3: 嗯，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2: 哎、嗯，看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3: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
2: 嗯，
3: 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
2: 嗯，
3: 对。
2: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3: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啊，
2: 嗯，
3: 啊，农家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
2: 嗯嗯，
3: 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2: 嗯，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
3: 嗯、
2: 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3: 嗯、也，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2: 嗯，感谢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3: 好，大家生意兴隆。
2: 嗯，生意兴隆。嗯，
0: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

0: 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引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1: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2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2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2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0: 引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引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1: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0: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2: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出之后呢，全部调到平沙万亩方。调到平沙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0: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1: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

0: 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1: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所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啊，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啊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啊，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啊，就根本上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
0: 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2: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技术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沙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这也区内是10万亩。
0: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他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融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4: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5: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一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7号。我叠加一个DE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4: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5: 给你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4: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
5: 嗯。
4: 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0: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

0: 约一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1: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3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2: 全国的第3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1天。
0: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他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2: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0: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2: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

0: 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1: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李先生，小岳总会不会跟叶总一样，
1: 不要跟我计较罢相的。哎，李先生，
2: 你看看，
1: 这都些什么事儿啊？
0: 再这么下去啊，我看洪生迟早要完。怎么会呢？啊，现在有些自媒体啊，
1: 为了蹭点流量，没有事情都会被他们搞出事情来的。
0: 他们的话好相信的。
1: 可我听说岳春雨这毛头小子也不见人影了。
0: 春雨呢，毕竟年纪轻，一下子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0: 感到压力大，想到外面去多听清静，这不好理解吗？我看他是跟他叔叔一样，叫你抹又跑了。好了，如果你们真的说对这个宏生集团已经失去了信心，可以的，我们走流程好了，是吧？我会尽快募集资金，然后把你们这些个董事的这个股权全部收回来好了，对吧？但是，你们都给我听着啊！
1: 为了自己手里的股权，还能够值钱，都把嘴巴给我闭牢，不要跑到外面去胡说八道，晓得吧？
2: 易先生，那小叶总他
0: 跑路了？
1: 怎么可能？该走的时候他都没有走，现在通过洽谈会，公司已经出现了一线生机，这个时候他会走吗？是。
3: 我倒是担心，他不要出什么意外。这种规模和烈度的网暴，也不常见呢。
4: 这些键盘侠确实也太过分了。他们就是手指一动啊，那个评论就发上去了，根本就不为自己的言情负责的呀。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啊，它跟现实环境是同等重要的。对这种网暴啊，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新闻。你晓不晓得，现在有些人拿这个东西做盈利手段的？
5: 这样，果然，你去联系辖区街道和网格员，重点关注一下。
6: 好。
5: 别光在家里坐着，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你看这网上都把闺女说成啥了？
7: 我要是知道是谁干的，我非把她包成粽子上个蒸了。
5: 那你
6: 妈妈，我回来了。
5: 哎。
7: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你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6: 想想啊，嗯，哎，我来，你爸唠唠。
8: 淑然，来来来，坐坐坐这儿。
6: 怎么了？这么严肃？
7: 我没事。那个，我就是想问问，那网上传的那些，他怎么回事啊？
6: 爸，那个就叫键盘侠。
8: 假的，假的，你假的假的，别害怕啊！
7: 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了！谁？
6: 爸爸爸，
7: 我方德宗的女儿，你们也敢欺负我？
6: 我刚才一出门就没有人了，就这么个盒子，我打开一看，这就是个这。
8: 真没事儿，爸妈，你们听我说啊，冷静一点，这些人就是无聊，他们就闲的没事儿干。
7: 我跟他一家见识。
6: 淑然，
7: 这两天您哪儿都别去，就待在家里。
6: 我真的就刀人摆平人之庭。爸，我求你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啊！
5: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针对你啊。
6: 这人就是无聊，咱们不要管他们，好不好？还有，谁都欺负不了我，从小到大谁能欺负我呀？对吧？放心啊，爸。
5: 好了好了，
6: 快出，爸，快进去吧啊！进去，这事儿我处理，我处理。爸爸爸，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好了好了，快进去坐会儿，我马上给他扔了啊。
5: 好了好了，快快快，你想想办法呀。

1: 帅，过两天篮球俱乐部冠军杯让我来解说吧，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战术。不用了，那场球赛要求气氛热烈一点，还是我来吧。哦，喂，你好，
2: 舒然，来一趟。
1: 好，
3: 冯晨姐，
1: 哎，
3: 主任叫我过去一趟啊。
1: 好的。
4: 文静姐，你看网上的消息了吗？她现在怎么还好意思支配我们？
5: 什么消息啊？
4: 你看，现在全单位的同事都知道了，她就是叶鸿燊的情人。
6: 收到死老鼠了，门口还被人贴了标语。
5: 那她现在情绪怎么样啊？
7: 方小姐，暂时情绪稳定。
6: 主任，这种针对名人。

0: 那网暴往往伴随着人肉搜索和线下骚扰，我们可一定要想办法呀。
1: 不管怎么说，你都要告诉方淑然，千万不要冒失啊。另外啊，如果社会舆论处理不好的话，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影响的。哦，还有，你要告诉他，最好的武器就是法律啊，让他尽快拿取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
2: 他就是烟雾上的那小三。
3: 文静姐，
2: 真假？
3: 我就知道这种赖皮赛事非你莫属。以后你要记得多带带我。
4: 放心，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3: 舒然姐，
4: 舒然，
2: 文静姐，这是资料。
4: 舒然，昨天主任他找过我，他说这几天你网上的负面新闻比较多，不太适合抛头露面，所以这次解说才让我。
2: 明白。
4: 要不我再去跟主任说一说，毕竟你都准备好几天了。
2: 不用了，这资料挺多的，你快熟悉吧。
4: 太不好意思了。
2: 哎呦，文静姐，说什么呢？这又不是你的原因。我先走了啊。哎，
4: 舒然，栏目组也是为了保护你，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啊。
2: 我明白，要让我知道背后是谁，我肯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走了。

0: 很高兴你这次能来啊。果然检察官你是认识的，这位是咱们网信办的工作人员，这位是李律师，都是为了这次啊网曝提供技术和法律方面的支持的。那么综述中心呢，其实就是啊联合呀各个机关，能够给老百姓啊解决问题啊提供窗口。来，请进。
1: 好，谢谢。
0: 请进，请进。坐吧，坐吧，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果然，你把基本的法律常识啊，你可以跟方淑兰女士稍微的介绍一下。
2: 好的呀。

0: 方舒然，方舒然，方舒然的料要去给我使劲的挖。白总，方舒然我们一直盯着，那他的裙带关系呢？裙带关系有没有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炒作的热点嘛？父母，他有没有男朋友？甚至有没有私生子？这些都是爆炸性的热点呀！
1: 哎，你们忙起来，忙起来！您是？你就是大伟老白？啊，
0: 我是。啊，那个，方舒然的爆料和照片、邮件，是我发给你的。啊！我的天哪，是你呀、啊！哎，你今天来是不是还有料？您说吧。
1: 你想让1000人知道，10000人知道，还是1亿人知道？我想收手。啊？什么？这篇文章我在网上发了好几个月了，一点波澜都没有。我只是被他压着，我想出出气，没想到发给你，短短几天，竟然有这么多的阅读和转发。
0: 不过现在的情况，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不想继续了。什么？不是，要不你听我说啊，这个专业的人他做专业的事儿，你这事儿你现在不是说我想停手他就能停手的呀。

0: 你说要多少钱？
1: 不是，这，你可能对我们这个专业啊还不太了解。
0: 什么意思？
1: 不是，就是你提供的料啊，它都是猛料是吧？那个，它不仅不让你花钱，它还能让你赚钱呢。
0: 赚钱？
1: 啊，对呀、啊。现在这数据那就是钱呐，你以往那吃喝住那只是挣钱糊口，现在呢这数据它就是万亩良田。
0: 你们拿我报个料赚钱？
1: 不是，这料是你给我们的呀。
0: 我现在告诉你，立刻停止这些操作，此事到此为止。
1: 不是。这事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2: 公安机关呢已经找到了最初的发帖人，是一个叫网名叫球球的人。这是他的家庭住址，你看一下。
3: 我们确定吗？
2: 非常确定。这篇帖子半年前就发出去了，只是最近突然火，应该是有人恶意炒作。
4: 这个球球你应该认识吧？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他应该是你栏目组的同事哦。
3: 今天请你过来呢，我们也是想了解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5: 中频电视台欢迎您收看富春直播周末为您带来的精彩的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篮球俱乐部精英赛的富春站的半决赛。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看来你都知道了，开个玩笑而已，何必这么生气呢？开玩笑？你不觉得你这玩笑开太大了吗？你为什么要在背后做这些事儿啊？走，跟我去见领导。你是想通过这件事儿，彻底把我赶走吗？方舒然，你不要做的太绝了。
1: 是你做的太绝吧？你还觉得委屈啊？不是，我不明白，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那只是你觉得，而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首先。 你来栏目组就是个错误，你的优秀更是错误。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工作，你更是错误。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抢你的工作呀。对，你根本不用抢。你来频道之前，栏目组所有大型的篮球赛事解说员都是我。可现在呢？
1: 我只是你的替补，替补啊！你应该非常清楚替补的意思吧？坐在赛场边上的冷板凳上，不被所有人关注，永无出头之日。
0: 可那不是我的问题。是，是领导器重你，是我自己不够好。可那又怎么样呢？ 我就是不甘心，方舒然，你年轻漂亮，家庭又好，你有朝气，你有才气，你为什么不给别人留条活路呢？
1: 如果你一直以来有这么多想法，你早点告诉我。

0: 我呀，你为什么要在背后做那么多事儿呢？
1: 说什么？让我跟你说，求你施舍一碗饭给我吧。我只是想留下最后一点点尊严，我不想输得太。

还记得你刚来台里的时候，你对所有人都很友善，你见了谁都叫老师。可现在呢？你成了公众人物了，你成了大家公认的解说名嘴，你眼里。

0: 方淑蕊，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现在，我就可以跟你去见林涛，然后离开这里。
1: 陈文静，这事儿没完。

0: 该问的都问清楚了吧，方小姐。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了网络诽谤的入罪标准，即谣言被转发500次可判刑，明知诽谤仍提供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根据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
1: 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你想起诉的话，宗志中心可以给你提供法律援助。
2: 不了。
3: 方主任，
0: 不追究责任了。 这事儿到此为止。你确定？这次的网暴可是给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你确定就这么算了？我
2: 确定。方小姐，你可能心里有什么顾忌，但这种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处罚，你也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现在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了，所以维权
0: 不追究了。
4: 不追究责任了，这事到此为止。真的没有必要闹那么大，
0: 谢谢你的帮助。现在走了。
4: 肖主任，我哪里说的不对了？
5: 你说的全对，但是我猜，他应该是在保护一个人。

0: 叔，你到底在哪里？又到底要做什么？
1: 顾少董事都已经把股份转让提上日程了，而且因为网络上舆论的不断发酵，董事们都非常急切。
2: 我会尽快准备资金，这件事情记得对外要守口如瓶，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1: 明白。
2: 小叶总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0: 这个人呢，让人操心。
1: 秘书，最近还好吗？
0: 你和小德回来啊？啊？死到哪里去了？哎，晓不晓得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我就想安静一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影响不了集团。
0: 春雨，我告诉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过于简单。现在有些人已经稳不住了，哎，有些个董事已经在叫着要出售股权了。
1: 我输和风叔这没有关系，叫好啊，趁机压低他们的出价。
0: 你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商人逐利没有错的，但是我们逐利的时候多少还要讲点良心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晓得吧？你这样子干，你想到过是个什么后果吗？鸿生集团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之所以肯下大力气来帮我们，为什么？不就这些年积攒下的口碑吗？现在公司处在风口浪尖上，应该说一招不慎就可以崩盘的嘞。怎么，你叔叔把集团交到你手上，让你好好的保护他，你就这么个做法？你开什么玩笑？
1: 刘星，如果良心可以保住集团，那太简单了。董事会会因为我们有良心和我们共进退吗？债主会不会因为我们有良心宽限我们完成周转？秘书，我这个人很讲良心的，谁和我讲良心？
0: 你朽木不可雕也。

0: 肖主任却找我了。他说，关于这件事，也不追究了。我也知道，网曝和其他的民事调解不一样，想要彻底查清楚、水落石出，就必须付诸法律来解决。而你为了保全我，所以
1: 我只是怕麻烦，想多了。
0: 你也别多想，我只是不想欠你一个人情。我们都是成年人，连3岁的孩子都知道，犯了错就要挨罚。我做错的事情，就必须接受惩罚。

0: 素然，要不然我送你吧。不用了，你自己回去吧。
1: 素然，著名体育主播方舒然被造谣案备受社会关注，谣言信息在网络传播迅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方女士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以诽谤罪追究两造谣者责任。富春近期人民检察院建议。
2: 都下班了，你怎么还没走呢？哎，你快过来，怎么了？方舒然的案子法院判决结果下来了。案件性质由刑事自诉转为刑事公诉。他不是叶鸿生的情人？
3: 肯定不是呀。好像是说同事造谣，然后网络
2: 大 V 炒作，法院判那个网络大V啊三年有期徒刑呢，还有那个同事一年，缓刑2年。
4: 判这么重呢？
3: 肯定得重啊！
4: 谁让他们胡说八道？
3: 可当初你也没事。

0: 国检察官，真是太感谢你了，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没有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洪生事件的善后小组成立以来，我们解决了次生事件16起，处理了相关人员的诉求71件，走访了群众349户。
3: 好啊，这个洪生集团呢，它的项目啊涉及面广，我们富春新区又是在重点区域，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2: 好的。
4: 方校长，
1: 子谦，快进来。
4: 方校长，我有点事想跟您说。
1: 好呀好呀，快坐吧。怎么了？
4: 就是我的新学校里没有篮球队，可是我还想跟你们一起打篮球，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呀，好孩子啊。方校长跟你们一样，也想和你们一起打篮球，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去解决，好不好？
4: 嗯。
5: 网暴虽然过去了，但是我的篮球培训学校因为资金短缺关闭了，看着孩子们哭着离开，我无能为力。一起打球的那些时光，久久挥之不去。

0: 请问一下学校的篮球馆出租吗？
1: 我们这个篮球馆不出租的。
0: 哦，谢谢啊。

决定告别解说的岗位，遵从心底里那份对于篮球的热忱，重新创业。不仅是为了那些孩子，也为了我自己。孩子们需要一方天地，而这一方天地也是我的梦想。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您知道这个篮球馆是哪个单位的吗？
1: 这个篮球馆啊，是一家破产企业的，已经闲置2年多了，外口系的。
0: 谢谢。

0: 你学校关闭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说了也没用啊。
1: 怎么没用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家境。那请问于家宽先生，你是想用父母的钱帮我呢，还是想用你碗柜员的工资帮我呢？
2: 我当然是用自己赚的钱帮你了。实在不行，再用父母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想帮我，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已经接受了。哎，你一会儿能有空啊？
0: 我，算了，肯定挺忙的。本来还想雇你当劳工来着，我先走了啊。
2: 等等，我有时间。下车。
1: 谢了。

0: 我说你叫我来就是干这个，直接请个保洁多好呀，省时省力，效率还高。
1: 没钱。
2: 没钱，我有钱啊，我来付钱。
3: 哎，打住！
4: 我觉得现在自己劳动是最光荣的，你要是不想干的话，请。
0: 哎，别！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嗯，
1: 谢谢于先生啊。但是我现在呢，非常重要，就是太巧，我现在得开源节流，自力更生。
0: 行，那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
4: 等会儿，今天好不容易把你雇来了，这样啊，你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椅子给我整整齐齐唰在墙边。
0: 这么多，我行，姑奶奶。
1: 辛苦啊，于先生。
2: 哎，对了，

0: 这么大个橘子啊，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1: 什么叫弄到手呢？说话这么不爱听。
2: 你连请保洁的钱都没有，这么大个场馆不能让你白用吧？
1: 哎呀，就是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解释不了，说不明白，反正就是这个球馆就是我用了啊。哦，对，你自己掌握时间啊，别迟到了。
2: 我这个房东靠谱吗？哎，你可别让他占了便宜啊。
1: 于家宽，请大家请放啊。
3: 你们干什么的？怎么进去的？
4: 舒然，你这属于非法入侵的。
1: 你好，同志，是这样的，我在周边已经打听很久了，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产企业的，但是现在根本就没人管，就这么荒废着，特别可惜。而且我看旁边那个门开着，所以我就。请你进来了。
5: 可惜不可惜，也不是你们可以使用的。
1: 对对对，那我想请问您一下，如果我想租这个地方的话，我现在应该去找谁呢？因为我是篮球教练，我看这个地方挺好的。
5: 这是法拍资产，不是我的，我无权处置。现在麻烦你们出去，我们要贴封条了。
1: 法拍。
6: 同志你好，我叫于家宽，我是这个富春新区的这个网格员。要不然这样，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来劝他回去。
1: 放他妈这是。不好意思啊同志，我是真的不太懂啊，法拍资产如果我想租的话，是一个具体什么流程呢？
5: 这是法拍房，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走，麻烦你们出去吧。
1: 这样行不行同志？不好意思，能不能先通融一下？因为这地方本来就荒废着，您先借我用一下，我后面肯定会把这个手续给补全的，可以吗？
5: 肯定不行啊，抱歉。
7: 肖主任，不好了，这边出事了。
5: 肖主任，这是查封房，封条我们已经贴了，所以不要再让人进去了，这是违法的。
8: 不好意思啊，小鱼啊，年纪比较轻，法律常识跟法律意识比较薄弱，这属于我们平时啊工作上的不到位，到时候啊我们带回去认真的批评和教育。
5: 门锁我们也会重新安装，不要再进去了。哦，
1: 我东西还在里面，我是
7: 不然不要我东西。
8: 小鱼啊，不是我批评你啊，查封房啊能随便进吗？这门锁是不是你撬开的？不管是不是你撬开的，查封房也是不能进的啊，别人跟着封你也跟着胡闹吗？
1: 不好意思啊，我要请问一下，你说谁胡闹吗？还有我得解释一下啊，第一，这地方我已经打听过了，根本就没人管。第二，封条不是我损坏的，我是看旁边有门开着，我喊了没人我才进去的。第三，于家宽是我叫来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跟他没关系，你别批评他。
7: 哎，明白。肖主任教育的对，教育的对。
1: 这哪叫教育啊？
5: 肖主任，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那我就先走了。哎，
8: 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啊，法官先生，
9: 给你添麻烦了啊。
8: 方小姐，第一啊，不管你问过多少人，这里是查封房，怎么样都是不可以进去的。第二啊，不管你什么形式进去的，你都属于破坏封条。我告诉你啊，今天人家法官对你算是轻的，情节严重的属于违法，要把你拘留的。第三，小鱼就是这个地方的网格员，他对这个地区负有责任。你以为网格员是他想干就能干，他不想干就能不干的吗？你懂的。
7: 懂。
8: 回总支书记。
1: 哎，不是，等会儿，你们是什么主任呢？他说话平时都这样吗？这么轴，这么教条。
7: 我也没见过他多少次，我不知道啊。我不跟你说了，舒然，我先走了。肖主任。

0: 舒然，你怎么在我们健身房健身啊？
1: 哦，对，我一直办了卡，也没时间过来。
0: 太巧了吧，我在这儿健身一年了。
1: 是啊，
0: 走，聊聊。
1: 行。
0: 你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我现在就是想开一个青少年的训练营，一样可以带孩子们打篮球。
0: 要是办训练营得花不少钱吧？
1: 肯定啊。哦，不过我现在看上一个法拍的篮球馆，还挺合适的。我现在首要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篮球馆给拿下。
0: 对你这项目还挺感兴趣的。
1: 你是想
0: 咱们聊聊，没准还能合作上呢。
1: 好啊。

0: 别睡了，别睡了，静怡，宝贝，来来来，把核桃水，坚持一下啊，还要三套就拍完了，早拍完早点回家休息啊。
1: 还有三套啊，
0: 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2: 妈妈知道，不是跟你说了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妈妈呀，希望你将来可以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3: 加油，加油，加油！静怡，好了吗？到你了，快点啊！回来了，
4: 妈妈等你啊！加油啊，宝贝儿，坚持就是胜利。到你了，马上了，快点！
3: 两位小姐，先坐一下，我去请倪先生出来。
5: 好，谢谢。
4: 这位倪先生是做什么的？
5: 你总算是我的老师了吧？而且他涉猎面特别广，咱们中评市所有的富商权贵就没有他不认识的。中评市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投资眼光特别厉害。
3: 这么厉害？
5: 是谁在那里讲我厉害啊？<笑>我这人很平和的。<笑>
4: 你好。
5: 不要动。方小姐眉宇之间英气十足啊，面相嘛看上去就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4: 那当然。
5: 神风有些尖锐，说明做事情啊，蛮刚毅果决的，有点毒舌。倪大师，第一次见面就说实话。哎，我这个人从来不讲假话的，不然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啊？对吧？好，我们认识一下，倪森。
4: 您好，方淑然。
5: 嗯，坐吧，我们坐下聊。
3: 方小姐，那我们现在聊一下你的梦想。
4: 好啊。
5: 你的事情呢，其实已经差不多都跟我讲清楚了。应该说，我听到这件事，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块石头子，嘣的一下丢到湖里面去了。<笑>
3: 倪大师说话就是这么深奥。<笑>
5: 哎，没什么好深奥的。
4: 用一句比较烟火气的话讲呢，就是，哎，这个事情触动我了，我高兴的，感兴趣的，<笑>
5: 这说明倪先生也对咱们篮球满怀希望。那么当然是了，做这种事情嘛，总还是要有点情怀才可以，对吧？哎，张阿姨，
4: 哎，
5: 你把那个东西给我搞过来，
4: 来给您啊。
5: 方小姐，先过夏目。这就是我们倪总做事风格，直接。我这人做事情不废话的，哎，只要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那我们就一起做对的事情好了，对吧？你我既然这么投缘。
3: 那我们就只好是合作愉快了，<笑>合作愉快。好，嗯，合作愉快。今天收获也太大了吧？怎么都这时候了，还有人追加呀？
4: 别慌，
3: 你干嘛呢？有倪总帮你呢，势在必得啊。
6: 拍上了啊！这就拍上了，这就拍上了，这就拍上了，这成功了，这篮球场是我的了，是吧？耶！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跟你说了，毫无悬念。哎呀，这篮球场就是我的，就我的。哎呀，今天打的可真过瘾呀！
7: 你是过瘾了，可把累死了。
6: 子佳，方校长，您好。 啊，我来是想通知你们，我呢找到一个固定的篮球场，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打篮球了。
8: 真的？这样我就能和大家一起打球了。对了，你通知静怡他们了吗？
6: 哦，他妈妈电话一直打不通，而且他家里也没人，你知道。

0: 他最近在忙什么吗？
1: 哟，静怡现在可火了，他可是大忙人呢。
2: 对啊，他现在当模特，你看我这身衣服就是看他穿的好看，让妈妈给我买的。
0: 模特？
3: 静怡，静怡。

哦，蹭一点，好。

0: 宝贝儿，宝贝儿，哎，怎么两分钟你就睡着了呀？我不太舒服，
1: 没发烧呀，吓我一跳。
0: 来，拿着，赶紧，抓紧时间吃饭啊，马上就拍到你了，动作快一点，大口大口的吃，吃点菜。
1: 方校长。
2: 来看我这里微笑，对，好，来保持住，来好，来 OK OK，
3: 静怡还真是多才多艺的，是啊，我以前还真没发现她有这个天分，主要她像她爸爸，你知道吗？她脸特别小，上镜。<笑>不过我看她拍照这工作挺累的。
0: 谁说不是呢？所有孩子都一样。嗯，白天上学，晚上还要上各种补习班，一大堆的作业。我跟你说，这儿有一个孩子算一个孩子，所有的家长孩子都跟超人一样。嗯，好好拍。王
3: 老师，您今天找我们家锦怡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是这样，我呢是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篮球场，然后
3: 要不然咱俩到那边去说，你还在东张西望。
0: 你说，方校长，
3: 是这样，我呢找到一个固定的篮球场啊，今天就是特意来告诉你们一声，周末就可以过来上课了。啊，
0: 静怡真是一个好苗子，要好好培养的话，她一定前途无量。啊，
3: 是啊，我们家静怡真的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哎，方校长。 今天这里太辛苦你了，从城里跑那么大老远的来看我们家静怡拍照，让你受累了。
0: 不会。
3: 但是我估计吧，她今天晚上拍完，怎么着也到后半夜了。啊，
0: 我是担心你晚上回去太晚了，不安全。
3: 那个，
0: 那行，那我把地址直接发到您手机上，到时候您周末记得带她来上课。
3: 好，没问题。 我主要吧，你在这儿，他老是东张西望的，你知道吗？
1: 明白明白，行，
3: 那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我不送你了啊，好好，再见啊！
1: 记得帮我跟他说一声。
3: 再见。
1: 哇！
3: 哎，你干嘛去？
1: 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3: 算了算了。

0: 你今天你别写啊，实在不行你就跟老师说，说你忘带了。
1: 也不能总是说忘带，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今天发现你这拍照的时候，你这肩膀，哎，我跟你说，你这肩膀你都挺不直，你老是这么抠着，你回头要接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你都撑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我摄影师也没说有问题，
0: 等摄影师发现问题就晚了。妈妈呀，在网上给你找了一些视频，哎，你看看，你看人家这个站姿多好看呀，快过来跟你学着。你
1: 现在？
0: 对呀，发现问题就得赶紧解决问题。
1: 可我好累啊。
0: 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哈，我要让你打篮球呢，你跑一天你都不说累，你疯得满头大汗，你欢着呢你。我一让你学习你就给我偷懒，我跟你说话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啊？那古人说什么来着，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都说了100遍了，
0: 那你都知道道理啊，你就快点跟妈妈一起练，坐起来打起精神来，妈妈跟你一起练啊，把腰挺直，眼睛看向前方，对。

卸妆，两遍啊，把脸给我洗干净再睡，听见了吗？明天早上起来，早起10分钟。

0: 妈，你每天忙我这些事儿，你累不累啊？
1: 妈不累，妈是超人，累不死。我还得给你洗刷子呢，你动作快点啊！你再不睡觉，练视频了啊！

0: 宝贝儿，咱们要迟到了。看什么看呀？你迟到了，摄影师就该不高兴了，到时候又不给你好好拍照了。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
1: 等会儿，妈，我鞋带松了，鞋带松了，我系鞋带。妈，你看那个男孩，他跑的倒是挺快，但他带球姿势不对，肯定会被端球的。
0: 你快点好吗？
1: 哎，你看我说对了吧？
0: 你赶紧的，
1: 投球。
0: 郑静怡，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呀？
2: 但是我好饿。
0: 妈不是给你买了营养餐吗？快拿着，快吃啊！吃完就该到你拍了，抓紧时间。看看你脸上又长痘痘。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今天所有的付出，将来有一天都会有所回报的。宝贝儿，有时候妈妈冲你大吼大叫，你是不是特别生气呀？你要知道，你现在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有一天你长大了，跟别的小朋友也不一样，懂了吗？先不吃了吧，走，咱们赶紧去补妆，爸一会儿催你，不能快点啊，妈妈给你补妆，抓紧时间，快坐着呀。别挠！你看看，你看看，脸上又肿包了吧？我让你不要吃，就是不听。哎呀，都上火的东西。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给你多盖点粉底啊，不行，忍着点啊。知道，知道，不行，忍着点啊。
1: 今天能不能不拍？
0: 不能不拍。我这不在给你补妆吗？
1: 我不想拍。
0: 你不想拍也得拍。
1: 我不想拍。
0: 你就是不想拍是吧？
1: 对，我就是不想拍。
0: 行，不拍那我就把这所有的钱都退给摄影师，然后再搭进去一年的生活费。走，说东西，拍就不拍了，走，回家。
1: 我拍还不行，我拍。
0: 你到底拍不拍？
1: 我拍。
0: 你拍你就认真一点好不好？都把妈妈气死了，你一天天的。你一会儿动作标准一点，听见了吗？你不要掉个脸，你笑一笑好不好？情绪，
3: 下去了。
0: 哎，对了，好，走，快走，快点啊，赶紧走，赶紧，快，宝贝。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呀？
1: 这衣服太难看了，我不想穿。
0: 你动作快点，赶紧换！怎么难看了？这是今年最新款，快点。
1: 就一块破布，太丢人了，我不想穿。
0: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复杂呀？啊，一会儿摄影师该生气，你动作快点好不好？赶紧穿，赶紧穿，动作快点。
1: 我不穿。
0: 你穿呀。
4: 干嘛呢？干嘛呢？哎，
5: 还没换好吗？
0: 不好意思、啊，
5: 换件衣服要那么久。
0: 小孩子闹点脾气，你给我五分钟时间。
5: 闹脾气，能不能拍？
0: 能拍。
5: 不能拍，赶紧换人。下一个，来来来，那个谁，过来。哎，
0: 别，是，不用。
5: 时间很宝贵的，都被你们给浪费了，知道吗？
0: 能拍，摄影师，能拍。哎，你这，我五分钟就搞定，你相信我，我有办法啊！稍等啊，马上。
5: 抓紧啊！
0: 你干嘛呢？换衣服呀，宝贝。
1: 我不想穿。
0: 你为什么不想穿？
1: 太丢人了。
0: 宝贝儿，你听妈妈说，一会儿你拍照表现状态好一点啊。妈妈好不容易跟摄影师争取了这次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拍，你看那些小朋友，你不拍，马上就有人拍，听见了吗？而且，这次拍照非常非常关键，我们一定要做到让所有的客户都满意，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你听见了吗？妈妈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宝贝？
1: 我听金子佳说， 方校长他们找到地方了，我们可以去打球了。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球？我告诉你，今天拍完你哪儿都别想去啊！
1: 他们都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
3: 你就是不能去。
1: 为什么我不能去？
0: 这样吧，来，这什么？
1: 是方校长在带我们打球。
3: 一会儿拍照的时候就这样啊，妈妈给你举着，你就边看篮球比赛，然后边笑着拍照，好不好？就这样，来，走。
1: 不去，我不要。
3: 你快点，
1: 我想去。我真的
3: 快一点，摄影师等着你呢。一会儿人家又生气了，你快点，妈妈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机会。
1: 我不想穿，
3: 不穿也得穿。妈妈举着拍很辛苦，你知不知道？你们体谅一下我。
1: 我不穿，
3: 不穿也得穿，你赶快脱衣服，赶紧穿，动作快一点。你等一下，
1: 我要穿。
3: 干嘛？
1: 不要穿，我不要。
3: 你过来呀！你快
1: 要人穿，你穿。
3: 你敢跟我动手是吧？从你就过来，你
1: 我不穿，
3: 看看你不穿也穿，我告诉你，
1: 我不穿。
3: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我还不相信我治不了你了。校长，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我跟他爸爸离婚一年多了，我一个人带进，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我是要解决我们吃饭生存的问题，对吧？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好吗？
6: 我完全理解。
7: 但是如果您想呢，静怡她如果走的是职业篮球，那日后这就是她的事业，我觉得您不能为了这眼前的利益来耽误她。
3: 是啊，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培养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呀？而且篮球是您的梦想，我希望您别来干扰我们家静怡好吗？静怡是我的孩子，我知道她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0: 静怡妈妈，篮球同样也是静怡的梦想，而且她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觉得您现在根本就不是在培养她，我觉得您现在就是在把她当挣钱的工具。怎么可能，方校长？她是我的女儿哎。这么跟您说吧，方校长，您是生活在蜜罐里的人。 你自然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问题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我们如果都跟您一样去追求梦想，那我们喝西北风啊？不是，问题是方校长，我女儿当童模，她就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你知道吗？超过1米5就没有人找她拍广告了，所以她要想出名，她就得抓住这个好时机。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明白，那你知道她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这个数，5000。 5万，真的，所以你说我当妈妈的，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给孩子做规划呀？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好，您知道吗？我们只有挣上钱，我们才能上更好的学校。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我孩子好，我这么做有错吗？
1: 您这么做当然没有错，但是他现在拍照这么辛苦，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身体？你有没有想过他能否全面健康的成长？
0: 而且我们作为家长的，可不可以换位思考？我们站到孩子的角度上，我们认认真真的听听他自己的想法，好不好？方校长，你当过妈妈吗？您都没有当过妈妈，您凭什么来教育我呀？啊，我是他的亲妈，难道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女儿好吗？您能理解我一个当妈妈为女儿的用心良苦吗？您懂吗？
1: 我也是在担心他的身体啊。
0: 哎呦，我天哪！
2: 你好，哎，请问肖立明肖主任在吗？肖主任呀，出差了。出差了？
0: 嗯。啊，我是记得你是检察官，对吗？
2: 啊，对。
0: 那行，找你也行。
2: 行，那这边说吧。啊，
0: 方小姐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就好了呀。
2: 你们可不可以去帮助一些孩子？帮助？
1: 对，
2: 他们正在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0: 什么事情呢？
2: 拍照。
0: 哦，你说童模是吧？
2: 对，就是童模。 我去他们拍摄基地看过了，那些孩子太累了，他们上了一天学，放学之后还得加班加点的赚钱，饭不让吃饱，觉不够睡，抽空还得趴在那儿写作业，而且有的孩子甚至生病了还得被逼着在那儿拍照，一拍就拍到后半夜。你们可不可以帮忙？
3: 等一下，方小姐，是有孩子向你寻求帮助吗？
2: 没有，是因为我的一个学生在那儿太辛苦了，完全就是被当成了赚钱机器。
3: 我听明白了，方小姐，你说的呢，其实我都相信，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童模其实它并不等同于童工，而且你我也不是当事人，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全部呀。我，
2: 这样，我给你换个角度说哈，你想想现在的童模，
3: 有些小孩子都是争先恐后的要站在聚光灯下面，
2: 他们享受鲜花，享受掌声。
3: 他们可不觉得自己是被逼的呀，对不对？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们管不管？出了问题，我们肯定是要管的。你要不先坐，方小姐，我大概给你讲一下。根据广告法的明确要求，禁止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但实际上呢？ 模特和广告代言人，他是存在区别的。如果说童模和商家签订的是长期合同，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即便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此举，它仍然是涉嫌违法的。如果是按照现在常见的按日或按次计酬啊，则难以认定它是违法行为。如果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没有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不要被法律条文？
3: 而是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去帮助孩子呢？具体的解决方案要等我们一步一步的了解之后才能给出来的。
0: 那可是……
3: 而且童模这个事件不是说你发现了我们立刻就能解决的呀。
0: 那这些孩子的，
3: 方小姐，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调查的。
0: 那请你们尽快，好不好？
2: 一定一定，
0: 谢谢。
4: 事情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现在发酵成这样，这对孩子造成多么大负面影响！
5: 方小姐，你先别。

0: 别着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个问题已经涉及网络暴力了，我们一定会解决的。
1: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是网暴，而是童模这个行业，这整个行业。你们可不可以先叫停，然后再调查？
0: 方小姐，叫停整个行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呀。童模既然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那它能够运作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呀。确实我们是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他们能够正常的接受教育，但是绝对不能一刀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的家庭很有可能是需要这份薪资的。当然了，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呀。
2: 好，那我请问，打孩子违法吗？
0: 违法，但是我们办事是要走流程走程序的呀，怎么放在孩子身上就不管了？
2: 还是说你们觉得孩子的事儿太小了，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压根就不值得

0: 喂，甘老师啊，是不是今天拍的片子有什么问题呀？什么？
1: 下班啦，
2: 嗯。
1: 看什么呢？这开车还得考驾照呢，做律师还得考资格证呢，可是这为人父母居然不用考试，太可怕了。
2: 可是我觉得吧，父母对孩子的管教都是出于爱嘛。
1: 啊，是。可是这个爱如果失去了原则、理智，那这个爱不就成了犯罪了吗？有些家长呀，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最好的，但其实呢，他们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吧。
2: 哟，没想到啊，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啊，
2: 嗯，有点道理。
1: 嗨，你看，你看，你看，果然啊，你果然不够了解我。哎，这样，我去给你拿个夜宵，这方面我们一会儿展开的聊一聊，好不好？
2: 不吃，没空。
1: 啊，没空。冷漠。
3: 不吃了啊。
2: 嗯。
1: 好吧。
0: 去跟摄影师好好说，赶紧，让他再给你一次机会，快的。
4: 来，让一下，让一下，对不起，让一下。来，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摄影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5: 你怎么又来了？
4: 我错了，对不起，你再跟我
5: 家孩子一起好不好？别跑我，我这样我没法工作，好不好？
4: 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让他好好表现。
5: 这是表现好不好的问题吗？你打孩子的视频在网上影响有多大，你自己不知道吗？
4: 对不起，对不起，
6: 别耽误我们的
5: 事。现在你别碰我，我要工作，好不好？
4: 好好化一次妆，然后拍侧面，换一个衣服，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再给孩子一次机会，好吗？
5: 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了金怡的形象，这个时候用她当模特，那些厂家的服装还卖不卖了？还卖不卖了？
7: 对，
8: 就是。
4: 你们谁想一点好不好？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少说几句好不好？
5: 做好不好？我再
4: 给我一次机会吗？
5: 这事我管不了，你去问他，他是厂里负责人，你去问他。我还得工作呢，行不行？不要影响我工作好不好？
9: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
4: 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9: 没有用的，你求我有什么用啊？你这个事情影响有多大吗？啊，影响的是整个行业啊！
4: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9: 后边还有很多问题还要解决，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我
9: 真
6: 的不好意思求这求那的呀，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不知道吗？
8: 就是，
6: 你还在这求着求
8: 着。要是我的不好意思来了，
6: 啊，讨厌。
4: 少说几句，
6: 什么叫少说几句？我干嘛的？
4: 问题他们都是家长，孩子工作的时候你能不着急吗？
9: 行了，安静一下。
4: 少说几句，你没有孩子吗？你怎么少说两句？你还找不到孩子？你还找不到孩子？你还找不到孩子？你还找不到孩子？你还找不到孩子？你还找不到孩子？你还找不到孩子？你还找不到孩子？你
10: 还找不到孩子？少年儿童的公益组织，咱们这谁负责啊？谁负责？
11: 哎，你们有什么事儿吗？你们
10: 是这样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咱们这儿有虐待儿童、雇佣童工的现象，所以特地来调查一下。
11: 没有，那都别人瞎说的。你看我们这儿都特别正规。
12: 我不想来，不想回家。
6: 哎，你说你什么权利管我们的私事啊？
13: 谁敢说的？
10: 家长，家长，安静一下。家长，听我说啊，我就问几个问题。这位家长，咱们孩子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6: 三五个小时，怎么了？
10: 记一下啊。哎，你好，您是摄影师是吧？
14: 是啊，怎么了？
10: 咱们这孩子现在最小的多大？
14: 三五岁吧。不是，你们怎么跟审讯一样啊？不拍不拍了，孩子。
4: 哎，别！哎呀，你说冤有头，债有主啊！哎，你们要找的人是他，
6: 是他打小孩的，是他。
10: 我知道，
6: 那连累我们。
10: 好，那个孩子，你母亲有打你吗？别害怕啊，没事，说实话。 说。
0: 对不起，我的确动手了。
7: 你看，承认了。
10: 您确实打孩子了。
13: 你要知道，你打孩子这个视频在网上影响非常不好。
7: 对呀。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做什么可以弥补这个过失？我对不起，我给大家对不住。对不起，
6: 有什么呀？
0: 对不起，跟人家
6: 不是，而且道什么歉呀？
0: 是故意的，
6: 你还好意思吗？你一个老鼠汉子，你给我

0: 经理，经理，经理，经理，你不是说你很喜欢王佳琪吗？你帮我一下好不好？
1: 行了，别说了，
0: 求求你了。
1: 我也没办法啊。你这造成的后果吗？
0: 是吗？
1: 郑静以前的是名人，她所拍摄的服装款式我们要全部下架。你知道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吗？
0: 我相信我，我真的是爱我女儿，我就是因为特别爱她，所以我才……
1: 行了，行了，行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知道你爱她，这可不是。
0: 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啊，事情发生这样，我们也是受害者啊。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帮忙。
1: 我们估算了一下，你大概要赔偿我们违约金50万。
0: 这么多？
1: 你回去看看合同吧，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乙方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我也没办法。

0: 妈妈，妈妈，妈妈，你别哭，我一定好好拍照，妈妈，妈妈，我好好拍照，我求你别哭，
1: 妈妈搞砸了，妈妈，
0: 我求你。
2: 慢走，

0: 这个童模的事情啊，我们一定会全面调查的，你就放心好了呀。啊，
1: 能够好好调查就好，综日中心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到位。
0: 那谢谢。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果然的这个投诉啊，你看，
1: 主任，当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那个快帮我撤销吧。
2: 那我就替果然谢谢你
1: 了。不会不会，您慢走啊。好，谢谢。
0: 走了，
3: 方舒然，方舒然，方舒然，
1: 静怡妈妈，
3: 郑静怡呢？郑静怡呢？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1: 静怡怎么了？静怡不在我这
3: 儿。你别让我出去。你为什么要拍视频？你为什么要拍视频发到网上去？就因为我不让他去打篮球，就因为我不让他去打篮球，你就报复我，对吗？
1: 你先冷静一点，
3: 你知道吗？你把女儿都毁了，你把女儿都毁了！
1: 静怡妈妈，先冷静一点，视频不是我拍的，
3: 就是你拍的。
1: 你说静怡丢了是什么意思？
3: 厂家取消了静怡所有的拍摄计划，她穿过的衣服全部都下架了，让我们赔50万。
1: 50万？
3: 赔50万。静怡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我不让她去哪儿。哎，我去，
1: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说静怡丢了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3: 我今天早上起来，她就不在房间了，我不让她去哪儿了，她去哪儿？
2: 静怡妈妈，静怡妈妈，听我讲，听我讲啊！你看，昨天晚上出的事情，今天早上找不见的，对吧？啊，时间不算长的，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一定能够找得到。
1: 那找不到了啊！
3: 我娘静怡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果然，快走，郑静怡不见了。啊！
4: 各位同事们，看看这则寻人启事。
5: 这孩子真没见过，
4: 帮忙找找吧。
6: 什么情况？孩子不见了。

0: 怎么样？没找到。
1: 乐喜，你说这静怡这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呀？
2: 一定没事的，你别瞎想了啊。
1: 要是方淑然第一次来反映情况的时候，我就重视起来的话，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呀。
2: 你先别自责了，咱们呢先把孩子找到，我们去前面看看。

0: 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昌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应该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2: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2: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

0: 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指手为家，手一指啊，就是盖，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1: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呢？
0: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1: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十八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这是第一次这里所谓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是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成，但是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里高，低里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就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

0: 档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平，中国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的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啊，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统计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0: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了去啊，看了13个点儿，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道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莲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莲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2: 目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长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他们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莲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莲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莲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0: 在19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19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天，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一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舆论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

0: 一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1: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荡流翻寸地，流域子孙根。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

一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二十四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尼好不好？
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

0: 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艾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 5.2 万吨。台学者表示，艾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三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教召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四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4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

0: 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40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5件套，这5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5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35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经过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35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3: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4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入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入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35啊、歼-15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
4: 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

0: 局压力骤增。
1: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是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他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4: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事实呢一再的证明所谓这个航母杀手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在解放军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都是有问题的。

0: 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2: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官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2: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4: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

0: 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啊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的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源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哎，这个汤不错哦。
1: 明亮白的蒸羊肉蒸不来。炖的羊肉汤也是很新鲜，不腻啊。
2: 就是，不错。
3: 安克儿，
4: 他就跑到哪去了？
0: 哎呀，那个20多岁的八郎子哪个心不野？你没有年轻过呀。
2: 安克儿不错了，人家在厨房里干活从来不偷懒，年纪轻轻的都跟你干到二厨了，反正啊，比你年轻的时候强。
1: 前几天他好多了，你看现在呢？
2: 儿子娃娃嘛，你就要让他出去闯嘛，让他出去看看见见世面，以后好找媳妇儿嘛。
4: 他也不小了，我也是在想这件事儿。哎，我们家的老房子准备装修一下，然后给他做婚房。我之前的积蓄都给他哥哥交了首付，以后的事儿只能靠他自己了。
2: 你看哈，我们现在餐厅生意越来越好了，这样下去再过不了两年就能再攒一套房子，再给安卡儿娶个媳妇儿。
4: 他嘛，永远不知道长辈的苦心。哎呀，你这
5: 父母给孩子搭梯子为的是让孩子爬得高爬得稳，孩子要是总回头看父母不见得好。
4: 艾夏，安克尔要是能有明亮的一半的话。哎
0: 呀，你又来了。你看
5: 安克尔又没瞎跑，他跟安东出去了，走之前跟我说过应该快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0: 哎呦，
7: 老妈
0: 回来了。
7: 回来了。
5: 明亮，开车累了吧？快歇歇。
7: 还行，
0: 我还以为你下午才回来呢。
7: 哎，我给安克尔说了，他没跟你们说吗？
0: 没有啊。
7: 羊肉不错吧？
1: 什么不错？非常好。
0: 好哟，那个汤美得很，还热着呢。
8: 辛苦了，
7: 来，
8: 我来。
1: 走，

0: 钱什么时候转过来？我现在是真的着急用钱。
1: 我呀，想到一个方式。不仅能把钱都还给你，而且呢，还能多还你些钱。
0: 咱不打哑谜了，行吗？有什么条件直接说。
1: 行。条件就是，咱们调整一下还款方式，好吗？我就别一次性还给你，我分期，每个月还你一部分，一年之内还清，怎么样？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变着法的拖呀？你自己倾家荡产了，也想害我妻离子散，是吗？
1: 哎呀，没有。我怎么跟你说呀？我跟你交个底吧，我现在要开分店，我需要流动资金，所以我没办法一次性还你这么多钱，所以我按月还给你，好吗？我生意肯定会好的，到时候多给你的钱，就算利息，好吧？几分利息你提。
0: 安东，你老说咱俩是朋友，当初你卖房子卖车还钱的时候，是不是先给了别人？我什么都没说吧，我就不是一个贪心的人，我现在只想要回你欠我的钱，其他的我多一分我都不要。明天要是见不到钱，我就去红石头要账。
1: 老刘。

0: 要干嘛呀？
1: 没事吧，哥，你忙你的，我看着他学习学习。
0: 学他干嘛？
1: 我得学呀，哥，咱不是马上就要开分店了吗？我想多学点东西，我总不能只操心厨房那个一亩三分地的事儿吧。
2: 有想法，能成事儿。
1: 对了，哥，这几天呢我看了几个店铺啊，我认真的做了笔记，还分析了一下他们的利弊，你看看，现在啊就等着你拍卖了。怎么样？
0: 挺好，但是吧，很多事不能着急啊，你让我再好好筹划一下。
1: 明白明白，不着急啊，你慢慢筹划，到时候你有什么让我跑腿的事情都跟我说。
0: 嗯，哎，这一家还有这家这家，你着重去了解一下，好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好好好，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爸，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一大早跑出来啊，原来叫琼姐来了。
0: 不是。
1: 你就那么想把那套老房子卖了？
0: 那个老房子早该卖了呀，再说现在有人买，咱们赶紧把它卖了得了。
1: 你把那个老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呢？啊，我没有钱给你买新房子，知道吧？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也没有找着可捞的嘴，到时候我自己赚钱自己买房子。再说了，我肯定能赚大钱，给你买大的房子大的别墅。哼，
1: 话大得很啊。好吧，我等着住你的别墅好吗？
0: 可以的。
1: 儿子，你看你大哥，你大哥在外面成家立业啊，你也抓紧一点好不好？你好好的练手艺啊。嗯，趁我只把老姑都害

0: 你干，行了吧，别说了，我也用不着你帮我呀。
1: 你这个兔崽子还狡不上我是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哪个老房子就是你的婚房？你找到的对象，我给你过户，不许糊涂。
0: 婚房？我对象都没有去那儿结婚呀？
1: 哎，你就别闹了。
0: 哎，
1: 结婚怎么就先到了？哎，
0: 不是，你现在看我才多大呀？
1: 俺看你已经不小了。
0: 不是，你的同学，你看现在有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1: 那是他，不是我。
2: 你不要走耳朵紧，有耳朵出，要从耳朵左进行礼，才能成家立业，懂不懂？
3: 懂啊，懂啊！但爸现在都是啥年头了，你还要跟我催婚这套啊？
4: 我风花正茂，正是闯的年纪啊，
5: 绝对不能让儿女情长影响我的宏图大业啊！
2: 是不是八二妈妈啊？我是不是应该要事业为重啊？
6: 当然，哎，
7: 老木拉提。
2: 我们安卡可以很乖的，人家现在是胸有大志的儿子娃娃。<笑>
8: 好好学啊！
2: 我爸就住的位置，接下来让给你。
8: 什么位置？
2: 爸，不瞒你说，现在你那个位置，我有点看不上了。
8: 啊？
2: 马上不是要开分店了吗？到时候我不只是主厨，还是个老板呢。
8: 我让你看见你的儿子做得越大越强，走上人生巅峰啊！
5: 是吗？
8: 是啊，安特，开啥分店？我咋不知道？不是将来嘛，将来开了分店以后，我是不是老板呀？
9: 小小年纪有志气，以后啊一定会比你爸干的还要好。<笑>但是，这两年先在你爸手底下好好干干啊，然后再谈当老板的事儿。
10: 听见了吧？不是你唠叨，我都头干嘛呀？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哎呀，
11: 生什么呢？这么热闹，都在啊。
12: 妈咋来了？
10: 你啥时候回来的？
12: 刚回来。
10: 咱不跟我说一声呢。
11: 给你个惊喜。
10: 饿不？我让安卡给你弄点吃的。
12: 不用了，我吃够了。
10: 嫂子，你想吃什么呢？<笑>
11: 说啥？你叫他啥？
10: 什么？谁嫂子？
13: 穆拉提爸爸，巴雅尔妈妈。
14: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美丽、善良、勇敢、可爱的古丽娜是我的女朋友。朋友，好。哎呀，几天不见，瘦了。
15: 哎，阿姨夏，你怎么鞋子都没跟我说呀？哎，阿姨夏，我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
14: 啥时候去跟萨迪克好好提个亲？哎，哪有刚谈恋爱就着急结婚的？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哎呀，劳木拉提，准备啥礼物？准备啥东西？你好好想一想。
16: 这还用你教？我家老大的儿子都2岁了。哦呦，
14: 把你弄的！哎、
15: 再说了，萨迪克喜欢什么，我还弄不知道。
14: 哎呀，你啥呀？你不知道？哎呀，我是想让你早点抱孙子，<笑>
16: 对不对，明亮？确实瘦了。
17: 多吃一点，胖的好，胖了招财。<笑><笑>对对对呀，长胖点好，长胖点好。<笑>
18: 你这最近表现不错，那肯定啊，我总不能一直让你们替我操心吧？
17: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看来你跟着你东哥进步不小啊。
18: 哎，别提了，我觉得这东哥啊，还真有点本事。
17: 他教会了我不少，还给我介绍了些朋友。这几天呢，我跟着他，真的是长了不少见识。都是哪些大人物啊？说出来让哥也长见识呗。哎，他就带我去一些餐厅逛了逛，这是调研，必须要提前了解竞争对手，才会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8: 今天说开分店，是分店，分店是我的梦想啊！哎呀，
17: 哥，我都多大了，我不能这一辈子打工吧？我现在的梦想就是自己当老板。你这思想有问题啊！你现在本来就是红石榴的股东，也算是老板之一。行行行，我知道哥啊，你放心，我又不是小朋友，我心里有数呢。
18: 你看你自己，你有这个功夫，为什么不去佩佩娜娜姐呢？
17: 好了，哥，你赶紧去吧，别在这儿耽误工作了。去吧，赶紧去。
19: 臭小子。
0: 炮冲。

0: 咱们买吧，买买买！你看你怎么还真来了？
1: 说好的呀，你不还钱，今天我就来呀。
0: 我也跑不了，这店都在这儿呢。
1: 就是因为店在这儿，我才能找着你。反正你想好了吧，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天天来。
0: 抓紧啊！

0: 刘建平，100万转过去了，欠你的还清了。
1: 东哥，你在这儿呢。
2: 这段时间辛苦了，给你放几天假。
3: 这个店里这么忙，放什么假呀？
2: 出来这么久，不回家看看？
3: 我还哪有家呀？现在咱们红石榴就是我的家。
2: 对，我今天看到你跟一个人在那聊天，感觉还挺亲密的，我还以为是你家里人呢。
3: 哦，就来吃饭那个？啊，不是，就一朋友，来新疆旅游。
2: 那得好好招待一下呀。
3: 他就待一晚上，明天就去伊犁。
2: 老朋友，你不得好好陪一下，也就当放松一下了。
3: 哎，说实话，最近也没什么心情，满脑子就是怎么能保住咱们店的客流量。
2: 你现在比我更像老板。
3: 我是店长嘛，在其位就得谋其事，吃着店里的，拿着店里的，这店里的事儿得管。
2: 别太辛苦了。

0: 阿姨，我朋友圈已经发了，怎么充免费券呀？
1: 哎呦，对不起啊，哎呦，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不太清楚。你等一下啊，我给你叫一个明白人。哎，那你试驾，快。
2: 你再看看，我马上过来啊。
1: 那个他这个什么抽免费券咋弄？我不清楚。
2: 我来，
1: 行的行的。
3: 你看这个啊，你先点它，然后长按。
4: 这安东的点子就是多，这每日一款盲盒菜活动一推出，客人就更多了。我们得好好学习学习。
1: 就是，是要学一下，要不然那个客人一问这个免费的什么券怎么抽，我根本就不知道。
5: 累坏了吧？
1: 嗯，不累，累啥？哎，要是咱们餐厅啊一直是这样，客人这么多，赚钱赚得个盆满钵满。哎，我这朵前厅的玫瑰，我就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哎，下。不然给我装两个风火轮转起来。
6: 那你以后不能叫前厅的玫瑰了，
1: 叫啥？
6: 得叫前厅的哪吒。
1: 去你的，哪有那么老的哪吒。
7: 七号桌加六个串，然后酒肉，九号桌结账。
6: 好。哎，东哥，你说你从哪学的这么多点子？每天都这么多客人，而且等位的人也不着急了。
7: 这还算多呀？我跟你说，我要想想辙，让咱们露台全坐满客人。来。
6: 好，
7: 好嘞。
8: 我的同事们都在朋友圈刷到红石榴了，还说等放假了要一起回乌鲁木齐去餐厅打卡呢。
9: 你同事可以来，但是你来了呢，得先当服务员帮忙。
10: 对，我现在和月月过去都是去端盘子的。
8: 明亮哥舍得吗？
9: 舍不得，但是他管不了娜娜。哎呀，主要是现在店里太忙了。
8: 月月，你记得跟阿姨还有阿姨夏妈妈、莫拉提叔叔说，让他们千万别累着了，注意身体。
9: 你自己怎么不打电话说？
8: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6: 我只有在你面前才能张得开嘴。
9: 行了，不说了啊，我们吃饭了，你去休息吧。
8: 这个点儿食堂还有饭吗？
9: 食堂的味道是什么来着？好怀念呐，
10: 月月。
9: 某人交了男朋友，每天都有跑腿小哥过来送饭，我这个当妹妹的都没有这种待遇。
10: 不是你俩腻歪的时候了啊，甜的发红。
9: 哪有，我不说了啊，我们吃饭了。好，拜拜。我这不是沾你的光才能吃上家里的饭
10: 吗？你少来啊，这一看就是两人份。
9: 这样吧，这样拍好看。
10: 行。
9: 我心甚慰呀。
10: 怎么啦？
9: 你之前的朋友圈都是发什么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现在竟然主动分享生活了。啊，不是，是分享爱情的甜蜜。
10: 什么爱情的甜蜜？我这是在宣传餐厅好吗？
9: 我感受得到，我哥肯定也感受得到。吃饭。
10: 喂，院长。哦，好的好的好的，我明早就出发。
9: 嗯，要出差啊？
10: 对，去昆仑山，说有一只雪豹要做伤情评估。
9: 你去年就去救治过雪豹，还野放成功了。
10: 可能就是因为去年去过了，所以想让我再去一趟吧。
9: 你和我哥都在乌鲁木齐，怎么比我这个分隔两地的见面还少啊？
10: 去你的吧，我跟他们再对接一下啊。
1: 哎呦，麻烦你了，来来，就放在这儿。哎，这个地方可以了。
11: 哎呦，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多？
1: 哎呀，那李广天寄了一箱子，福建的大女婿又寄一箱子。哎呦，刚才幸亏我碰上法尔曼了，要不然我一个人都搬不动呢。
12: 哎，我也刚好看到顺手的事儿。白妈妈，你这俩女婿，这对你满满的爱意啊，这是。
1: 这都说了多少次了？你说乌鲁木齐缺啥嘛？啥都不缺，非要寄。哎，一会儿那个把箱子打开哦。哎，大家都分点，我们家哪吃得完啊？那个美食家，你也有份儿啊。来来，
12: 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医院还有事儿，我得忙去，我走了，小妹
1: 妹。哦啊，那行，那我送送你。哎，
12: 没事。
1: 行的，那有空来吃抓饭啊。
13: 哎，法尔曼，
12: 我走了啊，医院忙。
1: 我送送他。
12: 好好好。

0: 妈妈，
1: 办好了。
2: 哇，怎么这么多呀？
3: 啥呀？
4: 这个月的分红怎么这么多呀？
0: 都是大家应得的。
5: 真不用我帮忙啊？
2: 哎呀，不用，你陪娜娜去吧。哎，
5: 行行行，那你们辛苦了啊。
0: 哎呀，你真不吃点儿
6: 啊？我不想吃。
0: 你今天晚上咋忙到这么晚呢？
6: 看了看雪豹的资料。
0: 雪豹？
6: 嗯，和田的百姓在昆仑山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雪豹，然后就上报给区林草局了。雪豹是珍稀动物，林导挺重视的，所以就说让我去看看。嗯，
0: 啥时候去啊？
6: 明天。
0: 明天？
6: 嗯。
1: 你要去昆仑山的话，是不是得先飞到和田？
6: 嗯。
0: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和田。
6: 嗯，
1: 你买的哪个航班？哎，
7: 吃点水果。
1: 东哥，
6: 谢谢东哥，别忙活了。
7: 没事，吃吧。
8: 哎，我听你刚才说明天去和田，没听你说呀？临时决定的。
0: 哦，我去写生呢。
1: 这店里你打理的这么好，我在跟不在没啥区别。
0: 主要是娜娜刚跟我说的，她说她明天要去和田。
7: 哦，
0: 主要是去陪娜娜。
7: 那该陪，得多陪陪啊！吃，
6: 谢谢，
1: 辛苦了，东哥。
7: 没事。
6: 你去和田还有别的事儿吧？
0: 啥事也瞒不过你啊！我最近在查安东。我查到他前妻是和田人，所以我想过去了解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我总觉得安东吧，他来餐厅这事儿有点蹊跷。
6: 你怕他别有用心？
0: 唉，也不是。你说餐厅有今天也多亏了他，他也是真心为了餐厅的。
6: 对。
0: 但是呢，最近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儿了，所以我还是想去查一查，心里踏实嘛。
6: 哀夏妈妈也是和田的。
0: 对。
6: 行，没事儿，那我们就去看看。

0: 齿很干净，而且夏赫的第二颗门牙尖峰没有损坏，所以说明他才两岁，还是很年轻的。刚刚准备的两公斤羊肉他也已经吃光了，说明进食情况也很好。你看他的体型上边情况也不错，你看他的左前爪伤痕就在左前爪上，但是也没有什么血迹，说明伤的也不重。他情况挺好的，这种情况下建议他休息观察，保证他的正常饮食，一般不需要再人为进行治疗了。
1: 啊，那太好了，没有重伤就好，就不用转到乌鲁木齐治疗了。
0: 照这个情况下去，差不多7到10天就恢复了，不用太担心。
1: 那我就先去多采办点羊肉。
0: 嗯，
2: 辛苦了。除了笑笑那次，我还是第一次见你救助野生动物，但这次哇，你太飒了，那雪豹一吼我整个人都发怵了，跟平时视频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0: 我不担心，我担心你不要来，非要跟过来，现在不担心了吧？
1: 在他面前，我还是多担心担心我自己吧。
2: 这边的事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

0: 他一门心思全在美食上，有时候为了口味上的一点点差别，他能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找食材，同一道菜一遍一遍重复的做。
1: 他现在也这样？
0: 不一样，他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纯粹了。我记得我们生意后来做得越来越大，他也认识了很多生意场上的朋友，表面上和那些朋友们称兄道弟，其实他那些朋友很会耍手段。安东这个人呢又特别自大虚荣，很容易上当受骗。我劝过他很多次，他就是听不进去。我实在是不想过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也不喜欢那个时候的他。后来我们离婚了，我和他离婚之后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了联系，只是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他破产了。
1: 破产？
0: 他没有告诉你吗？他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好像欠的钱还是没有还清。
1: 哈迪曼姐，打扰你了。
0: 明亮，安东这个人呢不是坏人，但是很有野心。凭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可能只甘心在你餐厅当一个店长，你留点心。
2: 娜娜，我去见过安东的前妻了，情况基本上了解了，跟之前预想的差不多。
1: 一会儿见。
3: 你这是办事还是去采购了？超市都让你搬空了吧？
4: 我怕你们采买不方便，顺手买了。来，兄弟，这个是给雪豹买的羊肉。
5: 你男朋友心真细。
3: 对啊，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5: 我替雪豹感谢你。那你们先聊着，我先进去了。
4: 好。
3: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4: 条件有限，我能做的也有限。
6: 哎，对了，我给你买了个毛毯啊，这边温差大，跟咱们家那边还不太一样。你晚上记得盖啊，千万别着凉了。
3: 嗯。
6: 我还给你买了。
3: 我这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些东西拎回去用吧。我刚刚订了明天一早的机票。走吧，不是说来这儿是为了画画的吗？总不能空手回去吧？我们先把东西放进去，然后我再陪你一起去画画。
4: 好。

0: 画的还不错吧？画的真好，可能是因为我在吧。
1: 嗯，今天画的确实格外的好。
0: 切，自吹自擂。
1: 哎呀，很久没有享受过这么惬意的时光了。
0: 是啊，
1: 坐会儿。

0: 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一定不理你了。以后不说了，一定。
1: 阿姨夏妈妈以前说过，说生活就像石榴树的叶子，一层一层重重叠叠都是问题，但是只要阳光能照进来，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嗯，
0: 这么有道理的话，我妈怎么没跟我说过呀？小时候我们在院子里玩。 阿姨夏妈妈和巴亚尔妈妈在石榴树底下一边缝裙子一边说的，你那时候只顾着在地上画画，哪能听得进去？现在记住了。我给雪豹取名叫传奇。它能在雪山这巅恣意奔跑，无论迎接它的是日月星辰，还是狂风骤雨，它本身就是个传奇。
2: 传奇，嗯，好名字。明亮，不管你这次回去你要面对什么，你都要知道我会和你在一起，就像小时候，我们俩一起在昆仑山下追逐霞光一样。

0: 你也很累吧？
1: 你不也一样，工作那么忙，还陪着我来画画。我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激。
0: 你再说这种。

0: 哎，方总，难道您不忙啊？
1: 忙着给人介绍红石榴呢。
0: 哎呦，我们就一小餐厅，小本买卖，谁看得上啊？
1: 我刚跟几个老板吃饭，说我投了一家特色餐厅，说你呀，经营得特别好，大家都特别感兴趣，还说等你的分店开起来，过来考察考察呢。
0: 那太感谢了，方总。分店正在筹备。应该很快就能开了。
1: 以你的效率，2个月，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
0: 那倒没有。方总，您是说2个月之后要回来考察？
1: 说是考察，咱做得好了，还用得着考察吗？我在外地就把事儿办了。
0: 啊，那好，谢谢方总，我这边有什么消息，随时向您汇报。
2: 这么着，对了，那个，上次咱们喝茶那茶馆来新茶了，咱去评评啊。
0: 方总，你这是干嘛呀？
2: 不是，方总，

0: 我答应的事儿，我肯定做到。咱们出去聊好吗？
1: 不行。
2: 我回来了。
3: 东哥，
0: 你不是要在和田多待几天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这位是？
1: 你是明亮吧？
3: 是。
1: 我叫方涛，其实我跟你一样，咱们都是安东的合作伙伴。坐坐，聊聊吧。

0: 他欠你钱了是吗？多少？
1: 明亮，方总，

0: 这是我跟安东的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安东和我签了投资协议，用你们红石榴餐厅做的担保。我给他投资是为了开分店，但据我所知，我投给他的钱他根本没有用来开店，反而是转给别人了。他擅自地改变了投资的用途，是实打实的违约行为了。
1: 哎，这么多款让他选，看他还有啥不满意的。
2: 哎，明亮哥，你回来了啊？方总也在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既然大伙都在，来朝这边靠一靠，我给大家说件事儿啊。我跟安东签订了一份合同，他违约了，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本金加违约金一共是300万元，安东要在10天之内必须给我还清了，否则红石榴餐厅就是我方涛的了。
1: 安东，啥情况？
5: 方涛，你非得把事做绝了是吗？
0: 不是我要把事情做绝，是你把事做绝了呀。安东，你做人做事可太不地道了。我相信你看好你，在大家都不看好你的情况下，我帮助了你，我给你投了钱，可是你呢，拆东墙补西墙，欺骗了我，还欺骗了他们。
1: 安东，你说话啊！你说，你说话，啥情况？
5: 你说呀！
6: 不要听爸爸，
5: 你说。

0: 天天在我们餐厅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为了你自己，对吗？
1: 对，
2: 我就想利用餐厅把我自己的债还上。
3: 我这里还有一份合同，
4: 伪造股东授权书。
5: 他把安卡尔也扯进来了。
6: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住餐厅。
0: 300万。
3: 我的目标不光是洪司令，还有你。
7: 安东的钱我来给，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8: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5集。

0: 你说话，撒情况！你说呀！
1: 不乱提爸爸，你说！
2: 不乱提爸爸，
1: 安东，你只有把话说清楚，我们才可以帮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说，我从头都跟你们说。
1: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是从一家小餐厅做起。那家餐厅还没有咱们红石榴一半大，我凭着对美食的热爱，一点点做，终于把一个小餐厅做成了个大饭店。 后来又在一年内，一下开了几十家分店，我挣了好多钱。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钱。我觉得我安东成了，我什么都能做。我就开始玩资本，一夜之间，几十家店全都破产了。 我还欠了一屁股债。对，没错，我来咱们红石榴的时候，我是另有所图，我就想利用餐厅大赚一笔，把我自己的债还上。安东。
3: 你告诉我们要把我们把红石榴打造成乌鲁木齐的一流餐厅。你天天在我们餐厅折腾来折腾去，训练安卡尔，训练莫拉提，都是为了你自己，对吗？
1: 对，我就是为我自己。
3: 安东，当时你第一天到我们餐厅坐在那个位置，吃安夏抓饭的时候，我就看你不顺眼。我们餐厅里的每一个人。 拿自己的心啊，掏心掏肺的对你，我们都这么对你，你凭啥这么对我们？你杀人啊！你是，
1: 我就是这么个自私的人。

0: 可最后呢，你们赢了。我自认为这么聪明的人，被你们这么一帮傻了吧唧的人彻底给感动了。你们的真诚，你们的憨厚，彻底打动了我。我安东，我真的，我想成为你们的一员，我想成为红十六的家人。
1: 安东，你不懂什么是家人。
2: 安东啊，你的这个感情牌打得好啊，我都感动了。哎呀，
3: 说说吧，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啊？
0: 我还，跟他们没关系，我用给我的分红还。以后每个月分红一到账，我一分不差我都打给你，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3: 你还有人格吗？还用他的人格担保？还分红？你这个空口无凭的，我还能再相信吗？我又不傻。
2: 咱们都是生意人，合同还是要执行的吧，起码的契约精神我们要遵守吧。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不是啊，明亮？
4: 方总，不管你是冲餐厅，还是冲安东，都是为了利益。既然图利，那咱们就谈利。安东是我们红十六餐厅的一员，我们会内部商量，然后给你答复。
2: 哎呦，明亮啊，你们真是太善良了，有时候善良单纯的我都想笑。你们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牵扯到这件事可不止安东一个人。

0: 我这里还有一份合同，安卡尔穆拉提伪造股东授权书，私拿公章，签署合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行为，这是违法呀！
1: 我可是会报警的，
2: 方总，我不知道，东哥，我真的犯法了吗？这真的犯法吗？
3: 当然，这要判刑的。
2: 哎呀，穆拉提，坐下！
4: 穆拉提，
2: 爸爸，
1: 方总，
3: 这事我知道。
0: 我们的人做的，我们会承担。方总放心，洪十六30年没有赖过一分钱的账。好，真好。安东，你看看他们，他们有情有义，再看看你。哎呀，我真是失望透顶了。
3: 钱我们会还上的，
0: 别了。方总，请回。好，要么钱，要么电。别忘了，只有10天了。
1: 方总，不对，这里的。

0: 我告诉你，我不是故意的。
1: 猫腻儿，你早就联系刘建平了，对吗？你们俩串通一气，是你逼他，你让他马上让我还钱，对不对？
2: 安东，人呢，要有自知之明。你说你好好干的餐饮，名利双收，多好啊！非要弄这些歪门邪道的，学着别人玩资本，你玩得了吗？失败了一次还不长记性啊？这一次，记住了，10天之内。

0: 没事了，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妈妈，我们要不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1: 去什么医院？没必要。
0: 刚急的，这会儿精神了，脑子清楚得很。你之前就察觉到不对劲了，是不是？之前我看到安东跟那个刘建平说话，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不过也没多问。可惜，还是晚了一步。这事儿都怪我，有好几次我发现安东好像有事瞒着我们。
1: 我没多想，要是早点告诉你，你早点有个提防，说不定就避过去了。
0: 妈妈，您哪是没多想啊？您是不愿意往深里想，要是真发现安东有问题，他走了，我就走不了了。3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妈妈，您也别太着急。 我先去找个律师看一下合同，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也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不过这个方涛聪明就聪明在，他把安卡尔也扯进来了，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1: 明亮，大不了我们把餐厅给那个方涛，日子还得过下去。不行，妈妈。
2: 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让步。之前发生那么多的事儿，我都坚持把店开下去。我就想着能有个赚钱的营生，我想我能多赚点钱，我的儿子能走得远一点，走得稳一点。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慌。
0: 妈觉得以后，就算没了餐厅，没了我，妈妈，你也要把日子过好。妈妈，咱们一家人，这个餐厅都会在。

0: 是要来，天塌不了，要搬更不能塌。
1: 我错了吧？
0: 是你错了，你错在不相信爸爸，不相信你哥。你最害怕的是爸爸理解不了你，但是你总能跟你哥说吧？
2: 不是这样的吧？我肯定想的是能做出点像样的事儿再跟你们说吧。我都多大了，我不能一直在你们的保护之下呀。我是想不开分店想当老板。

0: 但我没有那么大的虚荣心。我真的想替你分担一点，替我哥分担一点，我更想的是想成为你的骄傲。
1: 你这句话，这次的亏就算没有白吃。我在厨房干了一辈子，尝了一辈子酸甜苦辣，啥滋味都能咽下。这次事儿不小，但不计较天塌。再说，就算天塌，还有你老子盯着。这次别再让你哥全扛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2: 好，
1: 儿子，咱们家最值钱的就是那套房子。
0: 别，那是你攒了一辈子的钱买的房子啊，我不可能让你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没地方住呢。不行的吧，
1: 儿子，你以前给我说过你要给我买一套最大的别墅，怎么你忘了，放弃了，没信心了？我还等着你那套别墅呢。
3: 严厉，
4: 没有吧？

0: 爸爸，对不起，爸爸。
1: 这里边一共有13万3000多块钱。我的意思呢，是把这3万多块钱取出来当生活费，剩下的10万给明亮，咋样？哎，你啥意思嘛？3万多块钱当咱们的生活费还不够？咱们家现在花不了啥钱。哎，你表个态行不行？
2: 不行。
1: 哎，你到底啥意思啊？
3: 哎呀，你别着急嘛。我的意思啊，这钱都给明亮，我不是有公司吗？咱们生活上肯定没有问题。我觉得现在是能多给一点是一点。
1: 哎呦，哎，我们家老胡啥时候这么大方了啊？
3: 结婚20多年了，你对我还不了解呀？啊，现在餐厅有困难，我还能那么抠抠缩缩的吗？我巴不得现在一下就有300万呢。
1: 哎，我在想，那月月给我们买的那个保险能不能取出来用？
3: 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
1: 行啊，
4: 爸。
5: 哎，
1: 爸。广天，你怎么来了？
5: 叔叔，阿姨。
1: 广天，啥时候回来的？
5: 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得回来呀。
4: 这是我和广天的工资卡，明天你们一起带到餐厅去。
5: 哎，不，叔叔，我跟月月商量过了，这笔钱我们一致决定拿出来救急。我也给我爸妈打过电话了，他们也在凑钱。
1: 这咋还惊动你爸爸妈妈了呢？哎，不行，不合适
5: 啊。阿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拿着吧。
1: 行呐，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6: 律师说情况复杂，目前缺乏有力证据。安卡尔当时说要开分店，我就应该问个明白。
7: 安东经营了这么多年餐厅，都能被方涛算计，你又不是诸葛亮，哪能事事都想通？

0: 这是我和我爸爸筹的钱，他让我告诉你，婚纱会停，卡尔锦的水不会干，冬天再长，来年石榴花照样会开。
1: 不，娜娜，我不能要你跟萨迪克爸爸的钱。
0: 如果这个钱是穆拉提爸爸、巴依尔妈妈、月月广天筹的，你会不会要？我们之前说好了，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们都要一起去面对。你还亲口跟我说，要和我并肩作战。
1: 我们是同伴，是知己，是爱人，是能够一起分享快乐、分担苦难的同路人。
0: 娜娜，这不一样。
1: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哪怕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我都不可能放你不管，更何况我是你女朋友。
2: 正因为你是我女朋友，所以这钱我更不能要了。
3: 娜娜，你陪着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带给你的全是困难，满地鸡毛，现在又背负了这么多的债，我不想把你拉进沼泽，让你陷进去。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明亮，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住餐厅。你只有保住了餐厅，才能守护那些你在乎的人。 而保住餐厅的唯一办法就是筹够这300万。
1: 娜娜，我不会放弃。
3: 我知道，你担心我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可是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在。因为我知道以后不管我遇到多大的困难，你也会在。如果连我的帮助你都不能接受，那我怎么才能跟你并肩走下去？ 你好好想想吧，
4: 娜娜。

0: 把那个银行卡放在我手里的前一刻，我还没有真正的想过我自己的处境。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就是一个没有未来、没有前途的人。
1: 怎么就没有未来了？违约的钱肯定能还上，你的画也会大放异彩。想那么多干什么？
0: 我联系了一个我美院的同学啊，人家是我们现在这一波混得最好的一个。
1: 你想干嘛？
0: 他最近接了个大单子，一个大别墅，给别墅里边画装饰画。
2: 疯了吧？啊，这么多年坚持算什么？
1: 明亮，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好不好？你但凡画了个装饰画，你的画这辈子都会卖不出去的。
0: 我这个同学人挺好的，佣金抽的很少，定金也给的很多，接下来店里也好，家里也罢，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画啥不是画呀？你不知道啊，当年梵高卖画挣钱，他的画都卖不出去，他还没我成功呢。

哥们儿，既然你已经想好了，那就走下去，大不了从头再来，我们还年轻。

您知道我不喝酒的。

0: 求你了，放过洪石榴，跟他们没关系，都是我拖累了他们。妈，怎么罚我都行，你告我，把我送进监狱都行，我认，千万别连累他们。
1: 安东啊，你真以为我要毁了你吗？你想错了，你当年出了事情，落井下石的人不少，人前人后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安东一句的不是。后来我知道你在乌鲁木齐又搞火了一家餐厅，我很为你高兴，真的，我由衷的替你感到自豪。你小子不是一般人，你是个人才啊，我没有看错人。
0: 不是房东，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的目标不光是洪石榴，还有你。
0: 我
1: 现在除了我，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你，但是我愿意给你提供平台，可以让你尽情地发挥你的能力，知道为什么吗？我爱财，惜财。还有，我可以把红石榴送给你。
2: 我们还可以投钱开分店，
1: 这些店都由你来管理。
0: 不，方总，红石榴不是我的，是他们的。你要送给我，那他们呢？
1: 人心最难得，你赢了他们的心，却在他们心尖上插了一刀。你指望这么做，他们就会原谅你吗？安东啊，路是你自己走绝的。这样吧，你想留下他们也行，大不了给他们开工资呗。但你给我记住了，我只在乎能不能盈利。

0: 我有。
1: 让他看。起开！
2: 没看到拖地吗？
1: 脏东西！我跟你说啊，我们店里欢迎的是朋友，不是你这种狼崽子。
0: 我告诉你，你可是做生意的啊，有你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1: 你录谁呢？
0: 我录你呢。
1: 你录谁呢？你
0: 我录你呢。你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1: 啊！你录谁呢？你
0: 我怎么能放下呢？
3: 白燕儿妈妈，
0: 不是，
4: 别狼崽子反咬一口了。
1: 看他黑我们的店，
0: 看到没有？他们这家店他是黑店。
5: 来，你看啥子？
0: 来，吃饭吧。来，你看他还动凶器，来打。
6: 朋友们，
1: 去
6: 红石榴就是这样对待客人。
1: 安东叫下来。
6: 这是什么店？
1: 这个人是他带来的，祸是他惹的，让他来解决。安东，安东下来，安东下来，安东。
0: 我知道安东在哪儿。安东跑路了。
1: 啥？
4: 我跟他单独聊聊。
1: 什么死狗？什么东西？

0: 哎，你说说你们店里这些服务员啊，这都什么素质啊！现在可是自媒体时代啊，我真要把他刚才那态度放到网上，你们红石榴怎么办呢？ 安东啊，一定会说他出去借钱了。你可千万别信他的，他是撒谎成精啊！我对他可是太了解了。你们呢，看错人了。嗯，这样明亮啊，我建议你们呢，赶紧去告他，我愿意当证人。
1: 这是我们店里自己的事情，就不劳您费心了。你的目的既然是钱，那就别再来打扰我们做生意。我们生意好了，才能尽快把钱还给您。
0: 明亮，就你们这个店营业额，能还得了我那300万吗？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说的10天，其实就是让你们收拾的时间。

0: 你们呢，也没必要做无谓的挣扎了。10天之后，这家红石榴餐厅肯定会属于我方涛的。我知道。10天，谢谢你的提醒。哼，行吧。哎呀，这家店还是不错的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这个风水不错了，你看前后都特别通透。哎呀，这以后归了我之后，我得把它改制改制。跟我说呀，把这个后院啊再加几张桌子，楼上的房间呢全部改成包房。哦，对了，这个画是你画的吧？哎呀，画的跟真的似的。哦，对，他们说这些画是记录了你一个画家成长的历程，是吧？ 这个够留住啊，开个价吧，估计没多少钱吧，两份大盘鸡应该可以买下来了吧？哦，对了，还有你们的那个免费餐桌，哎，这招好哎，你小子聪明啊，不是，你小子鸡贼呀、啊，一份抓饭才多少钱呢？你们都弄了这个噱头挺好啊，又打了感情牌，又能吸引客户，是吧？我打算以后也采纳。 还有吗？就是院子这棵石榴树嘛，太碍眼，太占地方，得把它砍了。就地呢，挖个水池，一边泡着澡，一边吃着馕，一边搓着滋牛。
1: 这是我的家，轮不着你指手画脚。10天之后，
2: 这可是属于我方涛，我想怎么弄我就怎么弄。
3: 咋了？
4: 怎么了？你想干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别跟他一般见识，到时候把我们搞垮了，店就真成他的了。
3: 老赖达人啦！哎呦，
1: 你干什么？啊！方涛，我警告你，你要是想鱼死网破，我奉陪。
3: 鱼死网破，你想得美！ 我可以告诉你，鱼死网不会破。你既然不让我舒坦，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开什么店？关门喽！黑店呐，都别来了，关门了。黑店达人了，
2: 安东的钱我来给。到了时间我给不了你钱，店给你。
3: 好，说得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这全程可都录着音呢。好，哎呀，我的腰啊，哎呀，哎呀，嘿。

0: 来，这个是我们家凑的，
1: 这是我和明亮的。
2: 哥，我把前几天的分红和身上那些钱都给你转过去了。
3: 关键的时候还得老同志啊。这里有86万。

0: 哎呀，老穆拉提，你啥时候有这么多钱呀？本来我不想保罗，没办法，今天我就交个师弟。其实我一直是营生老富豪，这些钱对于几条街的低少小意思。谢谢。
1: 谢谢你们，我都收。
2: 哎呀，小伙子们，都带起来吧，这是个小事儿，打不垮我们这个老家伙，打起精神来好不好啊？
3: 对，头都抬起来，没事儿，咱们是一家人啊，有啥事情都难不倒。安夏，你说我们这都活了半辈子的人了，这个餐厅30年了，风风雨雨，啥人啥事情咱们没经历过，只要咱们一家人把心团得紧紧的，啥困难都打不倒我们。
0: 是，
4: 看到没有？
5: 太噎了。

0: 还差100万多点儿。
1: 我估计穆拉提和巴伊尔把零头都拿出来了，你还是留一些给他们，大家还得过日子。
0: 妈妈，娜娜也给了我一张卡，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用。
1: 妈理解，总还会有办法的。
0: 嗯，
1: 倒是你，咋攒了那么多钱？
2: 你儿子之前可是培训学校的金牌教师，课时费高着呢。
1: 妈怕你受委屈。
0: 不会的，妈妈，我就是纳闷儿，穆拉提爸爸从哪儿弄了那么多钱呢？
1: 是啊，他这个人平时倒是不花什么钱，可是给大儿子付了首付，应该也剩不了多少了。
0: 嗯，穆拉提爸爸80多万，还有巴雅尔妈妈，说实话这些钱拿着我心里特别不踏实。
1: 你不拿，巴雅尔和穆拉提更不踏实，尤其是穆拉提一辈子英雄好汉，他这不光是帮你，也是拉安克尔一把。你要是不让他出这个钱，他得窝心一辈子。
0: 多少人因为没有钱走得越来越远，咱们这家倒好，因为没钱一家人走得越来越近了。
1: 老话讲，日子是人过出来的，不是钱过出来的。一家人心往一块拧，劲儿往一块使，比什么都强。
0: 我去看一下
1: 啊。

0: 真到了那天，我想让你看着点明亮。
1: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把他当成我的亲儿子的。
2: 我说这个做买卖嘛，你们还差点意思。
3: 连续三天全部五折。
4: 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跟你们告别。
5: 我心里感觉不太好。
0: 妈跟你一起去和田。
6: 如果他真想干啥，可能会去那个地方。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6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一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的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

0: 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1: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2: 啊，哇，靓啊啲鱼哦。
3: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湖鱼嚟噶。
2: 啊，呢、这个鱼靓啊，呢、这个瘦身鱼啊。
3: 系、
2: 嗯、
3: 啊，
2: 做出嚟
3: 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
2: 嗯
3: 嗯，肉质系好噶。
2: 肉质靓呢啲。
3: 嗯嗯嗯，
2: 瘦身。
3: 嗯
2: 嗯。
1: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3: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五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1: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3: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1: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3: 哎，老板娘。
4: 哎 ，Hello，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4: 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3: 哎，看了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4: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3: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4: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呢。

0: 些农家菜啊，啊农家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1: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0: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1: 感谢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0: 好，大家生意兴隆。
1: 生意兴隆。
2: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想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3: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还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2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二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2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2: 饮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饮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3: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2: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4: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面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出之后呢，全部调到平沙万亩方。调到平沙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2: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3: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

0: 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啊，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2: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所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啊，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啊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啊，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啊，就根本上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
1: 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3: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经济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沙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镇区内是10万亩。
1: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他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融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5: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6: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一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

0: 是高分七号。我叠加一个DE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1: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0: 给你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1: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2: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一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3: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三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2: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 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4: 全国的第三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1天。
2: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它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4: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2: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4: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 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

0: 键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1: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

0: 上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24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1: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U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 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 y sobre todo pues trae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0: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当地时间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地震救援工作的相关提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4: 郭家坤表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5: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都明格斯25号发表声明说，在该组织启动疏散行动后，已有数艘船舶成功完成疏散。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该组织将暂停疏散行动，以重新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条件是否仍然具备。多明格斯表示，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他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6月25号恰逢世界海员日，保障目前滞留波斯湾地区的海员安全撤离，避免其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受害者，至关重要。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中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多明格斯24号透露，目前仍有约600艘船舶和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不过，伊朗方面近日表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0: 据了解，很多日本参展商参加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落下帷幕。主办方中国贸促会表示，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充分体现了各界对链博会的高度认可和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
2: 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展参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普遍期待，通过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产供链合作，更好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
3: 所以我刚一散会，有很多的人就围上来，哎，你们是做这个行业，我希望了解怎么样。已经也有很大的500强企业在跟我们对接，所以我很开心。
4: So it ha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le supply chains.And many Austrian companies are parts of supply chains here. So they're here, they have subsidiaries. Over 650 companies have subsidiaries here in China. So we're in one boat, really.
2: 26号上午，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中国贸促会表示，将继续推动链博会不断进化，带动中外企业共同成长。
5: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技术快速变革、相互叠加、交织的背景下，链博会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政商界踊跃参与，商界领袖云集，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和信心，他们是用脚投票。
6: 第一呢，我们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使我们的空中丝绸之路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也为我们继续的开拓市场，为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优质的服务啊，打开了空间。第二呢，我们也通过这个链博会啊，了解到一系列国内国外同行优秀的做法，和他们结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期待着下一届链博会啊，能够继续参加。
2: 几年来，链博会帮助各国企业延伸供应链伙伴网，拓展产业链朋友圈，积聚创新链驱动力，充分彰显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国担当。可以说，链博会推动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的国际倡议正在进一步转化为全球共识。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凌盛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7: 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每秒219.8亿亿次，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拿下世界第一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栈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8: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

0: 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存储，共同构成了零胜超级计算机。它主要由计算节点还有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还有全液冷散热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硬件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1: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零胜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2: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 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1: 零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
3: 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今天，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为主题，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上百位专家学者，围绕政党与现代化、政党与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5: 实现现代化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中方代表表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6: 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我理解，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独立自主地探索我们的发展道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第三呢，就是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共识。
5: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也引发了与会国际嘉宾的强烈共鸣。有外方代表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参照。
7: 中国的现代化是完完全全是依据自己的模式，以自己的这个人文文化基因呢作为出发，作为起点。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呢其实就是一支强心剂啊，它提供了一个让大家振奋的一个典范。
5: 可持续发展是这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议题。有代表表示，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值得世界借鉴。
8: China by going green has created millions of jobs and a lot of prosperity for its people, and that's a model which can be emulated by basically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5: 多位中外代表表示，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不应只做治理国家的守成者，更应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者。各政党应该顺应人民的共同愿望，携手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记者昨天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日至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大会将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成果，同步举办全球 OPC 共创节等特色活动，推出首发首秀发布平台，助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并在同期举办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打造家门口的全球对接会。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7日在澳门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故事。
1: 继2014年后，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日将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是澳门集中展现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机会和窗口。
9: 我认为旅游部长会议能够在澳门召开，一方面是对澳门它本身的文化特色的一种认可，另外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个

0: 契机，可以使得澳门中西文化这种传播力、影响力传得更远。
1: 这个会议啊，可以给21个经济体，展现澳门在回归以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成果，这是很重要。那同时呢，它也帮助推动促进深化澳门经济制度发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是很有推动的作用。
2: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3: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4: 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的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在就是在这个大的前提下了，我觉得呢，就是旅游加这个概念呢要更好的发挥。
3: 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2个百分点。
5: 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办。
6: 大赛共评出金奖1部、银奖2部、铜奖4部、优秀奖30部、短剧特别赛道作品2部。获奖作品视角多元，新能源合作、乡村振兴、非遗传承、跨境公益、青年求学等故事，串联起中国与东盟千丝万缕的交往纽带。
7: 片子的主要选题是中国皮影，然后我们也去体验了一下这个非遗文化。因为马来西亚也有皮影，然后我们想的是就可以做一个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共鸣环节。
8: 中国的纪录片放在印尼真的很受欢迎，很多印尼人都很喜欢看。世界烂就拉面在印尼是很火，因为通过这个纪录片。
6: 赛事已举办5届，覆盖东盟11国，产出海量跨文化传播内容，拉近中国与东盟民众距离。
9: 这次短视频比赛意义重大，对于柬埔寨人民，特别是对具有拍摄短视频天赋和梦想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会更多的参与进来。
10: 我们通过这5年来这个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短视频大赛，我们汇聚了近10万个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的故事，奠定中国和东盟更加友好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一颗山楂想挑逗你的嘴，山楂树下大口尝，
1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昨天，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迎来开馆18周年，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开幕式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再出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1: 展览呈现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将夫妻间的俏皮互动、父子间的可爱对话、与员工们的温暖相处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在夸张

0: 诙谐的线条与色彩中透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深沉爱意。
1: 一天一张，一天一张，睡时间长了就攒了这么多，没想到成可以开一个画展了。画漫画过瘾，因为怎么着，有小生气的东西可以放进去，一些尖刻的东西不好直说，直接通过漫画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启示吧，带着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对你自己你的责任心，我画这个画我应该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必须跟着时代走，不要跟着潮流走，这就我感到不落后。
0: 韩美林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艺术创作涉及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等多个领域。此次展览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徐徐展开，让人在观展之余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
2: 看韩老师这个展览是非常亲切，他创造的形象既有这个民间文化的根源，但又有它独特的标识，啊，总是令人耳目一新。那么，漫画实际上是最富有创造力，而且是一个能够讲故事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很多作品大家看了都很会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这个赤子之心。实际上，这也就是艺术最宝贵的东西。
3: 昨天，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土雾景观，山间水汽凝结形成浓密云雾，随着气流涌动，云雾从穿山溶洞间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

0: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环太军演启动，日媒担忧美国太平洋双航母体制瓦解，美国军工企业则盯上日本汽车工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近六成，美伊争夺海峡通行秩序控制权。苹果、微软相继上调终端产品售价，缺电、缺芯 ，AI 时代带来能源冲击波。酷暑导致海水升温，日本青森扇贝捕捞量跌至史上最低。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日前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国此前在中东投入大量人员装备，对亚太部署的影响受到关注。日本媒体爆料，美军正在将 AI 和无人系统代表的新型作战模式引入演习。
1: 当地时间24号，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在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启动，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在环太军演开幕式上，美军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的策划与实施没有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
2: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tributing the same number of forces that we normally contribute to RIPAC.
1: 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30次，共有30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3万人，参演装备包括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

0: 及200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这也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将名称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以后，首次在亚太地区举行多国联合军演。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韩国海军将首次负责指挥演习海上部队。
1: Whenever we participated in Linkan, we participated in unit and aircraft and submarine and every average and we base it and we as the symphony theKorean is the unit is very high increased, I think.
0: 不过，就在军演高调开启的同时，美军在地区内的部署态势引发关注。日媒表示，自2016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时部署两艘航母已经成为常态。这两艘航母中，一艘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另一艘则是从美国本土西海岸派出。但今年以来，约5个月时间里，美军仅在亚太地区维持了一艘航母的部署。有日媒担忧，美军太平洋双航母体制正在瓦解。无人系统将成为环太演习重要部分。根据美军官方发布的消息，本次环太军演将持续至7月31号，涵盖防空、反潜、两栖作战、扫雷以及搜救等多个科目。值得注意的是，无人系统测试将成为本次演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2: We have an experimentation portion for attack, which has about 30 to 35 experiments that we utilize on manned systems throughout RIPAC.I don't want to go into the specifics of those specific systems that we are testing, but it will be a major part of RIPAC operation.
0: 日本朝日新闻25号爆料，在2026年年初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指挥所演习，首次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智能作战系统。帕兰蒂尔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创始人是被称为硅谷创投教父的彼得蒂尔，蒂尔也是美国科技界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公开信息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帕兰蒂尔公司最早的投资者之一，也是其成立初期唯一的客户。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其他情报机构也开始采用该公司的定制数据分析技术。
3: They cite Afghanistan and Iraq as two examples of places where soldiers were mapping networks of insurgents and makers of roadside bombs by hand. So they actually were bringing in technology to do things that intelligence agents on the ground were having to do manually in very dangerous places.
0: 美媒曾披露，美军正式通过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软件，成功确定了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下落。对于这一说法，该公司从未证实，也从未否认。
4: We work hand in hand with most of the special operators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work hand in hand with most of the clandestine services. We're in over 40 countries.
0: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帕兰蒂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曾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该公司宣称，其 AI 系统就是乌克兰武器的数字大脑。据美媒爆料，2024年4月，美国国防部一个名为“梅文”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在乌克兰战场得到快速训练和完善。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而梅文系统的承包商正是帕兰蒂尔公司。
5: As you can see, it's not just one data feed, it's multiple. And instead of having 8 or 9 systems for those decision makers to look at every single day in order for them to make decisions, you then fuse it into a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The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allows you to select, deselect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look 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data, but more importantly, action from the same system that you're trying to develop your workflows around.
0: 美国军方称，过去卫星或无人机对目标区域进行拍摄后，需要分析员逐帧查看。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 AI 快速筛选出坦克、防空系统、导弹发射车等军事目标，大幅压缩决策时间。
5: You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s that are identified on the left there. Every single column produces a different type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ce you have that decision and you're trying to actually action that process, we now move into COA generation, course of action generation, where we are automatically, via a number of factors, trying to identify what the best asset to prosecute a target looks like. Once we've got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we select one, we then can move directly into how do we action that target. So we've gone from identifying the target to now coming up with a course of action to now actioning that target, all from one system. This is revolutionary.
0: 美国新兴军工企业盯上日本汽车公司。路透社25号披露，美国新兴房屋企业安杜里尔公司正就收购日产汽车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一座工厂展开谈判。日产方面计划2028年3月底之前将该工厂关闭，安杜里尔公司则有意将该工厂改造为军用无人机系统生产基地。安杜里尔公司2025年12月正式宣布进入日本市场，并公开了一款符合日本政府要求、仅使用日本国产零部件制造的无人机原型机。
6: This is a project that Anduril's been working on for a while now. It is a dron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s made out of 100% Japanese components. No Chinese components. And this is everything. This includes the carbon fiber, the plastic, even the flight computer that actually runs.
0: 2025年年底访日期间，安杜里尔公司高层就流露出了使用日本汽车工厂生产武器装备的想法。
6: One of the key things that Anduril has don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companies is design our cruise missiles so that they can be very easily manufactured by automotive-style assembly lines, workers, and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Most other companies design very exquisite missiles that are built by high-end aerospace factories. But by building missiles with 90% less parts that can be built in 10% of the time using automotive-style factories,
0: 安杜里尔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融合了 AI 技术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指挥控制软件以及监控设备等。近年来，该公司还取得了美国空军协作战斗机量产合同。协作战斗机是一种与有人驾驶飞机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决策，执行多样化任务，服役后将大幅改变空战面貌。
7: 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袭击事件，阿曼附近水域25号突发船只遇袭事件。外媒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缓慢复苏之际，美伊再次陷入航线之争。
8: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我们再次来到现场，直击海峡内的通行实况。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之间的水域，这条位于拉拉克岛及其北部格什姆岛之间的航道是船只获准通行的主要通道。眼前这艘船正停泊在两岛之间的水域，它原本计划驶往波斯湾水域，但在海峡宣布关闭之后被迫停下。如今随着海峡再次开放，它正准备继续前往目的地。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报告显示，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9: 在石油运输方面，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货物总量接近6400万桶。尽管这些数字距离正常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已清楚显示出海峡航运正在开始逐步恢复。自备忘录签署以来，经海峡运输的石油日均规模已升至约700万桶，而在此之前，这一数字仅为每天约200万桶。不过，船舶通行恢复并不意味着海上航线已经完全回到正常状态。在这一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船只中，只有11艘走的是国际航道，有66艘船只经由伊朗方面划定的航道通过，另有108艘船只的航行路径并不明确。
0: 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
9: 霍尔木兹海峡似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通行量回升，航运在逐步恢复，但信心尚未完全重建。而在这条最窄处宽度不过55公里的海峡之内，航道也正在调整和变化。
0: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国际油价一度持续下行。6月25号，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

0: 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
1: It is interesting that we have round tripped the entire war premium that we saw after the U.S.-Iran conflict kicked off. But I would note that the oil price is still up about 20%, something like that, year to date.
0: 然而油价刚刚回落，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袭击事件。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受此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2: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همان مسیرهای اعلام شده از طرف ایران است.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ردد شناورها در خارج از این مسیرها را بسیار خطرناک و ممنوع اعلام کرد و اخطار داد از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در خارج از مسیرهای ابلاغی جداً خودداری شود. هماهنگی با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طریق کانال 16 الزامی است و با شناورهای متخلف برخورد خواهد شد.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那么，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主要通行航线是哪些呢？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划定了三条主要通行航线，第一条航线经由霍尔木兹岛再到格什姆岛一带，船流较为密集，第二条航线经由拉拉克岛再到格什姆岛，第三条航线则从拉拉克岛以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这就是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不允许船只经这三条航线以外的路线通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另一条更靠近阿曼领土。
0: 更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通行规则仍没有定论。知情人士称，伊朗正在研究全球其他海峡的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根据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有权向过境船舶征收金法郎费用。自今年7月1号起，该费用标准为每吨6.70美元，用于支付卫生服务、灯塔维护及海上救援等成本。所有由黑海驶往地中海的船舶都必须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参与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伊朗官员表示，他们希望波斯湾沿岸邻国共同参与这一机制，并分享相关收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则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4: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against any mechanism that charges money to use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t's that simple. The president's already said i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When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free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0: 针对海峡收费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5: 目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是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但是对于海峡的管制权归属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伊朗呢，坚持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那主权管辖包含着多层的意味，那包括像航线的划定、通行之前的审批以及通行期间的管理。那至于

0: 当前各方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就是通行费的收取，其实只是管辖权的其中一个表现。伊朗同意在未来的60天的时间里不收取通行费，并不意味着伊朗让渡了全部的海峡管理权限，而且恰恰相反，伊朗呢，正是希望通过划设具体航线，要求过往船只事先向伊朗当局提出通航申请，来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并且呢，得到各方通过实际行动而达成的这种默许与认可。正因如此，阿曼和美国协调开辟的海峡南部航道等于是严重的挑战了伊朗的政策底线，所以伊方呢非常坚决的予以回应。说到底，伊朗就是要打掉海峡可以不经伊朗管控而通航的任何可能性。那海峡通行秩序对伊朗来讲呢，并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是一个需要巩固的既成事实。
1: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波及更多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的原因都是人工智能。
2: If you bought MacBook Air a couple days ago, then congratulations.
3: Like Lisa.
2: You avoided a $200 increase for that MacBook Air because that price is increasing to $1,299 from $1,099.
4: 当地时间25号，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 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5: Apple says AI data centers have created
6: 苹果表示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公司此前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稳住终端售价，不让消费者承担涨价压力，但零部件成本仍持续走高，如果继续独自吸收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将面临严峻风险。
4: 彭博社指出，此次大范围涨价堪称史无前例。过去苹果曾针对个别机型上调售价，但从未出现过多条产品线同步全面调价的情况。25号，苹果股价大跌6%，创下2025年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普遍预计，接下来苹果手机涨价的概率极高，而 iPhone 占苹果总营收的一半以上。AI 热潮导致新一轮芯片荒。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 的价格涨幅最高达到98%，预计二季度还将再度上涨58%至63%。
7: So why is this happening now? Chips have gotten.
8: 这场芯片涨价潮为何集中爆发？过去每隔几年，芯片的运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价格就会更便宜。大约每十年就会掀起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但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发展规律被逆转了。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
4: 25号，苹果调价仅仅几个小时后，微软公司宣布从8月1号起上调公司旗下游戏机产品 Xbox 的价格。随着 AI 应用的广泛采用，存储芯片行业正陷入严重的产能瓶颈。目前，各大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竞相增加产能，但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周期长达2到3年，供需失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三大存储巨头之一美光科技24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财季财报显示，当季实现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远超市场预期，净利润达到282.4亿美元，同比暴涨1398%。
8: 大约在一年前，美光的股价还只是在100美元左右徘徊。一年后的今天，它的股价已经远超1000美元。
4: 由于需求激增，用于 AI 建设的多种资源和产品价格正在上涨。由于这些资源本身也广泛用于非 AI 领域，这种涨价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扩散。美国商业经济学会调查显示，8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年 AI 建设将增加通胀压力。AI 终极天花板，能源。近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重申 AI 的5层蛋糕论。 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

0: 以及应用。
1: AI has a five-layer cake. There's energy at the bottom. Then there are chips,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cloud services, data centers. Then there's the AI model itself, and then the applications on top. It's a five-layer cake. Most people only think about the AI models, but remember, AI as an industry is that entire five layers.
0: 美国能源部23号宣布，将向能源企业提供高达1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加快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此前一天，微软与能源巨头雪佛龙签署20年供电长约。雪佛龙将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向微软在德克萨斯州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发电量相当于5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2: 这款燃气轮机的采购价格过去几年上涨了300%。分析师估算，单台造价大约介于2.5亿至3亿美元。微软已经敲定采购7台该型号燃气轮机，由雪佛龙运营，专门为微软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数据中心供电。
0: 分析师指出，此前的关税或油价上涨带来的是一次性冲击，而 AI 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能源冲击。
3: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据富士新闻网25号报道，受酷暑导致海水升温又被大量死亡影响，日本扇贝主产地青森县扇贬捕捞量较10年前锐减90%，跌至史上最低，导致扇贝刺身售价甚至高于顶级金枪鱼大腹。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高温之下，英国全境至少1000所学校停课或缩短授课时间。由于伦敦约60%地铁线路未配备空调，车厢内闷热如桑拿的话题也登上热搜。英国气象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降温。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联合发布文件，呼吁筹集专项资金以应对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文件中，两大机构倡议筹集2.02亿美元，为22个高风险优先国家的近900万民众提供保障，抵御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来袭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亚非拉等地的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造成的严重冲击。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研究团队目前已把电子皮肤原型应用于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等场景，并展现出良好的灵敏度以及耐久性。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3: 能啃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拟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了，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倾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连绵的阿尔卑斯。
1: 哇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0: 看那狮子在哭。
2: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0: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2: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你好，郑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这个地方有点像船呢、啊。
0: 嗯，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1: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1: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嗯，我说去哪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太好了，
0: 有意思，就是、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哎、好漂亮哦，金大姐。哎呀妈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萌萌在节目里头相遇、嗯、聊天聊读书话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0: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1: 目标就是走遍呗。
0: 嗯，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好了。哎呦，赵老师，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哎呦，
2: 哎，你好，你好，
1: 你
2: 好！
1: 你看，我跟张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0: 是啊，
1: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2: 对。
1: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宏民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2: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3: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哎、
0: 好嘞。
4: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5: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2: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哦
0: 哟，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1: 这4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0: 匈牙利啊，
1: 哦，我就特别想往没去过的地方。
0: 对，是的，
1: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2: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0: 哎，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6: 是吗？
7: 好有纪念意义啊！
0: 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
7: 你就带队吧。
0: 啊，不不不不，郑老师带队。
1: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2: 你一个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0: 对，
1: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0: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2: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1: 坐什么车？
2: 为了咱们安全。

0: 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1: 谁开？
0: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1: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0: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1: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2: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1: 对，
3: 对对对，
2: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3: 各种优势。
1: 蒙老师呢？
2: 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3: 哎，那倒也是，
2: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故事。
1: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0: 嗯，对。
1: 选择吧，
2: 从哪开始？
0: 从瑞士开始吧。
1: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卡尔巴千山。
2: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1: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
0: 你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团长合个影吧。
2: 对啊，都要出发了。
0: 好吧，
2: 来，
0: 好，
1: 太好了，
0: 好。
2: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1: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2: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1: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2: 哎，这河，这你看，哇，
1: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
3: 真好，
1: 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5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
3: 瑞士确实是山城，
1: 错落有致嘛。
2: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0: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2: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1: 哦？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哦，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嗯，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2: 我们终于到了，
1: 这天气太好了，
0: 空气多好啊！
2: 这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1: 是，
0: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5: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
1: 呦，太棒了，好丰富啊！
0: 哇！
5: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
2: 哦，啊，小李，
6: 你好，各位老师，
0: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啊，
2: 佳杰好。
6: 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四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
2: 好，
6: 对。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
0: 太棒了，太棒了。
2: 特别值得期待，
6: 对，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维京的旅行礼包。
0: 哦，大礼包来了。
6: 好，来这边请。
0: 礼包好沉。哎呦，
3: 谢谢了，谢谢了。
2: 这个是颈枕，
3: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0: 啊、欧洲的插座。
6: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3: 好的，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2: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3: 好，
2: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哎，
0: 好的。
2: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0: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1: 能提议吗？
2: 能，你提。
1: 我提议去卢塞恩。
0: 为什么呢？
1: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2: 是在哪儿知道的？
1: 文学作品里。嗯。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

0: 抱抱谁，然后紧紧的抱抱他，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
1: 哎呦，
0: 还要隔着隔着他。
1: 那怎么隔着他呀？
0: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1: 那我们第一站就卢塞恩吧，出发。
2: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3: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0: 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1: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4: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3: 一起去看看吧。
0: 哇，哇，这个哦，这是那个廊桥吗？
5: 各位嘉宾老师好。
1: 你好。
6: 你好。
5: 我是韩雪。
3: 啊，韩雪，
5: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嗯，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
3: 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1: 好的。
5: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3: 哇，还有画。
5: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1/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他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0: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3: 这是瓦吧？
5: 对，
0: 就这样。你看，它这有一个卡的。啊
3: 啊，原来如此。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哦。啊，这也是有意思的。
0: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1: 是吧？
5: 对。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
0: 哎，我也很奇怪，如果它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5: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0: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5: 对，
4: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0: 就是拱桥。
4: 对，拱桥。
1: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4: 不一样，咱们不是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1: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4: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1: 对对对对对。嗯。
4: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廊，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3: 你看，那狮子在哭。
5: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3: 哦，这都是中国元素嘛。
4: 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3: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3: 得给线索呀。
2: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3: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4: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2: 这不是。
4: 是这小狗吗？
3: 小狗，你悲伤什么？哇，这些好看的。
4: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3: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2: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他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他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5: 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儿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7: 对，
3: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2: 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3: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5: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3: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那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2: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5: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4: 对，
2: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5: 什么地方啊？
2: 先卖个关子，

0: 靠，这都是中国元素嘛。
1: 我们一走进这个墙就觉得特别亲切啊，
0: 这是典型的中国风啊，对联都贴上了，
1: 你看，
0: 哎呦，金马唐斯风万里，碧鸡小唱月千家。云南不是有金马山和碧鸡山吗？嗯，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云南符号啊。哦，
1: 你看里边那几个字特别吸引人，
0: 彩云

0: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1: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世世代代的好下去。
2: 这园子不错啊。
0: 哎，
2: 真漂亮，
0: 真棒。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这哎呦，好像样哦。哇，

0: 走，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因为你爸爸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嗯。
1: 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
1: 哦，啊，那很棒，啊，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5: 哎，太棒了。他们的教练。哦，
6: 他们从五岁开始学的。
0: 啊，他四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
2: 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6: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哦，好。
2: 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7: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哦、
0: oh,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哦、
2: oh, ，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2: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2: 认一点点。
6: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oh, ，
2: 上海话呀，
6: 来两句。
0: 我在讲上海话。
4: 这就很地道，
2: 好地道，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啊，下一次
1: 祝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4: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2: 去巴塞尔吧。
4: 为什么呢？
2: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哦。哎、嗯，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8: 有意思。
2: 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8: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是吧？
2: 对，
8: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哎，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2: 肯定有。
8: 因为他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
1: 好，那咱就走吧，
2: 走吧，
1: 走吧，巴塞尔。
2: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1: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2: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9: 从泰伦到这儿走了一千多年哦。
1: 待会儿我们
2: 走，热乎乎的纸哦。耶，
9: 这很有意思。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3: 太好了。
4: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40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1: 好漂亮哦！哇，哎呀！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3: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1: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5: 哎呀，这真漂亮，这儿很少这样的。
3: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6: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3: 就是呀，
1: 对，这个是大街，
5: 商业中心了。
1: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6: 在这个路口，这个哪边看都是风景
1: 啊。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3: 这要问蒙老师。
5: 1226年。
3: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宋南宋。
1: 南宋哈，啊、嗯，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嗯，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5: 当年就收钱了。
1: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3: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1: 对，啊、
3: 嗯，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1: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3: 当然啊、嗯，
5: 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1: 对，
5: 运输啊，
1: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
5: 哈。莱茵河多宽呢？
1: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深呢就是8米。我们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大的那个建筑物之后呢，左边就是法国，右边就是德国了，就没有瑞士了。在另外一个桥那个桥的后头那块呢，有一个标志的地方，就是三国之交。对，
3: 好像是一个柱子是吧？有三个面的。
1: 对对对，它有一个是螺旋桨，因为是跟船有关系。螺旋桨的话有三个旗帜这样的哈。
5: 所以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1: 对，一地看三国。
3: 就是呀，
5: 美了，水这么漂亮，
3: 真漂亮。哎，我们太幸运了。
5: 湖光山色啊，很漂亮。
3: 哎呀，这地儿挺好啊，这个。
6: 对，哎，我们平常说喷泉，啊、这个有没看过这么多机械装备？哎，
3: 你看
1: 后面这个喷泉呢，是1977年的时候建成的，这个艺术家叫做丁格利，而且这个丁格利呢，他这个人特别有创意，这是本来是个舞台，这块是一个剧院。剧院拆了以后呢，建了一个新的剧院，他就利用那些里面那些废物啊，给他搞成了机械的那个艺术品。他的艺术品呢，都跟水有关系，就是他们叫做 play， 就是玩的东西哈。冬天呢，还有这样的。
5: 哎呦，漂亮哎！哇，
1: 冬天。

0: 那你的邻居会不会投诉你啊？声音太大。
1: Nein, aber von den Mitarbeitern.
2: 哦，这就是刚才打出来的一个纸浆。
3: 这就经过两天了，经过两天了。
1: Hier ist jetzt sehr viel Wasser, warmes Wasser.
2: 啊，搅搅，哇，
4: 这需要点力气哦。
2: 哦，这就行了。
1: This is unser Papier Sieb。
2: 哎，这就是那个试灰。
3: 筛一下，筛一下。
4: 这就是那个试灰。那我们做的纸是带试灰的。哦，这样子。
1: Ich nehme den Deckel ab。
4: 啊，这就成了。对呀。
1: Das ist。
4: 哦，这么快。
0: 这要非常垂直。
4: 对对，然后快起来。
3: 漂亮。
2: 嗯。干得好。
1: Jetzt können Sie es drehen。
0: 发现它不会掉下来吗？
2: 会，
0: 这样啊。
2: 现在放在上面。
4: 哦，这个带着试灰的纸已经出来，
3: 漂亮。哇，
4: 真好哎！来，我帮你搅和。
3: 你帮我搅和。
4: 来，内功。
3: 内功。待会儿我们
4: 走。
2: 不过天，
4: 完了。
2: 这挺好。哦，
3: 漂亮。
4: 走，
0: 耶！来
2: 了。
0: 你体重太轻，
2: 不可能。
4: 好，哦，热，哎呀，少了。走 ，like this，
2: yeah，perfect，
3: perfect，
4: 啊啊，哦，这样极准了。
3: 一二三，
4: 走，
0: 水出来了吗？
4: 出来了，出来了，
3: 确实还。
4: 再来，一二三，
3: 走。
4: 会不会破？
2: 不会，
3: 不会了，已经很
2: 成型了。
0: 哦，这很有意思，
4: 还真是挺好的，
2: 很有温度。
0: 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那要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一块操作。哇哦，
4: 哇哦。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1: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 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5: 我们试试看，还可以印上试灰。
4: 走。
3: 慢工出细活。
2: 好。
0: 特别珍惜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24节气，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那么24个节气，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和这本书一样，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
1: Danke。
2: 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
4: 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6: 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0: 我们在这儿看呢，好几个季节立体的呈现。
7: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地人，我们都是地人。
6: 哎，撒！
8: Diejenigen,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jetzt alle。
0: 你好啊，哎，
4: 你好。
5: 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1: 中国风，
2: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9: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

0: 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

0: 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

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

0: 是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委内瑞拉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强震发生时恰逢委内瑞拉公共假日，许多委内瑞拉人待在家中，他们在房屋开始剧烈晃动后冲出家门，发现街道已遍布断壁残垣，许多建筑物倒塌。路透社25号援引

0: 投资都取决于一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另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巴德尔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
2: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with food,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some of their money and.We'll spend it, and we're going to be buying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a lot of it. And that process is going to be starting pretty soon. It's going to be pretty big, to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big.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美国政府决定动用伊朗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已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实际上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不过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表示，意大利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5号回应称，吕特的言论过于简化一方角色，一方仅授权美军使用驻意基地进行技术和后勤相关飞行。
0: 梅洛尼当天在法国南部昂蒂布镇与法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后表示，吕特在其非常热情的叙述中把不同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一方批准的美军飞行性质，一方并未授权美军直接使用意大利领土空袭伊朗。梅洛尼说，如果意大利参与了在伊朗的战事，那么美国总统反复表达失望之情就难以理解了。
3: Noi abbiamo rispettato i nostri impegni, chiaramente, cedendo le basi per attività che non erano cinetiche, ma che erano di natura logistica e tecnica. E quando si è prospettato, e lo sapete anche questo perché è stato ampiamente scritto, quando si sono prospettate delle richieste che esulavano da quel perimetro, noi non abbiamo concesso l'utilizzo, l'autorizzazione, come ripeto, è ampiamen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访问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欧洲国家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试图缓和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前他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500架美军飞机从驻意美军基地起飞，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意大利一些在野党立即要求梅洛尼政府澄清此事。绿色左派联盟议员尼古拉·弗拉托扬尼说，要么是政府误导了议员，要么是吕特中暑了。
1: 以色列方面25号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南等安全区。据美联社报道，26号以色列又发动新的空袭，黎南部村庄升起滚滚浓烟。
0: 报道称，浓烟出现在纳巴提耶市附近的纳巴提耶福卡村方向。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也重申，以色列将根据需要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
4: כי אנחנו עברנו משטחים נשלטים

0: ל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ואנחנו נשמור על השטחים השולטים הללו ככל שידרש.
1: 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与此同时，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熟悉美伊谈判的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是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也是伊朗的红线。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不同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和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今天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位于鹿儿岛县岩美市以西海面，冲绳岩美地区进入强风域，预计27号将进一步影响日本。此外，第八号

0: 好台风海高斯也将在27号接近日本东部，并可能登陆。受双台风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今天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约15000人出行受阻。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做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7月土耳其峰会将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同一天，欧洲5国与北约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强化防务工业合作。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会否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呢？俄乌战场上战事愈发焦灼，25号晚，基辅再次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英美表示乌方加大了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更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白俄罗斯，并发出了一周最后通牒，要求撤走包括4座信号中继站在内的边境全部军事设施，否则将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的冲突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另据俄媒25号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当天还有俄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宣布已完成对金琼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美国金琼计划的发展都保持高度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曾明确表示，金琼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并演变成冲突区域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

0: 研究员赵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吕特的表态，还是北约多国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约国家要加大投入，要加强合作，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要共同的对抗俄罗斯。那杜老师，为什么此时北约会针对俄罗斯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
1: 和去年峰会相比，今年的口气更加严厉，而且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行动，包括综合作战实力正在逐渐增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俄乌冲突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因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强效果的打击行动，无论是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和之前相比都有明显进步。所以北约国家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条路线呢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如果通过更多援助，更远射程、更大威力再纵深进行，整个俄罗斯全境都会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重点，而且北约国的投资包括军事技术在作战行动中也得到某种呈现。所以他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以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各种对抗，对俄罗斯国力、军力的削弱作用能够达到北约要求。第二是北约的疏远，美国的疏远要求北约进一步要抱团取暖。目前特朗普包括赫克塞斯都下令在欧洲地区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呢，战略武器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轰炸机全部撤走，一家不留。另外呢，第二是战术飞机，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要降低在欧洲的部署数量，也说明今后在欧洲地区美国元素要逐渐削弱。这样欧洲国家如果不抱团取暖，或者是以峰会包括联盟的态度进行军力扩张，难以抵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所以要求在不同领域要进行合理组合，形成针对俄罗斯的综合作战实力。所以美国的所挑起的这种矛盾一旦被欧洲独立承受，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所谓的安全恐慌指数非常大。另外呢，是通过目前这种变化和调整，形成一种所谓的北约欧洲自发的打击能力。按照目前北约国家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之前北约秘书长曾经讲过，说离开美国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或者是逼迫欧洲国家必须把这个 GDP 占比提高到3%到3.5%，这样呢，无论是在远程打击、人工智能、精确制导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所以总的感觉，如果通过乌克兰持续的削弱俄罗斯，能够让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对北约相对有利。所以这种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以所谓进攻的态势提高防御能力，所以今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关系有可能会全方位展开。
0: 可能是因为北约峰会呢即将召开啊，为了避免在峰会上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我们看到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24号到访白宫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他也是试图来缓和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虽然吕特呢是放低了他的这样一个姿态，不断的去夸赞特朗普的领导力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啊毫不领情，多次打断吕特的这样一个发言。那我想请教张老师，您说吕特对特朗普的这种低姿态是不是能够代表北约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呢，试图一直在调和和弥合啊，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他们之间在安全、政治以及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些分歧啊。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他如此低调啊，去这个访美，而且呢，对特朗普大加奉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调和美欧之间在战略安全上的一些分歧。其二呢，有可能要推动美国与向欧洲靠拢啊，在这次的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出台一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更有利的一个政策和立场。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刚刚举行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啊，虽然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美欧之间就如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维持航行安全啊，他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谁来领导这个联合舰队，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啊，北约的欧洲国家才派出舰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以及护航舰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特朗普的要求与欧洲现在的法德所持的立场之间有很大

0: 的这种差距。所以呢，特朗普啊，不断的打断吕特，实际上就是对现在欧洲啊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啊，十分不满，认为没有积极配合美国，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安全，所以呢，他之间的这个矛盾啊是很难啊，现在就是因此呢，吕特希望试图要在峰会之前啊弥合这样一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关于俄乌问题上，特朗普啊似乎是啊有一些对看法啊对战场的看法有些变化。用那加拿大总理里面那个坎尼的说法，就是说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似乎跟欧洲国家的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立场有点相似，认为乌克兰现在好像拿回了一些主动权。所以呢在吕特访问美国，希望就是推动北约以整一个声音来发声，然后呢来向有利于欧洲和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来发表这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压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声音啊。总之呢，现在北约对美国有所求，而且呢在战略安全和应付欧洲的地缘危机时他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获得支持和保障，而特朗普恰恰认为现在欧洲的对美国的策应或对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不够的。所以吕特的发言显示出他企图要调和矛盾，来整合北约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金穹反导系统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首次测试，而且呢还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武器，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那请杜老师呢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系统，另外呢一旦金穹部署的话，是不是正如俄罗斯方面所担心的那样，现有的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
2: 金穹简单理解的就是特朗普的星球大战武器，而且主要武器装备全部部署在地球不同轨道高度，这样呢对于导弹的拦截能力包括拦截概率将会大幅提升。这次他所试验的叫新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如果从目前这个信息看呢，大概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它是一种天基进攻武器，今后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大量部署攻击性的卫星或者是航天平台，搭载各种新武器装备，这样在轨道上对对方的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超高速弹都有很强的拦截能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在天基能够有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这样地球轨道上的态势就变了。像之前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军事保障系统助力地面，现在要独立作战，所以地球轨道的武器化目前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是新概念武器，这次测试的不像冷战期间冷星大战如果击落苏联导弹，它是用智能卵石，要用弹头撞击、动能撞击，但是那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概率相对较低。如果动用新概念武器，包括激光、微波武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攻击，无论是打击距离、打击范围都会成倍提高。所以下一步特朗普要把自己的所谓太空盾牌在地球轨道高高竖起，表面上是防御，但实际上进攻。如果加大功率之后，对他国卫星的攻击，包括对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攻击，也会形成很大的作战效果。如果对地面攻击，也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总的感觉，金穹系统很有可能会开辟2.0版的星球大战。因为冷战期间，星球大战很有可能是个战略讹诈，通过太空武器的部署，通过巨大的资金消耗拖垮对方。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投入1750亿美元，然后在不同轨道高度上，分别有不同的拦截装备去拦截对方导弹，那么下一步加大射程、加大效果，就会形成太空战的核心。所以总的感觉呢，这场太空竞赛与冷战期间那种纯防御相比有重大变化，它正在把太空变成美国攻击性的战场。如果在不同轨道的高度上，美国都可以通过卫星毁伤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这样美国就可以占据所谓的太空优势，而且美国通过防御手段也能够让太空珍珠港事件不再重蹈，也说明呢下一步军备竞赛有可能在最高的点位上快速展开。
1: 好，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批评德国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他夸赞了泽连斯基，说他打得相当的好。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媒24号报道，在距北约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德国，并出人意料地夸赞了乌克兰。

0: 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特朗普回答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25号在波兰开幕，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但由于乌波两国关系5月底开始降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另据乌通社24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自22号起已停止运行。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并给出1周的期限，否则乌方将自行动手。泽连斯基称，这些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称，乌方意在将白俄罗斯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俄媒更是评论泽连斯基此举纯属公关作秀。据俄新社2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在明斯克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代表，并警告对方局势升级将带来的后果。
1: 其实之前特朗普对乌克兰啊一直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不满，但这次突然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还是颇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么结合德国媒体报道呢，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私下呢还授意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来援助乌克兰。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呢也有这种他态度转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说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正在发生着改变呢？
2: 应该看到特朗普意外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好，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意图啊。首先是为美国调整俄乌立场啊做一些外交上的铺垫。我们看到自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似乎美国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是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公开说啊，美国跟俄乌冲突没关系啊，美国就是出售啊军备啊，出售装备。那么这也说明就是美国从过去的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可能会变成消极的参与俄乌和谈。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未来有可能调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啊，前后啊，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制裁，这也说明呢，在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啊微调它的政策。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夸赞泽连斯基啊，是为了进一步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知道美国向乌克兰出口装备，实际上是由欧洲人买单，对国美国的军工企业，对美国的制造业的这种振兴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即便解决不了俄乌冲突，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个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甚至是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那么这也就是暗示啊，就是调停不成的话，美国还会继续做生意。那当然了，夸赞泽连斯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发生转变，因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要维持美国的战略稳定。从美国的角度看呢，只要俄乌冲突不失控不扩散，那么维持现在的这样一种消耗战和持久战的话，那么对美国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反倒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美国能够获得一些能源收入，意外的额外的能源收入和额外的军工销售收入。所以呢，夸泽连斯基只能说美国有可能微调他在俄乌的立场，由从积极到消极，甚至呢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俄乌和谈的旁观者。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泽连斯基警告白俄罗斯说让他呢拆除在边境部署的信号中继站，扬言说呢1周之内你不拆除我就亲自动手。那杜老师，这个信号中继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为什么乌克兰对此如此的忌惮？
3: 如果真的有这种信号中继站，特别是像乌克兰说有4座，作用极大。一般理解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引导，因为无人机按航路飞行需要几个参照点。如果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调整方向，直接攻击基辅，那么这个点位的方向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航路规划包括航路修正，都需要这些点进行这个标定。第二是无人机通讯，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包括其他打击方式，那么它可以进行信号的中间传递，对于增加打击精度、提高打击效果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一般理解呢，远程无人机如果按照目标对目标的打击方式，它只需要在空中规划航线，直接对目标用最简单的航线发起攻击，这样突防效果会明显

0: 增加，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号装置，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内有一些这个反响。之所以出现对白俄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出现一周内不撤离我就动手，估计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离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针对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享核武器，包括其他训练演习很频繁。如果按照目前打俄罗斯几个重要点位的能力，他打明斯克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是一些近程无人机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白俄罗斯国力弱，防空能力不如俄罗斯，那么在无人机打击之下有可能效果更加明显，这点可以让白俄罗斯主动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二，不排除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把信号装置包括其他点位就认为是俄军所为、白俄罗斯所为，有可能用这个理由对白俄罗斯境内发起各种打击行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秋明州的打击能力，白俄罗斯无法承受。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局势升级的话呢，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老师，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升级吗？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到直接的冲突当中？
2: 应该说呀，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警告，更多的像一种外交施压，他实际上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只有80万，而且呢，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大部分的这种军事装备和力量都在1200多公里的这个俄乌战线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抽出更多的这种军事力量来对付白俄罗斯。我想他，没有这种实力啊，因为白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那么军队呢也只有常规军队只有4.5万啊，加上后备军队它也不过20万，那。但是对付白俄罗斯，他要看到白俄罗斯后面站的是俄罗斯，俄白之间是军事同盟，如果真的跟白俄罗斯开火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他的风险他的这个损失要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益，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理性的一种决定。其二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发给卢卡申科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说这种威胁我觉得更像是似乎要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外交行动造势。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欧洲在七国集团峰会之间发出了对乌克兰的积极的一个外交声明支持承诺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继续制裁俄罗斯，并且呢还是要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一种施压，推动俄乌和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施压，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军事现实，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1: 而对于结束战事和举行和谈，我们看到呢俄乌双方领导人都采取了举措，并且呢做出了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媒称，此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俺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另据英媒21号表示，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了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1: 一项40天的情报行动就能迫使俄罗斯来结束战事，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这次40天的情报行动有可能是2.0版的蛛网行动，因为目前针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目前日益强大。如果像

0: 外部针对重要时机、重要目标，用无人机进行频繁攻击、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妥协。那下一步，如果围绕克里米亚通过无人机封锁打击行动，有可能把这座所岛屿变成孤岛。下一步，如果切断大桥，对其他点位发动攻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1: 那普京抛出的这个和谈四大基础，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2: 首先传递的就是俄罗斯希望继续谈，不关闭对话大门，但是他又提出四个条件，也就是领土、安全、北约以及现实的俄乌接触线。那实际上呢，俄罗斯立场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关闭对话大门实际上是给西方和乌克兰以及欧洲留出了外交对话的余地。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要坚持领土，也就是顿巴斯问题拿不到的话，俄罗斯就不会停火。这实际上也是说明在俄乌问题上俄罗斯是既有立场也有实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升级防务剑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直接冲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晚上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北方高温发展，南方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北台。我们从具体的天气形势来看，影响东北、华北的冷涡东移之后，这一带将会受到一个暖高压脊的影响，届时呢，清凉会被炎热取代，华北平原等地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在南方，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强降雨呢也会逐渐回归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晚上到后天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减少，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发展增强，在四川、重庆、贵州这里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下周开始呢，强降雨继续增多并不断北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方，东北、华北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那么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高温发展，像是郑州、济南周末都会被高温笼罩。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沈阳晴，15到32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鹤壁晴转小雨，22到35度；淮安晴，18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2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40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

0: 不是，是吗？
1: 你总得长大，前面有更广阔的天地呢。方校长这儿的球场太小了。
0: 可我想回到过去。
1: 我们都要往前看，好不好？前面有更美的风景等着你呢。不过吧，乖啊，静怡。跟方向长回去，好不好？妈妈该担心了。不哭了啊，再哭不漂亮了。

0: 对，我不配做一个妈妈。我每天照顾你，洗衣服做饭，妈妈又当爹又当妈的，你就这样对我是不是沈建一啊？我跟你说话了，你听见了吗？王老师都怪你，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要来打扰我女儿，你听见了吗？你又来拍片子，所有的片子都没有拍好，又跑来打球，你都是你害的我女儿，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1: 如果你再这样对孩子的话，我现在就把孩子带走。
0: 你看，你信不信我报警？
1: 我们同样也能报警。
0: 你过来，
2: 静怡，跟方校长回家好不好？
0: 你给我过来，
2: 我们先走了。
0: 你过来，陈静怡，你过来，静怡。
3: 哎呦，静怡妈妈，你冷静一下啊！你说你情绪这么激动，我们怎么放心让静怡跟你回家的呀？
4: 静怡，我没事。

0: 校长，给我讲讲你的过去吧。
1: 我是上初中的时候被选到了校篮球队，当时我特别高兴，就觉得应该离我的目标近了一步。但是很可惜，有次比赛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膝盖十字韧带撕裂了。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致命伤。
0: 那一定很疼吧？
1: 嗯，很疼，特别特别疼。哪怕我后来拼命的做康复训练，拼命的练习，但还是没有用。哎，就离我的梦想，离我的目标，职业篮球运动员越来越远，最后就画上了句号。
0: 罗校长，
1: 金怡，罗校长知道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碰到了一些麻烦，但是你要相信，大家都

0: 我一直陪着你。
1: 哎呦，我不哭了啊、
0: 一直陪着你啊。
2: 嗯，
0: 其实妈妈，妈妈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对你好的，可能方式方法上，得需要调整一些。但是你要相信，妈妈她很爱很爱你。明天跟妈妈好好说，好吗？今夜最好了。
1: 不哭了啊！哎呦，明天眼睛肿得漂亮，
0: 睡吧。
1: 舒服了，
0: 睡得好觉。
2: 晚安。

0: 辛苦了。没有了解清楚情况就发表意见，这是综治中心的大忌。我那天态度也不好，跟你道个歉。
1: 我那天态度也不好，这事儿都过去了，不提了。关键是现在静怡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赵主任这段时间也让我走访调查，童模行业确实存在你说的一些问题，但是静怡的家庭问题会更复杂一点。但是有一点，我还是保持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大多数父母，包括静怡妈妈，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
1: 这点我同意，但是我实在是不认可静怡妈妈的做法。她现在完全就不顾孩子的感受，把自己的心思强加到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一点对于静怡来说太辛苦，也太不公平了。
0: 你说的这点我明白。我觉得如果孩子和父母能够相互理解，妥善沟通的话，说不定这些问题就能避免掉了。现在就希望张主任能做好静怡妈妈的工作，让孩子尽快地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里。
1: 但愿吧。

0: 我煮了宵夜，要不要出来吃一点啊？
1: 今天麻烦你们了。打算在这守我一夜呀？
0: 在你家里啊，也只有这些。来，尝尝，看看我手艺合不合你胃口。

0: 老公最喜欢这一口，所以我们家冰箱里永远都有醪糟和鸡蛋。
1: 我也离婚了，三年了。以前啊，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忽略了家庭，但我没有孩子，我能想得出来你一个人带孩子有多难。既然已经分开了，放下吧。
0: 我带孩子再辛苦我都不怕，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为了这个家里里外外从早到晚我付出了这么多，他觉得很遗憾，到头来他却跟我说是我这个人一点也不浪漫，说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了。什么叫共同语言？什么叫浪漫？我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难道这还不够吗？
2: 你干嘛？
3: 你干嘛到了呀？
1: 他不会再回来了，你得把跟他相关的一切都清除掉。
2: 你凭什么说他不会回来？
1: 因为他一直在进步，而你在原地。你得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0: 坐吧。
1: 啊，坐吧。这位啊，是我们富春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果然。
2: 昨天晚上见过。
3: 嗯，静怡妈妈，昨天晚上静怡在方老师家一切都好，我觉得您孩子的问题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了。关键是您怎么想？
4: 有什么想说的，直接说。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会难为任何人。
2: 嗯，我想接。接他回家，
3: 这是当然，孩子跟着父母肯定是最好的归宿，但我就是比较担心您的情绪问题。
2: 我昨天错了，对不起，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你们放心，我向你们保证，我以后再不打孩子了，对不起。
3: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个家长的心愿，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孩子还小，没有自控力，没有准确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家长有义务管教，但是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虚荣心和利益强加到孩子身上。
2: 是，我承认，我确实有虚荣心。没想到我的女儿，她进步这么快。我就是希望她成为明星以后，让他爸爸看到我为这个家做出了很多努力和付出。我想让他爸知道，让他后悔，不该离开我。
3: 如果您要求静怡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向丈夫证明什么的话，那他只是您的工具而已。
2: 不是，我没有拿我女儿当工具，我是真的爱她。
3: 所以啊，静怡妈妈，你要多和静怡沟通，多听听她对自己、对你们母女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
2: 我希望她有一个好的发展和未来。我希望她爸爸有一天还能回到我们身边。
4: 不是出于爱，那种伴侣你争取回来有什么用啊？对吧？
2: 我离婚的时候，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都想跳楼死了不活了，可我晚上躺在床上看到我女儿，她那么好看，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我记得她八岁生日的时候，我带她去拍一个生日的照片，然后那个摄影师一边照相一边说：“哇，你女儿真好看，太漂亮了。”哎呀，他怎么这么上进呀？你应该让他去当。

0: 明星，你让他去拍照当童模，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是童模，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他递了一份资料，我没想到厂家那么喜欢他，马上就同意让他去拍广告了。我不知道怎么会成这样，他完全跑偏了。
1: 不要激动啊，静怡妈妈一定记得我说的，你跟他爸爸是跟他爸爸的事情，跟静怡是跟静怡，不能把这个搅到一起的呀。
0: 谢谢你，主任，你说的对，我记住了。我现在开始，我就跟他爸爸划清界限，我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不能把我自己的这种欲望无限的放大，而伤害了我孩子的自尊心。我现在特别后悔。
1: 来得及，
0: 我要怎么做，我女儿才能原谅我？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
2: 静怡，
1: 静怡，
2: 我以后都听你的话，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妈妈，都是我的错。
0: 静怡，你没有错，是妈妈错了。妈妈不好，妈妈不应该让你去当童模，不应该让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希望你好好发展，希望你什么都比妈妈好。但是妈妈不好，妈妈太失败了，留不住爸爸，也没有好的工作。妈妈对不起你，我真是说
2: 妈妈，你一点也不失败，妈妈你爱护我，我以后可以赚钱，然后我养活你，妈妈。
0: 以后我们不拍照了，不拍照片了，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你开心就好，你快乐就好，你快乐妈妈就快乐，不拍照了，宝贝儿。
2: 不，妈妈，我喜欢拍照，我喜欢拍照，我以后拍好多好多照片，让每个顾客都满意。然后妈妈，然后我养活你，我有能力，我赚好多钱养活你。

我不打篮球了。自从爸爸走了，我经常看到妈妈偷偷的哭。我知道，她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她对我付出了特别的多。现在我长大了，我也可以照顾她了。 不要再等我了。你昨天晚上不还说吗？每个人的路不该只有一条。

0: 妈，走，咱们回家吧。
1: 谢谢方校长。
2: 妈，
1: 对不起。回家吗？
2: 回吧。

0: 你怎么不去吃饭呢？我还找你呢，干什么呢？哦，刚才方淑然是不是来过？是来过了，怎么了？
1: 他来干嘛？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
0: 你是不是对方淑然有什么误会啊？啊，人家来是因为同谋事件来的。哎，你快跟我说说，处理的怎么样了？
1: 哎，你最近对方淑然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啊？
0: 啊，
1: 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
0: 我对他有什么意思？哎，你就没看出方淑然对你那点意思？
1: 谁对谁有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
0: 这不用说你啊，你就是一颗铁树，
1: 跟铁树有什么关系啊？你来找我什么意思啊？

0: 童淑然，
1: 来了。
0: 哎，呀，这河边风好大啊。
1: 嗯。啊，
0: 其实我发现啊，哎，你在太阳光下面还蛮好看的。
1: 什么意思啊？凭什么不好看？
0: 啊？不是，我哎呀，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嘛。其实我来找你啊，我想跟你说，那天果然的态度啊不是很好，你别往心里去，我可以替他呀向你道个歉。
1: 主要那天我态度也不好，我也得跟他道歉。人家说的句句在理，确实是我不懂法。
0: 也没有了，如果两个人啊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形成讨论呢，也是正常的。啊，对了，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啊童模这个行业了，而且很快会出台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1: 真的？
0: 真的呀。
1: 那太好了。

0: 哼，哎，也不知道静怡跟她妈妈怎么样了，他们俩母女确实挺不容易的，主要是那个视频，一看着很多人都会误会。我倒觉得呀，可能是件好事，形成焦点，会让更多的人啊关注这件事情。在这个野蛮生长的行业链中啊，孩子变成了摇钱树，也有那些打着培养孩子做幌子赚钱的黑心商家。当然了，也不乏那种。 真的像静怡妈妈呀，想让孩子变成明星的。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同胞生态是要被关注的，孩子们呀是要被保护的。
1: 乔丽丽，啊，我发现，只要一谈到工作，就特别给人安全感。

0: 嘿，哎呀，怎么饿了一天了啊？吃点吧。
1: 谢谢爷爷。哎，
0: 什么？嫌我这个老头子做的粥难吃啊？
1: 啊，没有，我在愁静怡的事儿呢。要不是我没调查清楚就下结论的话，也不至于拖到现在这个样子。
0: 果然啊，我们不能忽视自己肩上担的责任，但也不能苛求自己算无遗漏。解决一桩案子，救助一个儿童，这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实打实的帮助。这都是你的努力，一味的指责自己，沉迷在已经产生的问题当中，这对案件的进一步推。

0: 毕竟，毫无益处。但我做的远远不够。爷爷，你看，这是我调查走访，还有通过市里师兄拿到的案件卷宗。童魔的事情不是个案，也不仅仅是家庭虐待。童装市场还有童魔市场这几年的规模都在不断的扩大，在双方利益的对接之下，儿童的个人意愿还有合法权益。 都受到了忽视和侵害，这是不争的事实。你说我们能解救像静怡这样的孩子一次两次，但是长远来看呢？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规范制度，还有法律支持的话，那受害儿童只会一个又一个，源源不断的出现。我觉得呀，保护儿童不能只是约束父母，社会保障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相应的法律规范还有企业责任都要跟上社会的步伐，尽快的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爷爷，我想写一份检查建议书，试着推进童模行业的治理。
1: 这小丫头，看来真是长大了。

0: 来，解乏了，大家，快快快，
1: 快，速度快，
0: 速度快，
1: 跑起来，抬头挺胸，以后集合的时候注意速度一定要快，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1: 大点声，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1: 很好，今天呢，我们先开始。肖主任，上课。
0: 孩子们，继续训练，快快快，跑步。
3: 方主任，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这里是法拍房，不能随便进的呀！你现在把这孩子们都带进来了，你想干什么？你要惹多大的祸呀？
4: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家的粽子堂，你想进你就进的好不好？你现在属于触犯法律了，你知道吗？那法院要罚你，你怎么办呀？啊？
1: 你有女朋友吗？
4: 我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给我瞎扯什么呢？
1: 我是在关心你，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4: 我现在是在关心你，你不要管我有没有什么女朋友。我问你，你扯了话，你怎么办呀？
1: 行，肖主任，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在自己的地方打球训练，我会惹什么麻烦？你一个堂堂综治中心的主任，你不是最注重调查研究吗？你在说刚刚那些话之前，你做研究了吗？
4: 这里是你的场地，
1: 曾经是一个法拍房，但现在这个地方它姓方，佛昂方，不信你可以去查，查得越清楚越好。
4: 哎呦，那不好意思，对不起啊，那属于我没有调查清楚啊。
1: 不用道歉。
4: 那你要什么呀？
1: 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吧。
4: 方人差不多，你
1: 要求啊，理想型啊，身高啊，长相啊，
4: 得了，
1: 有什么要求提？
4: 你当着这群孩子的面，你干什么？
1: 你这羞涩呀！有什么就提
4: 呀？我走了。哎呀，
1: 慢走不送啊！
5: 果然，你看。我特意给你点的低卡低脂的健康餐，来，吃完再忙。
6: 谢谢。
5: 检查建议书？
6: 嗯。
5: 这么严重吗？
6: 童模的事情对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都很大，必须各部门都重视起来，才能尽快解决啊。
5: 可是，这事儿不是不违法吗？
6: 但是已经伤害了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灵了。这件事儿我已经摸清楚了，我要赶紧整理出来，然后联合教育局、市场监管局还有共青团委员会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
5: 哎呀，行啊，哎，你早就想好了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检察官了啊。
6: 什么叫像？我就是。
5: 啊，对，是，你是这个将来要办大案要案的这个果大检察官嘛，对不对？
6: 走了。
5: 哎，不是，你拿路上吃啊？哎，果然。

0: 这姑娘条件挺不错的，
1: 是吧？
2: 你好，二位的水，
1: 谢谢
3: 谢谢。
1: 她呢，以前是我一个学生，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想看看你能不能帮帮她。
0: 你学生我怎么帮啊？
1: 你的资源呢，我是知道的，就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比较熟的服装厂商可以给介绍一下。
0: 那我还真有，
1: 真的，
0: 包在我身上了，
1: 太好了。
4: 保持住，很好，来，

0: 金英妈妈，刚刚您也听见厂商说了，特满意，之后会来跟你谈合作的。哦，这个，帮我转交给金爷。要是他想我了，随时随地过来找我。
1: 马校长，谢谢马校长。
0: 千万别这样，金姨妈，孩子看着。还有以后，咱在孩子面前别太悲观了，金姨特别敏感。我有一个条件啊，以后一定要保证好金姨的休息时间，还有身体健康。
2: 我保证。
0: 上次孩子看着呢。
1: 谢谢啊。
3: 放心吧，搞定了。心仪的事情我已经跟品牌打过招呼了，这个品牌影响力特别大，而且投放力度也特别大，有了这次合作以后就顺多了。
4: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3: 不用着急谢我，还有更好的事情吧。
5: 你的那个想法我已经告诉我们投资人了，他特别感兴趣，着急约我跟你见面呢。
4: 真的？
3: 行了，现在想想怎么谢谢我吧。
4: 行，你说怎么谢就怎么谢。
6: 对啊，真的很佩服你创业的恒心，你为了这些孩子付出了太多。
4: 看到他们笑脸，再难都值了。我听果然说，检察院已经向各部门发出检查建议书了，所以为了孩子们，还是很多人都在努力的。
7: 中平市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育局、共青团市委联合出台《中平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意见》，规定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不得连续使用童模超过1周或累计超过1个月，导致童模辍学或变相辍学，不得连续活动超过4小时，不得让儿童穿戴不符合年龄、有违公序良俗的服饰，或引导儿童做不符合年龄、有违公序良俗的动作、行为，不得以殴打、谩骂等虐待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8: 很好，来，保持住，很好，看这里，好，好，来来，3、2、1，好，来，继续，再来一张，好，
6: 很棒，金姨今天表现特别棒，今天先拍到这儿，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6: 哎，金姨今天表现特别好，
9: 辛苦您了，辛苦了。哎。
10: 妈妈，今天摄影师表扬我了，表现怎么样？
11: 妈妈听见了，
12: 我的女儿好棒呀，我的好女儿啊！
10: 妈妈，咱们回家吧，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11: 妈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12: 走，回家。

的宝宝们，这件羊毛衫可是今年的新款啊，新款直播福利就这一天，过了今天要再等一年。告诉你们啊，今天就宠大家，不要180，不要150，89他都不要。大家准备好手术啊，小黄车准备上车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准备好了吗？来，我们倒数五个数，5、4、3、2、1，上车！哇，太快了，还剩20件，这个真的非常好看，非常好。还有10件，还有谁没有抢到？赶紧的，抓紧付款，过了今天，你们还要再等一年的时间。还有5件，就这一天，手快有，手慢没，抢到了没有？好好好，都抢到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文静姐，喝点水。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来是想邀请你来我的工作室，担任我飓风篮球青少年训练营的领队。
1: 你觉得我会去吗？
0: 煽情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我工作室的地址。

0: 布置的挺好的，
1: 挺像模像样的。
2: 文静姐，
1: 我只是想来问一个问题。
2: 啊，你问。
1: 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找我回来？
2: 文静姐，我记得。
3: 你好，啊，
1: 请问你是？
3: 我是方淑媛。
1: 你好。

0: 只是因为我曾经帮过你，所以你想还这份情？
1: 当然不是啊，文静姐，你的优点我太清楚了，你善于组织，考虑问题全面周到，这些都是我欠缺的。而且你性格好，人缘也好，我球队的这些孩子们肯定会喜欢你的。哦，关键是，他们会听你的。还有一点，是出于我的私心，我想弥补，想找回曾经的我们。

0: 说好了，我可不是来给你当老妈子的。第一，我不整理卫生；第二，不熬夜；第三，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1: 文静姐，谢谢你回来。

0: 怎么回事啊？这
1: 啊，激素不良吧？
0: 这不奇怪吗？
2: 我昨天晚上充了一晚上电，不是没有电啊。哦，
1: 那怎么回事？
0: 没事了，来。
3: 啊，好了好了，准备听了，
0: 快，五四三二，哎，这么又坏了？
2: 这怎么回事？
3: 习惯了。

0: 怎么了？什么？放回去！掏出来！是你在捣鬼！什么怎么了？你掏出来！
1: 看见我没看见你？
0: 哎，你这位同志，你怎么回事？是你在捣鬼吧？
2: 哎，我也没动你们的音响，凭什么说是我干的？
1: 我明明看到手里拿的东西对咱们影响使坏，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肯定是你干的，
1: 这两天对你的口才就是这种。
0: 对。
4: 果然，110那边警民调解联动平台流转过来的信息，说是有这个广场舞纠纷，需要我们派调解员出面调解。但我们今天人手实在是……
5: 没事，我去吧。我以一个热心市民的身份先去侦查一下，有问题就要调解嘛。地点在哪？
4: 平安广场。
5: 是挺平安的，我去吧。
1: 警察同志，哎，就是他，是他拿着万能遥控器破坏咱们音响的。
0: 警察同志，是他们先扰民的好不好？
1: 谁扰民？你一个拿着大女人！
0: 哎呀，别说话了。
6: 各位还有
7: 各位阿姨好，
8: 这是里面数字。
6: 各位阿姨好，我是综治中心的，叫我小果就行。是这样哈，我觉得现在也挺晚的了，大家先回家早点休息。明天到综治中心，我们来调解，行吗？
9: 综治哪里啊？
6: 我们派一个代表来就可以了。
1: 您好，我呢是我们这个舞蹈队的领队，我呢叫徐晶莹，我明天去。
6: 好的呀。
5: 叔叔，那明天您……
0: 我没时间，我要上班，我走了。哎呀，你们别说。
10: 你说他叫什么？
5: 许晶莹。
10: 哦，那发生在什么地方呀？
5: 平安广场。
10: 哦。
5: 小主任，是我通过周边居民的了解，确实是广场舞的噪音扰民了。你看看怎么解决吧。那领场的阿姨态度不太友好。
10: 哦，你说那个领头那个阿姨就叫许
5: 晶莹。
10: 行，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啊，我考虑一下啊。
5: 那我先去忙了。哎。

0: 大主任，你这个在这里愁眉苦脸的干什么？你碰到什么麻烦了？啊，是比较麻烦的一个案子啊，广场舞纠纷。
1: 对了，
0: 这个广场舞这个事情我要向你汇报一下了。哦，上次你不是让我去调查了解广场舞的案子吗？哎，我就跑了我们区好几个大广场，距离远一点的呢嘛马马虎虎，距离近的呢确实是扰民了。 有几个就在人家居民楼底下跳，跳到了楼上的人，这个歌都会唱了。我就跟那个跳舞的阿姨讲了，我说你们不要再跳了，你们再跳下去，楼上的人要跳下来了。后来呢，就慢慢的跟他们讲，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一点点耐心的做。哎，这个事情慢慢就解决掉了。另外，
2: 师傅，那正好啊，那这个广场舞的纠纷事情啊，那就交给你来处理好了。你调解这种啊邻里之间的矛盾啊。
0: 非常有经验的啊，
2: 那可当然了，哎，这个事情处理时间长了，慢慢经验就积累起来了呀。
3: 一会让果然啊把资料啊给你送过来。
2: 啊，不，这样子，我们准备，你跟我去，好吧？我教你怎么把它摆平。
0: 不，行，
2: 我不好出面的啊。
3: 为什么？
2: 我要避嫌。
3: 避嫌？哎，
2: 哦，你们家有亲戚在里面？哎，啊，没事没事，不管是哪个啊，我跟你讲，碰到我总会处理得好的。放心，一定帮你把这问题解决得漂漂亮亮，还让你面子上好看啊。哎，
3: 师傅啊，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下啊，这个领头的这个阿姨啊，你也认识的，而且可能还是个熟人。
2: 谁啊？
3: 我妈。
0: 你妈妈，这个是有点难度了。

0: 啊，是你妈妈。你是我徒弟还是我的领导？你刚刚讲的对的，是要避嫌的。
1: 哦，我想起来了，我手上还有两个钉子啊，一个骨头啊。这件事情你还是叫别人去啊。
2: 不是，师傅，你是最擅长处理钉子案跟骨头案的，这个事情啊，非你莫属。哎，挑我了？我真不是挑你啊，我是信任你啊。哦，当然了，你要觉得这个事情啊，你处理不了，我也可以去找别人去的啊，是不是？
1: 为什么不处理不了的？我讲你听，再难的案子在我这里没有难度的。哦，
0: 而且你妈妈是一个高素质的艺术家，对吧啦？哎呦，
2: 关键是你没有看到她生活里的素质啊。
0: 慢慢接触不就知道了？哎，好了，这个事情你不要再找别人了，就我去。我金牌调解员啊，我会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的。哦，
2: 那师傅，这个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啊。啊，
1: 这
0: 徐老师啊，
3: 请进。请坐。啊，请坐。
4: 各位阿姨，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3: 谢谢哈。今天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就公事公办吧。
0: 网格员于家宽是我的徒弟啊。
3: 你好。
4: 各位阿姨，我们来呢就是为了广场舞噪音扰民这件事情的。
5: 既然要谈，我们就先讲讲理啊。第一，国家提倡全民健康，我们跳广场舞的目的是提升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没错吧？
0: 没有。
5: 第二，我们为了照顾周围的人，调整了跳舞时间，我们做得对。
4: 杨叔，他们有备而来啊，
0: 顺势而为。
5: 哎，别打断我啊，还有第三条呢。我们组织跳舞，那可是起到了对老年人的心理调节的作用。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是孤独。退休在家没事干，跳跳舞健健身，身心愉悦，自然就健康。我们的行为减少了疾病，我们是有贡献的，对不对？
0: 对的。
6: 那肯定对呀，这话都是徐老师说的，有文化，有条理。
5: 我们徐老师啊，那在舞台上可是魅力四射，那在生活中也是十分有人格魅力的。我们广场舞100多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杨总啊，你说是不是啊？
0: 是的。
5: 那既然我们说的都对，你们干嘛还在这儿浪费时间啊？可以走了啊。啊，
0: 不是，你们已经讲完了对吧？那么现在轮到我们讲了呀。
6: 你们还有什么好讲的？
5: 就是、
6: 这明摆着就是那个男的蛮不讲理。
3: 小张，不要打断人家，人家是来调查情况的，你们继续说。
0: 是啊，
4: 各位阿姨，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与对方进行了详细的面谈。对方首先表达了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阻断你们广场舞节奏这件事情致以了一定的歉意。
6: 道歉就行了，像他这种搞破坏的人就应该给抓起来。
3: 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起到教育作用啊，这个得饶人处且饶人。
5: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嗨起来了啊！
4: 但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内。
5: 什么时间啊？
7: 什么意思？
3: 还真是。哎，杨所啊，鱼，
4: 小鱼
3: 啊，小鱼，什么叫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能告知我们一下吗？
4: 上次果然匆匆忙忙的，也没解释清楚。这次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政府呢，对于广场舞噪音扰民这件事情，颁布了地方性的法规，规定了广场舞的时间截止为晚上的9点钟。
3: 啊，
7: 这么久了，
3: 你们可能不知道吧？

0: 确实以前呢，我们是9:30结束，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改到9点结束了。其实我个人的生活习惯，4点到5点练琴，5点半吃饭，然后让他消化一下，6点半开始跳舞。但是现在因为怕扰民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改成5点半吃饭，我们6点就开始。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队员有些是老年人，有些也住得比较远，行动不是很方便，所以大家是陆陆续续的到这儿。不管怎么样，我们确实是卡到9点结束了。真的，杨所，希望你们能理解。
2: 理解的，理解的。
3: 各位阿姨，我觉得你们说的都特别好，但是我还没说完。
0: 哦，
3: 相关的法规不仅仅对时间上有限制，对于噪音分贝上面也有限制，白天不超过55分贝，晚上不超过45分贝。
4: 哎，等等，这分贝是个什么水产品？
2: 这个不是水产品，这个是测量声音轻重高低的一种计量单位。
4: 那45。是多大的音啊？
2: 是，你看，
4: 这么点声音啊？那这么点声音怎么跳舞啊？
5: 就是
4: 啊，那我们那么多人，广场这么大，你这么点声音，谁能听得见呀？
5: 肯定听不见。
0: 杨所，我必须要说几句哈。我们这些舞蹈队都是些老同志啊，他们耳朵不灵的，有些还带助听器。音乐啊，在舞蹈中起的究竟是什么作用呢？它是烘托气氛。哎呀，让大家一听到这个音乐就坐不住，手啊脚啊就想动，就热血沸腾，这样哎才能起到锻炼作用，是吧？可能是不是我说的这些专业术语你们听不懂？
6: 要听的，要听的。
0: 啊，我知道了，是，就总而言之，杨 Sir，我想表达的说，你那个45分贝。别说我们舞队的最后一排了，我可以说第一排也听不见。那要是大家都听不见，这个舞怎么跳呢？
5: 再说了，我们徐老师说话本来就温柔，还嗲兮兮的。我们就靠听这音乐带节奏。你看我们声音小点儿，那让我们以后怎么跳啊？
2: 你们想办法换一个地方。
0: 我们已经找遍了周围所有的地方了，只有这个场地。离大家远一点，不扰民。
2: 是，对，你讲的都有道理的。但是这个，你们愉悦了，你们健康了，你们兴奋了，但是周围的群众受到影响了呀。
5: 我们怎么影响别人啊？我还说别人影响我们锻炼的呢。你们要非这么说啊，我们还不惯着他们了？
4: 就是不惯。
3: 那你们也不能扰民啊！我们都有管理条例的，你们得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
4: 我们就不按照规章制度了，怎么了？哎，
2: 大家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讲。来，坐下。
3: 综治中心可以联合环保、公安、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共同整治违反规定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整改。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那就是不让我们跳了呗。
5: 我们大家不都是朋友吗？就不能放宽点儿啊？
2: 作为同龄人来讲，我是可以理解你们的，但是你们要换位思考啊！我相信舞蹈队一定能够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徐老师啊，你讲对吧？
4: 静姐，你还说他是你的朋友呢，你这朋友可真是够秉公执。

0: 那好的。
1: 亚索。

0: 静静，怎么办呀？你们也回去吧，不商量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啊。好，那我们走了。
1: 哎，千万别投降啊！
2: 哎呦妈妈，我以为今天晚上就只吃这些咸菜了，还好有汤啊。
1: 是。
2: 不错。
1: 喝吧。
0: 哎呀，哇，哎呀，妈妈，你这干嘛呀？放这么多辣的东西啊？你这冲谁呀？啊？
1: 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的心情跟这汤一样，乱七八糟，五味杂陈。
0: 哎呦，妈妈，你哎。 我们有明确规定啊，那调解的时候你是我妈呀，咱俩是直系亲属，那我不得避嫌吗？你们的明确规定啊，我比你清楚。我就是想问你，你派那个人来调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杨锁呀，他是金牌调解员啊，而且他不是还是我师傅吗？
1: 你终于承认他是你师傅了啊？他
0: 为
1: 什么不帮着妈妈呢？
0: 凡事都有个是非曲直啊，是不是？那调节嘛，那肯定是帮理不帮亲的嘛。我早都知道了，哎，你们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鼻孔的出气。明明你知道妈妈有多难吗？哎，我们队里所有人都是老年人，听不到音乐怎么跳舞啊？哎，
2: 妈妈。
0: 不着急啊，你考虑一下，邻居四方啊，是不是？那你跳广场舞人有规定啊，那分贝啊是有。
1: 打住！你这些东西，哎，你派来的人早传达完了，你们的规定我遵守，没办法呀，谁让我儿子是中治中心的主任呢？我这个当妈的，我不能拖他的后腿，对吧？
2: 哎呀，你……
1: 但是请你通知他啊。
0: 以后别再来我们家了，这个人他不受欢迎。妈妈，咱们能不能不生气啊？队里人意见大了，我根本没有心思做饭，所以这个汤我也不是诚心的，我也不知道该放多少辣，什么刚多少麻，我都在想着这个跳舞的事儿。我希望肖主任您呢，继续大公无私，好好努力的工作，啊。
1: 只是今后的饭菜，就参考今天的标准，好吧？徐老师，我们能不能约个时间聊一聊啊？好了，妈该说的都说了啊，这气儿我也撒了。
3: 你该喝粥喝粥，吃点菜吧。啊，我得走了。
4: 干嘛去啊？
3: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跳广场舞去，我要是不跳舞，我气死。
4: 徒弟啊，你妈妈怎么把我删除了？
3: 是吧？你别说把你拉黑了，我妈刚才啊给我做了一碗就是个上次给你喝的那个很辣的那碗汤，又给我做了一碗，我恨我差点没非常天去我。
4: 现在你也晓得那个汤的味道了吧？哎，
3: 让你嘴巴也起泡。
4: 哎，你还笑？
3: 啊，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这个我会想办法的。你放心，我一定让他这个按照规矩跳舞。我还要帮你把他的气消掉。啊，哎，放心好了。

0: 几天广场舞的噪音情况如何呀？
1: 已经9点了，不能扰民，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0: 多好看！
1: 哎呀，真好！
0: 哎呀，我们今天搞了一个新的这个，哎，咱们今天早……
2: 哎呀，老杨，你干了很多好事啊！
3: 又来送你这套啊？
4: 不，
3: 谢谢。
4: 这个徐老师在这个队伍里面来来回回走，老吃力的，还会影响大家跳舞呀。

0: 你怎么了？我硬要。你怎么了？我硬要。你怎么了？我硬要。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 这么扎一下是不是好受一些？
1: 真的是轻松好多啊。
0: 那就好。
1: 你辛苦了。
0: 你看你吧，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最知道，什么动作能做，什么动作不能做，干嘛要逞能呢？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
1: 158斤6两。开个玩笑的。
0: 要我说吧，你这个腰伤啊还是不重。要不然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2: 他这个腰伤了有年头了，不一定会好的很快。回去呢一定要静养，最好呢买个那个腰部按摩仪，日常生活都可以用，有助于他的恢复啊。
1: 不，我不要那个东西，我就贴贴膏药嘛好了。医生啊，我什么时候再可以去跳广场舞啊？哎呀，
0: 杨所长，你现在

0: 现在只能静养，如果你现在不养好，根本就不可能跳广场舞，知道吗？
1: 你将来如果再不注意，恐怕连走路都有问题。你们家属呢，一定要监督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卧床休息，不要再有任何的剧烈活动了。
0: 啊，知道了，知道。
1: 你多大了啊？不要再给家里添负担了。
2: 好的，啊，我晓得，我晓得。
1: 这个是膏药，每天呢要贴，啊，药盒上有使用说明。
0: 好的，好的。

0: 怎么？还想找我说什么？实话实说。
1: 倪先生，我们就是想谈谈转让股份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哎呀，你让我怎么讲呢？对吧？之前公司里面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你们考虑到自己财产的安全，有些想法，这个我好理解的，对吧？但是现在春雨已经回来了，舆情也已经被处理得很好，一切都在走向正轨。这个时候你们又来提这个东西，我是真的我很难理解的。你们都是亲戚，这样子搞难为情吧？
2: 倪先生，我们是看透了，叶鸿生和叶春雨啊，他们就是大坑啊。
1: 您说这样的人我们还能继续跟他合作吗？
3: 对呀，这么掺和下去早晚血本无归。
0: 你们都想好了啊，自己不要血本无归啊，赶快跑路，那这个时候呢还把我往坑里推啊，我冤大头啊。
2: 倪先生，我们没有把您当冤大头，我们的份额加起来虽然抵不过叶鸿生和叶春雨两个人，但现在叶鸿生失联了呀，我们这些份额加起来也是和叶春雨有掰掰手腕的可能呀。
1: 倪先生，您经验丰富，考虑周全，完全可以带领鸿生集团走出困境的。
4: 没错，我们呢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
0: 你们好，深思熟虑了啊，一个个。我呢，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好一下子就表态呢？这样吧，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再认真的考虑一下，但是总要给我一些时间，好吧？
5: 好，那行吧。

0: 叶总，你让我查的事情有消息了。哪儿？荷兰阿姆斯特丹。还有事吗？
1: 那个十分钟之后董事会就开始了，董事们都到了。
0: 哦。
2: 如果谁还有资格召开董事会，
3: 那差不多这就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2: 陈玉兰，坐。您说，解释一下。
4: 小叶总，倪先生已经接受了35%的股份的转让，我们剩下的几位呢，也决定在董事会上支持倪先生。
2: 这个鸿生集团的的确确嘛，那是鸿生创办的，这我们没有花钱，但是集团发展到今天。 它已经不仅仅是叶家人手里边的玩具了，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董事们来讲，我们不可能看着你这么任性的把它带上一条不归路。

0: 这太过分了，这什么地方？有没有王法？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真怕你们，这15亿。
1: 谁是鱼，谁是网？你心里没数吗？你以为我们会在乎这点破钱来布这个局？等我耍小聪明，把自己老婆孩子支国外去了，你跟我赌了是吗？啊？
0: 你要干嘛？
1: 赌我不敢动，你是不是？是不是？
0: 表哥，那个。
2: 我错，咱别赌我了，别赌我老婆呀！啊，
0: 谁说我动了呢？国外我有朋友，我是帮你照顾他们两个人，啊！我最喜欢看你紧张的样子，<笑>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
0: 还有啊，以后要听话，你也是。
3: 身为一个大男人，把自己老婆孩子支那么远，谁照顾啊？哎，你要看书啊，
4: 就专心一点，不然你老这样的话，不就等于浪费时间吗？
3: 我明天工作室开业，就有点不踏实。
4: 有什么还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吗？
3: 准备好了，就是有点遗憾。嗯，是因为静怡。嗯，我觉得那么好的苗子，他要是能继续打球该多好。不过现在也挺好，静怡现在名气越来越高，订单也越来越多，挺好的。
4: 余家宽，余家宽明天说要送我10个花篮，真够俗的。小主任，嗯，你送我什么礼物啊？嗯，我送你一句祝福，祝你事业有成。
3: 就这个啊？
5: 小主任，嗯，你真大方。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莫文二小姐的帮助，还有陈文静和赵刚对我的信任，还有孩子们和各位家长们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在这里，我正式宣布。
6: 飓风篮球青训营正式成立，谢谢，方校长，静怡，你怎么来了？是肖叔叔说服我妈妈的，我妈妈现在已经支持我的篮球梦想了，我又能跟大家在一起了，
7: 太好了。
8: 郑静怡，归队。肖主任，你们剪，你们剪。
7: 剪彩仪式正式开始，3、2、1，开始。谢谢，谢谢。
8: 静怡妈妈，谢谢，我谢谢你，特别感谢你们对我女儿的帮助。
4: 应该的。
6: 妈妈，妈妈，过来拍照了。
7: 孩子笑你呢。
6: 小主任，这个礼物我特别喜欢。
4: 喜欢就好。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咱们现在呢，要不先休息十分钟啊？大家喝点水，一会儿啊，我再逐字逐句的教你们这个发音。好，谢谢大家。就坐姿好了，我们现在是发音啊。你只有把音发出来了，我才知道该怎么纠正你，知道你对还是错啊？你别着急，咱慢慢来啊。你们就试一下啊，来，好。
2: 徐老师啊。上次这个你带我去的那个按摩店哦，这个手艺好是好的嘞，嘿嘿，哎，就是那个师傅的电话号码，你好不好给我一个呀？
3: 我想等到有个时间，我
2: 再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腰呀。
1: 你上次那个确实很好，你不是说你的腰已经好多了吗？
2: 大概这两天太累了吧，我好像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1: 是吧？这可太难受了。那这样。我待会儿挂了以后，我找到我发给你，好吧？
2: 好的，好的，哎，谢谢啊。
1: 啊，先这样啊，我在上课呢。抱歉啊，大家，我刚才接了个电话，家里有点急事，所以我必须要去处理一下啊。你们呢就根据我刚才教的这个吐字的方法去练，下堂课我再来给大家纠正。我看你啊，好像这腰伤又重了，你最近去看过医生吗？
4: 我去的。医生讲这个，要是3个月里面不好起来的话，后面会影响工作的。
1: 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腰伤养好。我知道只要腰是受了伤就寸步难行。
4: 是啊，
1: 是吧？啊，要不要再喝一口啊？啊，
4: 好的好的啊。
1: 哎，对了，
4: 谢谢
1: 这个杨所医生给你的药你都吃了吗？都用了吗？
4: 用的口服的我都吃掉了，就是这个外用的嘛，这个，哎呀，这不太方便。
1: 那我来，我帮你贴上。
4: 哥们，要麻烦你了啊。
1: 哎，慢点，一定要慢，一定要慢啊！我可是受过伤，这腰，哎呦，是不是疼啊？每次动一下。
4: 对的，对的，就是。
1: 慢点。
4: 这个地
1: 方啊，好，
4: 这个地方。
1: 别动啊！
4: 好的。不好意思啊，徐老师。
1: 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说你这一个人，你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
4: 哎呀，我就是凑合呀，瞎对付呀。哎，徐老师，你不是也是一个人吗？
1: 我呀，我就不觉得我是一个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二十四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

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身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是一条来自河南许昌的朋友，他叫苏朗宁，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造梦者这首歌啊，前阵子回家路上发现的，满满的都是共鸣，我都怀疑是照着我写的。当时离家越近，听着越想哭，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热乎饭，送给跟我一样在外奔波的人，愿咱心里的那点小期盼啊都能够成真。
0: 那刚才这位朋友说听造梦者会很感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在告诉你，不管你跑得多远，也别忘了那个能够让你卸下铠甲的地方，那不是退路，那是你所有出发的理由。
1: 没错，朗宁啊，愿你在外的每一次奔波都能够离那个起点更近一步。我们就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嗯，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山东淄博，他的名字叫孙彩青。他说，我最近在追《小城大事》，看赵丽颖跳的那个十六步舞，哎呦，这旋律一响啊，我就想起了我妈。小时候啊，我总嫌年代剧没意思，现在看懂了才发现，我妈当了一辈子纺织女工，那是真不容易啊。想点一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她，她就像这梭子一样，一针一线给我们织出了好日子。我想说，妈辛苦了。
1: 彩青，你说小时候看不懂的年代剧现在看懂了，我想剧没变，是你长大了，而且开始懂得妈妈这一辈人的不容易了。
0: 那现在呢，你长大了，我觉得应该轮到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当织布机了，就是用我们的关心把他们的晚年织得厚实一点，暖和一点。
1: 嗯，没错。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彩青，也送给所有像梭子一样默默编织生活的母亲们，祝你们织出的生活永远灿烂而美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小莹她的留言，她说：海洋、夏哥你们好，我是来自海南的小莹，此刻听着节目，心里最想听的就是海阔天空这首歌啊，总能够给我带来力量和勇气，我想把它点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努力打拼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拥有海阔天空的心境和未来，祝愿两位主持人的节目越办越好，万事顺意。
1: 谢谢这位朋友。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爱是快乐的，他说要为哥哥点海阔天空，因为这是哥哥最喜欢的歌曲啊。还有一位叫星星有你，想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啊，我们就不一一念出大家的名字了，马上为大家送上海阔天空。
2: 今天我

有多少是粉丝？

0: 央友圈的樱花落雨时说，海洋笑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做自己的光，希望我自己不要被挫折打败，而是把困难当成一次次成长的经历。嗯，
1: 樱花人生路上谁都会遇到坎儿的。你的留言虽短，但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这不是硬撑，而是真正的通透，知道挫折打不倒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0: 嗯，那就希望你能够做自己心里的那束光，越来越亮，照亮前路，也能够温暖同行的人。

0: 来自江苏宿迁的苗春杏留言说，想点一首《热烈的少年》送给我弟，他呀在苏州跑外卖，腿摔伤了，缝了好几针，天天还在外面跑。昨天晚上刷到他的朋友圈，一瘸一拐的爬楼送单，配的就是这首歌。我这当姐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弟在那边保重身体，累了就歇两天，姐心疼你啊。
1: 春杏啊，那个一瘸一拐爬楼送单的身影，配上《热烈的少年》这首歌，真的太戳人了。在姐姐的心中，他只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弟弟。
0: 我们也希望弟弟呢能够平平安安的。
1: 好，我们就把这首《热烈的少年》就替春杏送给弟弟，希望弟弟能够感受到姐姐的心疼和

当初为了什么才飞去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闭上心灯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哎呦嘿，谢谢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王海源，他说点一首《一生何求》。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是同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但也渐渐明白了什么是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虽然知足常乐的人生平平淡淡，但平安健康才是真。祝愿我们都好人一生平安吧。
2: 我们人这一生呢，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呢又都是为了更好的成长。你跟张松、苏东浩的缘分虽短，却在同患难里结下了不一样的情谊。谁的青春不是一边犯错误一边长大呢？可贵的是你们在买单之后换来了对生活更清醒的认识，就是知足常乐、平安健康才是最终的答案。
1: 是的，一生何求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份历经千帆后的通透。海源，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你们仨，希望你们从此平安喜乐，所愿皆所得，所行皆坦途。

0: 停电风波。小豆爸爸，我要超过您了。
1: 想得美，看我的。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有事儿出去一下，晚饭我给蛋宝设定好了，做可乐鸡翅。
0: 有可乐鸡翅吃，太好了，回去妈妈要早点回来哦，我们会留鸡翅给您的。
2: 大头儿子乖，我走了。
1: 哎大头儿子，我要赢了。
0: 怎么回事？我马上要追上了。
1: 是不是停电了？
0: 蛋宝，蛋宝，
3: 我在。
1: 哎呀，看来真是停电了。蛋宝没充上电，看来我们今晚就吃不上可乐鸡翅了。
0: 不行，今晚我一定要吃上蛋宝做的可乐鸡翅。
1: 大头儿子，你拿塑料梳子干什么？
0: 大猫老师说过，摩擦物体可以产生电，我有了电就可以为蛋宝充电了。
1: 摩擦生电吗？哈哈哈哈，那你试试吧。大头儿子，你的脑袋好像个大刺猬。
0: 嘿嘿，这证明我身上有静电了。蛋宝，快启动了。
1: 大头儿子，静电是不足以为蛋宝充电的，生活中一般是用直流电充电的，比如说电池什么的。
0: 是吗？我还有办法。
1: 大头儿子，你拿一堆土豆做什么呀？
0: 小头爸爸，您教过我的，土豆也能发电。
1: 哦，原来是土豆充电器。
0: 嘿嘿嘿，我把土豆用电线连起来，再和悬浮充电器连接。
1: 大头儿子，这点电量。
0: 小头爸爸，我们一边下棋一边等蛋宝充电醒来吧。
1: 将军。
0: 小头爸爸，你都赢我五局了，蛋宝怎么还不启动啊？
1: 充的电还没有满足启动电量呗。
0: 这样下去我们明天都吃不到可乐鸡翅了。
1: 我刚才就想告诉你，土豆充电器的电量太小了，启动电子表啊、手机这类电器还可以，想启动蛋宝不够啊。
0: 如果有一颗超级大的土豆就好了。
1: 超级大土豆是没有的，但是大头儿子，你有超级聪明的小头爸爸。
0: 啊，小头爸爸，这不是您的健身车吗？
1: 是的，但是我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只要我们转动踏板，它就能发电啦。
0: 真的呀？那我一定用尽全力帮助蛋宝。车座位太高了，我够不到踏板。
1: 来来来，大头儿子，这个活我来干吧，交给我吧。蛋宝的电量增长得好快。
0: 小头爸爸加油，等蛋宝启动了，我们就有可乐鸡翅吃啦。
1: 为了可乐鸡翅加油。
0: 小头爸爸别停下，蛋宝快要启动了。
1: 腿抽筋了我。
0: 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1: 还好还好，休息一下再来呀。
0: 再快点，再快点，蛋宝就能启动了。
2: 我回来了。
1: 围裙妈妈来电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出去一小会儿，家里就乱成这个样子。你们是不是拉着蛋宝玩了一下午，连晚饭都没做？
0: 不是的，围裙妈妈，我们就是为了让蛋宝做晚饭，还一直想办法再给他充电呢。
2: 充电？
1: 对呀，你出门以后刚好停电了，你一进门电又来了。
3: 立刻准备可乐鸡翅。
2: 等等，蛋宝，土豆，这倒是提醒我了，除了可乐鸡翅，还可以再做一个醋溜土豆丝。
1: 不过我们发过电的土豆不能吃，对身体有害的。
2: 那我准备新土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赶快把客厅收拾好。
1: 遵命，
3: 哈哈。

0: 还好赶上了，我要买一包香辣味的，再买一包。
1: 对不起大家，今天的牛肉干卖完了，明天请早点来买啊。
2: 哎呀，最后一包被我买到了，真好吃。我买的麻辣口味，你呢？
0: 我没买到。
2: 没买到啊，那要不
0: 汤圆，你是不是想
2: 要不你明天再来吧，那个没啥事儿，我回家了。
0: 汤圆，你等一等。
2: 什么事儿？
0: 牛肉干好吃吗？
2: 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好吃，我要回家了，再见。
3: 哎，小朋友，为什么每天都有这么多人买牛肉干？
0: 因为好吃嘛。
4: 一搜索37次，附近没有其他出售牛肉干的餐厅，
0: 再找找看嘛。

0: 头儿子，董二叔家的牛肉干是独一无二的，找不出第二家了。
1: 可是我想吃。
0: 明天好不好？爸爸答应你，明天一早就去排队买。
1: 我想现在就吃。
0: 要不你先吃块西瓜怎么样？
1: 不要。
0: 这
2: 正宗的董二哥牛肉干，敞开供应，快来买呀！
1: 啊！
3: 我要六包，
4: 我也要六包。
1: 你们等等我，给我留点。
2: 不着急，牛肉干有的是，人家有份儿。正宗的董二哥牛肉干，快来买呀！
1: 咦，你不是董二叔啊？
2: 啊，这个，啊，我是董二哥的分销商啊，货都是董二哥那儿运来的。小朋友，你要几包？
1: 原来是这样啊，我要六包。
0: 大头儿子，平时老爸对你怎么样啊？
1: 很好啊。
0: 董二哥的牛肉干好吃吗？
1: 好吃呀。
0: 你看那么多你也吃不了，那能不能给？
1: 不能，这是我的牛肉干。嘿，我逗您呢，这包给您，不过可要省着点吃哦。
0: 这颜色我怎么觉得这气味好像也不对。
1: 小头爸爸，你要是不爱吃就还给我吧，我觉得味道很对。哎呀，肚子好疼啊。哎，坏了。
0: 蛋包，检测一下。
5: 收到，开始检测。检测结果细菌超标，卫生不合格。
0: 啊，原来卫生不达标啊。我早就看出董二哥这个人不对。果不其然，我找他算账去。
6: 董二哥，这事儿你做的太不对了呀！卫生不达标的东西怎么能拿出来卖？
0: 是啊，食品卫生可不是小事儿。
7: 你们在说什么啊？牛肉干卫生不达标，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汤圆吃完了就拉肚子。
0: 是啊，大头儿子吃完了也拉肚子了。
7: 等一下，我记得你家大头今天根本没买牛肉干啊。
1: 董二叔，我是跟您的分销商买的。
7: 我从来没有过分销商啊。
0: 不要狡辩，你自己看看，这不是你店里生产的吗？
7: 这根本不是我的牛肉干，你们看。
8: 这是
7: 董
8: 三哥。
6: 原来是假冒的。董二哥不好意思，错怪你了。
7: 没关系。
0: 真是不好意思，董二哥，不过可不能放过那个不法商贩，咱们找他去。
2: 今天赚了不少钱呢。
1: 嘿，就是他卖的假牛肉干。
2: 你们胡说什么？我这可是正宗的。
0: 正宗的董三哥，细菌还超标，走，跟我们去工商局。
2: 去就去，脚歪不怕鞋正。那边谁来了？
1: 别让他跑了。
9: 站住。
10: 你往哪儿跑？
1: 抓住了
10: 这个不法商贩，我会带到相关部门处理，你们就放心吧。
1: 董二叔，我要买。
7: 对不起大家，今天的牛肉干又买完了，没买到的明天早点来啊。
1: 啊，又没买到。谢谢。

0: 子。蛋宝，我们幼儿园有个帽子比赛，每个人要做一顶最特别的帽子，怎么才能是特别的帽子呢？看来你都不知道，我还是自己找吧。
1: 这是帅哥哥的街舞专用帽，给。
0: 帅哥哥，你的帽子能给我看看吗？
2: 当然，你也喜欢它。
0: 上面的火焰和亮片有什么用啊？
1: 我知道，这是帽子的时尚秘诀。
2: 没错。
3: 这有什么？我的帽子是最有纪念意义的帽子。
0: 能给我看看吗？
3: 那不行，我的帽子要在帽子大赛的时候闪亮登场的。大头，你准备好帽子了吗？
4: 这孩子把自己关起来都一上午了。
5: 是啊，看来这次做帽子可把他难住了。
0: 爸爸妈妈，你们在干什么？
5: 我们想来帮你选帽子。
4: 对呀，你想好戴哪顶帽子了吗？其实我觉得黄色的也不错呀。
5: 灰色的好看，
0: 可是这些帽子一点也不特别，如果不是最特别的帽子是赢不了比赛的。我可以做一个帆船帽，这个是不是很特别呀？
4: 怎么会掉下来呢？
0: 好像也不是很特别，我再想想别的吧。这顶帽子不会掉。
5: 你们的风格还真是各具特色呀。
4: 蛋宝戴帽子倒是挺可爱，我们改改尺寸，用这个给蛋宝做一个帽子好不好啊？
5: 对呀，我们可以用原来的帽子给大头儿子也做一顶新帽子。
0: 要很大的帽檐，可以用来遮阳，还有一个能系在下巴这儿的带子，防止帽子被风刮走。
5: 没问题。
0: 还要时尚，彩色的花纹好看。
4: 我帮你画。
0: 骑车的时候能当头盔，游泳的时候能不进水。我要把零食和课本放在上面。
6: 首先出场的是小明，他戴的是什么帽子呢？
1: 我的帽子是真正的棒球帽，还有棒球运动员的签名呢。
7: 小明两票。
6: 下面出场的是汤圆。
3: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帽子，爷爷告诉我这个叫贝雷帽，这可是英雄的帽子。
7: 汤圆两票。
8: 我年轻时候就爱戴这个。
6: 接下来是毛茸茸，毛茸茸。
9: 我的帽子是漂亮的发型帽，戴上这个就不用梳头了。
7: 毛茸茸两票。
6: 大头，该你了。
8: 这是帽子吗？
5: 这个颜色有点奇怪。
4: 我喜欢这个帽子，这个帽子最特别。
6: 大头儿子一票。
9: 这个是爆米花吗？
3: 这个帽子可以吸引小鸟，这还挺好玩的。
9: 我也想要这样的帽子。
1: 大头，我可以借你的帽子戴一会儿吗？
9: 大头，我也想戴。
3: 那个，我也想试试。
0: 你们轮流戴吧。这个帽子太沉了。
1: 谢谢大头，你的帽子才是最独特的。

0: 三落四的小头爸爸。
1: 哎，卫星妈妈，我的车钥匙不见了，快帮忙找找，我来不及了。
2: 在这儿呢。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
2: 哎，手机？
1: 卫星妈妈，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没带。哎。
2: 哎，小头爸爸，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带？
1: 没了没了，这次真的没了。
2: 这个小头爸爸丢三落四的坏习惯，什么时候能改呀？我。

0: 小头爸爸，你又忘什么了？
1: 我忘记带出入证了。
0: 哼，
1: 我下次一定记得。
0: 小头爸爸这个丢三落四的习惯，一定得让他。

0: 不好！快快，这边大头人！小头爸爸，您快点！小头爸爸，把外边晾的衣服收一下，叠好了，放进衣柜里。
1: 知道了，围巾妈妈。
2: 小头爸爸，您快要输了！哎呀，小头爸爸丢三落四的证据了，是我先看到的。蛋宝，你别跑，是我先看到的。坏了！哎呦！
0: 你们不要争了，我现在就去叠衣服。不行，不能叠，这是证据，我们要告诉围裙妈妈的。小头爸爸都多晚了，还不赶快睡？你这是干什么呢？我是在检查一遍大头儿子明天去农场郊游要带的东西，这不就发现没带防晒喷雾。
2: 小头爸爸还真细心啊！那是，大头。您这是另一种风格吗？哎呀，出门太急，记错了，对不起。
3: 大猫老师，小头爸爸经常这样的，丢三落四的，我都习惯了。
2: 大头儿子，这是你的小帽子，如果太阳太晒了，戴好帽子才行。
3: 这是防蚊虫的手环，去农场的话，虫子很多的，你得带着啊。还有这个折叠的小板凳啊，非常轻，累的时候可以坐一坐呀，怎么样？哇，
1: 看起来小头爸爸一点都不像丢三落四的人啊，想得很全面呢。
4: 是啊，大头，你爸爸真好。
2: 可是小头爸爸，您……啊，对了对了，还有伞。我昨天查到，今天农场那边可能下小雨，伞一定要带。
1: 小头爸爸。
4: 我以为您还是丢三落四的呢，怎么我的东西您带的这么全啊？
5: 爸爸确实是一个丢三落四的爸爸，但是你是我最可爱的大头儿子呀，
2: 所以爸爸会记得关于你所有的事情。
1: 谢谢小头爸爸，昨天是我不好。
4: 没关系，爸爸这个丢三落四的习惯确实该改一改了。
2: 小头爸爸，您来都来了，就和我们一起去郊游吧，正好你也穿了球鞋。
1: 是啊，小头爸爸，您和我们一起去吧。
2: 什么？球鞋？这早晨出门着急，就把皮鞋认错了，穿上球鞋了。
1: 小头爸爸还是老样子啊。
2: 那咱们就去郊游吧。

0: 蛋宝的假期。蛋宝可真辛苦呀。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有一个提议，我想给蛋宝放一天假。
1: 放假？给蛋宝？
0: 没错，在这一天里，蛋宝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可蛋宝只是个智能机器人，就算给他放假。
2: 围裙妈妈，我想大头儿子已经把蛋宝当作咱们家里重要的成员了，我支持这个提议。
1: 好吧。大头儿子，妈妈也支持你，明天就给蛋宝放假。
3: 大头儿子，早上好。
0: 早上好，蛋宝。蛋宝，今天是你的假期，你不用做家务了，可以去做让自己放松的事情。
3: 什么是放松？
0: 就是像躺在

0: 在云彩上一样，身体很轻很轻。
1: 是这样放松吗？
0: 看来需要帮蛋宝好好计划一下假期了。这样就能让蛋宝休假吗？
2: 我们家每次休假都去泡温泉，在热气腾腾的温泉水里别提多舒服了。虽然我们现在去不了温泉，但泡个热水澡也是蛋宝休假的最好选择。
0: 蛋宝快来泡温泉吧。蛋宝你感觉怎么样啊？
2: 舒服吗？
1: 检测到水温40摄氏度。
3: 蛋宝，这浴缸大着呢，你还可以游泳。
1: 收到。
0: 蛋宝你怎么了？
1: 系统异常，开始检测，进水故障清理完毕，继续进行泡温泉任务。
3: 这下好了，完美。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我知道，是火山泥面膜，回去妈妈休假也会敷上，说很舒服，是休假最佳伴侣。
3: 蛋宝，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
1: 感应信号异常，无法辨别方向。
0: 哎呀，我们快来帮一下蛋宝。
1: 感应系统异常，开始自检。
0: 那这下糟了。可算打扫完了。
3: 蛋宝平时的工作真辛苦，他真的需要休假。
2: 可怎么才能让蛋宝享受到休假的乐趣呢？
4: 大家别着急，等一下消防队就会来清理枯树的。
5: 在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4: 路上有棵枯树倒了，把来往的车辆都堵住了。我已经打电话通知消防员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小朋友们离远点啊，注意安全。
5: 大头儿子帮我拿下包啊，大伙儿一起来帮帮他，离开树都能早点回家。
6: 好。
1: 检测到大头心情指数异常，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有，可是蛋宝，今天是你的假期，我
4: 3、2、1起。哎呀，差一点，大伙儿再使点劲儿。
1: 分析出大头心情指数异常原因，开始行动。
4: 请大家有序前行。
7: 谢谢你了，蛋宝。
5: 蛋宝今天帮了大忙了。
0: 是啊，蛋宝好开心。
3: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帮蛋宝成功休假。
1: 谢谢大家。
2: 蛋宝谢我们干什么呀？我们什么忙也没帮上。
1: 你们的休假计划是我珍贵的数据记忆，希望下一次休假。

0: 们在打羽毛球呀，能不能也让我玩一会儿，让蛋宝把位置让给我吧。
1: 可是我和蛋宝才刚开始练习一会儿啊。
0: 什么，我看你是不愿意带我玩吧，大头真是个自私鬼。哼，
1: 我才不是呢。蛋宝，你可以先让壮壮玩一会儿吗？
2: 没问题。
1: 啊，这么快，
0: 看我的厉害。
1: 啊啊，壮壮，你打球别太用力，羽毛球都要被你打坏了。
0: 大头，别这么紧张，只是一根羽毛坏了，快点发球吧。
1: 啊，嘿
0: 嘿。

0: 到了，我要找一个更强的对手。小明，你想打羽毛球吗？
1: 打羽毛球好呀，不过我没带球拍。
0: 大同，你把球拍借给小明吧。
2: 那我和蛋宝就只能看你们玩了吗？这可是我的羽毛球拍。
0: 大同，你刚刚不是说不想打羽毛球了吗？那把球拍借给小明玩一会儿有什么关系？不要太自私哦。
2: 不是的，我才不是自私呢。小明，给你。
1: 谢谢你，大同。
3: 大头不高兴，为什么要借球拍呢？
2: 蛋宝，我没有不高兴，我只是不想被壮壮说自私。
0: 小明看球，好球！
1: 壮壮接球！
2: 哇，壮壮和小明果然好厉害啊！
1: 这球接得到吗？
0: 能不能？
2: 壮壮小心！我的球拍，
1: 球拍弯成这样，应该修不好了。
0: 哎呀，大头，对不起嘛，我让爸爸再赔你一副更好的球拍。
2: 我不要，这是小头爸爸刚给我买的球拍，我们一起挑了好久呢。
3: 大头别着急，球拍还能修。
2: 真的吗，蛋宝？
1: 哇，蛋宝一下子就把球拍修好了。
2: 蛋宝你真厉害，谢谢你。
3: 大头开心最重要。
0: 大头，你可不可以把蛋宝借我玩两天呀？
2: 把蛋宝借给你，
0: 怎么了？大头，你愿意把球拍借给小明，却不愿意把蛋宝借给我吗？我还以为你很大方，没想到是个自私鬼。
2: 我不是，我。
0: 大头，我知道你喜欢帮助大家，如果你愿意把蛋宝借给我，那你就是小伙伴里最大方的人。
2: 可是，
0: 小明，你说对不对呀？
1: 这样为难大头不好吧？
0: 我的房间又大又漂亮，还有好多玩具，蛋宝一定会喜欢的。
3: 我不能去壮壮家。
0: 为什么呀？
3: 我是大头的机器人，只有大头同意我才可以离开。
0: 那大头，你到底愿不愿意把蛋宝借给我呀？
2: 蛋宝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他离开，可是我要拒绝了壮壮，就真的成了自私鬼了吗？
0: 大头，我就是个机器人玩具嘛，你想好了吗？
2: 我想好了，壮壮，我还是不能把蛋宝借给你。
0: 好啊，大头，你果然是个自私鬼。
2: 我不自私，壮壮，你对待球拍和羽毛球的方式那么粗鲁，又怎么可能好好爱惜蛋宝呢？要是蛋宝被你弄坏了怎么办？而且蛋宝是我重要的伙伴，不是可以随便外借的玩具，我不能借给你。
0: 大头，你不想做一个大方的人吗？
2: 哼，我不在乎你怎么看待我，我只想保护蛋宝。
3: 我是大头的伙伴，不能离开他。
1: 我觉得大头说的有道理，壮壮，你不能强迫大头把蛋宝借给你啊。
0: 不跟你们玩了。
2: 太好了，我不用和蛋宝分开了。
1: 大头，你终于笑了，刚刚看你一直闷闷不乐。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一下子轻松了。
3: 这是因为大头学会了自爱，不再担心因为不借东西而得到负面评价，尊重自己的真实想法，拥有了保护珍贵东西的勇气。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了，你们还想练习打羽毛球吗？
2: 好呀。

0: 蛋堡的秘密使命。机器人来到人类家里，勤劳地做起家务，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哈哈，这不就是蛋堡吗？
1: 大头儿子，你把书放得这么乱，等下记得收拾啊。
0: 我会的，围裙妈妈。可就算我忘了，还有蛋堡记得住啊。可是一些邪恶的机器人藏着秘密使命，等人们放松警惕，就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家园。秘密使命？难道？

0: 会不会也有秘密使命呢？为了保护我们家，我必须调查清楚。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蛋宝都在干什么呢？
1: 地上蜂蜜，撒上草莓，松饼完成。
0: 哇，蛋宝把松饼做得这么美味。他一定有什么目的。
2: 大头儿子，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0: 哎呀，雷曲妈妈，我就是随便看看。
2: 赶紧过来吃饭。
0: 好。哈，
1: 蜂蜜草莓松饼，请享用。
2: 哇，这松饼真的太香了。
0: 嗯，好吃。
3: 自从蛋宝开始做饭，我都胖了好几斤了。
2: 是啊，我也是。谁让蛋宝的厨艺这么好呢？
0: 啊，难道？
3: 哎，蛋宝的饭菜太好吃了，
2: 好满足啊，根本不想动。
0: 小托爸爸委屈妈妈，我太撑了，站不起来了。
1: 这个家就是我的啦。
0: 蛋宝是有秘密使命的，我可不能上当。
2: 哎，大头儿子，你怎么不吃了？
3: 你不是很喜欢吃松饼吗？
0: 我吃饱了，爸爸妈妈，你们也要注意，别吃太多哦。
2: 大头儿子居然比我们还有自制力。
3: 看样子我们应该控制一下饮食了。
0: 蛋宝看起来在打扫卫生，但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我要好好观察。难道蛋宝真的只是在做家务吗？
1: 小头爸爸，你的快递。
3: 谢谢你啊，蛋宝。哎，这箱子怎么这么沉？
2: 小头爸爸，慢点吧，没闪着腰吧？
3: 没事没事，自从蛋宝来到家里，我就好久没有搬过重东西了，力气大不如以前。
2: 是啊，我以前去超市都是自己把东西搬回家，但现在有蛋宝帮忙，我提一会儿重的袋子都会胳膊疼。
3: 家务也是蛋宝做的多，我们好像越来越懒了。
2: 的确是的。
0: 啊，难道说
1: 这个家是我们的啦？
4: 我们的。
0: 不对，这是我们的家。
3: 你们快出去。
2: 使不出劲儿来，谁来赶走他们？
0: 哎呀，我们可不能变得这么懒。蛋宝，你去休息，茶几我来擦。如果蛋宝要占领这个家，肯定会联系自己的同伴。这么晚了，蛋宝在院子里做什么？不好。说不定蛋宝联系同伴的工具就藏在院子里，我一定要阻止他。哇，有蛇。
1: 小头爸爸，找到了。
3: 这就是从储物商店里跑出来的玉米蛇吗？没想到蛇也能当宠物，还挺可爱的。
5: 是啊，玉米蛇性情温和，可以作为宠物饲养，不过跑到社区里就可能会吓到人了。谢谢蛋宝及时帮我抓住它。
1: 不客气。
0: 原来蛋宝来院子里是为了找玉米蛇呀。
1: 是的。
0: 不是为了联系同伴占领我们家吗？
3: 大头儿子，你在说什么呢？
0: 小多爸爸，今天我看了个故事。
3: 大头儿子，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那只是绘本故事而已，不是真的。
0: 我知道了。
3: 虽然闹成了误会，但你今天的行为让我和围裙妈妈重新反思了自己。我们确实不应该过度的依赖蛋宝做家务，不然变得又胖又懒，对身体也不好啊。
0: 是的，我也这么想。
3: 当然了，蛋宝不是故事里的邪恶机器人，没有秘密使命。
1: 我要一个使命，守护家人。
0: 蛋宝，你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家人，我们也会保护你的。
3: 对对对，大头儿子，我们都是有爱的一家人。
0: 最佳舞伴。
3: 大头儿子，什么事情这么不开心呢？
0: 我没舞伴，也得不到小红花奖励了。
3: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幼儿园排练双人舞表演，一共有七个小朋友参加，两两组合后，就剩下我一个人没舞伴了。这下我得不到我想要的小红花。

0: 话了。
1: 别担心，大头儿子，有我在，我给你找个好伙伴。怎么样，大头儿子，你妈妈以前可是少年宫舞蹈队的，看跳得多专业，当你的舞伴不错吧？
0: 妈妈参加少年宫那得多久以前呀？
2: 啊，都是老黄历了，怪不好意思的。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但我看啊，风采依旧，风采依旧啊。哎，大宝，再给换首更欢快的乐曲。
3: 收到指令，换欢快音乐。
1: 怎么了，围裙妈妈？又扭了。
0: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您没事吧？
2: 对不起，大头儿子，妈妈看来是当不了你的舞伴了。
0: 没关系，哎，这次小红娃肯定没戏了。

0: 蛋堡。你真是太厉害了。
1: 舞伴，你想跳舞吗？
0: 蛋堡，跳儿童舞吧。
1: 受到指令，儿童舞开始。
0: 好了，蛋堡，现在我们手拉手一起转圈。
1: 受到指令，转圈。
0: 不是这样的，蛋堡，这里要加快节奏，要转得快。
1: 受到指令，加速转圈。
0: 蛋堡，该踢腿了。
1: 踢腿指令问题超纲，无法解决。
0: 那怎么办？
1: 我可以用后空翻代替。
2: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委屈妈妈，虽然蛋堡会跳很多种舞蹈，但他不知道怎么和我配合，看来我还是没有舞伴。
3: 大头儿子，要不这次咱们就不参加舞蹈表演了，以后啊会有机会得小红花的。
0: 好的。其实我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小红花，我就是很想和大家一起跳舞。
4: 是的，月牙老师，我的建议你看可以吗？太好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蛋堡，
1: 我在。
4: 启动舞蹈学习功能。
1: 收到。
5: 蛋堡跳的可真好，他可以做我的舞伴吗？
6: 我也要和蛋堡跳舞。
0: 可是只有一个蛋堡啊！
7: 既然大家都那么想和蛋堡跳舞，那么这次咱们就不跳双人舞了，咱们跳集体舞，这样每个人都能和蛋堡跳舞了，怎么样啊，小朋友们？
8: 好，太棒了！
7: 这一朵小红花奖励大头舞蹈进步，这一朵奖励蛋堡为我们大家带来快乐。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广州自古便是中外文明交汇的门户。千年以来，它既是中国对外商贸的重要港口城市，也是中国与西方古典世界最早建立直接联系的城市之一。2026年，一场古埃及文明展远赴重阳，亮相南越王博物院。当两大古老文明跨越数千年时光在广州相遇，今天我们该如何从古典学的视角解读这场特别的文明相逢？作为岭南重要的文化地标，南越王博物院本身就是广州对外文明交流的历史缩影。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区位优势，这里出土的文物印证了早期中外文化和物产的互通。这次古埃及文明展为何会在南越王博物院展出？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南越王博物院院长的解读。
2: 古典文明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形成的重大成果，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载体，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基。推动古典文明传播，可以促进构建多元平等的世界文明史叙事框架，以文明互鉴构建平等互联互通的全球文明史叙述。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正是这种史观在博物馆实践当中的一次生动落地。
1: 2026年2月6日，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在南越王博物院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致力于在中国

0: 国与埃及，传统遗产与现代表达，实体文物与数字媒介之间，营造一场深度融合的古典文明交响。
1: 南明王墓体现着汉代来世生活的一个重要观念，那这跟古埃及文明中关于生命旅途的观念有着精神上的共同性，所以我们就想着把它带到南越王墓这个地方来展出。
0: 古埃及文明早于古希腊，不仅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参照，更深刻影响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脉络。本次展览展出了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以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五大篇章为脉络，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璀璨气象。
1: 我们是从一个普通观众，并不是从古埃及学专家的角度去策划这个展览的。这五个板块呢，其实是呈现了古埃及人认知中的三重世界，分别是天上的世界、人间的世界和地下的世界，就是从神圣到日常，从现世到来世，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线索。
0: 王权、信仰与死亡观是古埃及文明的三大核心，而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狮身人面像、护身符和木乃伊，恰好分别对应了这三个维度。
1: 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最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是位于吉萨金字塔前面的巨型狮身人面像。一般认为呢，这个狮身人面像是哈夫拉金字塔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象是一个头戴皇家尼米斯头巾，前额上装饰有圣蛇乌赖乌斯的形象，所以说它表现的其实是法老的头还有狮子的身体，实质上它体现的是太阳神与法老的一个连接。
0: 古埃及的护身符体现了信仰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安卡、圣甲虫、荷鲁斯之眼等符号不仅属于神庙和王宫，也与普通人密切相关，并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继续传播，成为地中海世界认识埃及文化的重要符号。
1: 这个护身符呢，是这圣甲虫，它代表着重生和创造。护身符呢，是古埃及人随身携带的一个保佑的物件。那这种护身符呢，不但可以保佑现世的人，也可以保佑去世的人。那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互动。
0: 除了融入日常的护身符，另一类器物则承载着古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深刻思考。木乃伊集中反映了古埃及人关于身体保存、身份延续与死后存在的观念。
1: 在这里呢，我们设置了一个大型的莫比乌斯环，用来表现古埃及人对生命连续不断的认识。无论是古代的埃及还是古代的中国，人们普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所以人们通过一系列的丧葬仪式去实现生命的延续。像我们这里展示的这件木乃伊，表现的就是古埃及人对于木乃伊的制作，它就像我们中国汉代对于衣的制作一样，都是为了更好的保存遗体。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
0: 为了让生命延续，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搭配护身符、棺具与丧葬文书，为逝者求得神明护佑。远在东方的南越人则以丝缕浴衣殓葬，借独特墓室格局、成套礼器与丧葬制度，守护亡者肉身与尊贵身份。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以不同方式诉说着对生命延续、死后永恒的共同追求。
2: 一件件精美的埃及文物让观众赞叹的同时，了解到了一个复杂生动的古代文明，同时让埃及法老与南越王的丧葬习俗

0: 进行直观对比，让古埃及文明与中华文明作为两个平等的主体，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命、死亡与永恒的人类思考的对话。
1: 打动观众的不只是展厅里的古埃及文物，外侧回廊展出的艺术家眼中的古埃及系列现代作品也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2: 我们是希望呈现一个古代与现代的对话，因为古埃及文物还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都是距我们现在人非常遥远的几千年前的这样的东西，那我们现代人怎么去理解这批东西？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跟广州美术学院合作，其实是从青年艺术家的角度去阐释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对于古埃及文化、对于汉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
1: 艺术家如何用画笔诠释古埃及文明？我们来到广州美术学院寻找答案。赵征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
3: 这个因为有透视，所以说这个腿要稍微的缩小一点，还有这里也要缩小一点。透视的话，包括这里透视也是，这里到这里，还有腰在那里，实际上这里有点短。
1: 这是赵征荣第二次接受南越王博物院的邀请，和学生们一起对古埃及的木乃伊文化、象形文字、尼罗河文明等主题进行创作。这一类跨界创作打破了学术与艺术的壁垒，成为古典学传播的新颖方式。
3: 一开始我看到了这一批埃及展的这个尼罗河镇里的这些作品，我就感觉被里面的这些作品还是深深的打动。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意义，实际上它不是单面的艺术作品，而是它有里面的叙事性，这些呢都是我们当代艺术可以借鉴的一个很多的方面。
1: 赵征荣创作的木人运用温润的赭石与土黄色调晕染出沙漠背景，木人与羊的剪影在色彩交融中朦胧浮现。
3: 木人这幅画实际上是画的是埃及的壁画中的一个局部，它是有一个意义的，它代表了一个来生的富足，它有一种祈愿。但是呢，我画的时候呢，把它转化为一种最平常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场景，它是生动的、有生命力的一种感受。
1: 而另一幅赵征荣创作的纸本水粉船，灵感则是来源于古埃及展中的帆船模型。
3: 一般来说呢，勾线呢总是用黑的勾，但是这一次呢是用白的勾线。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白的勾线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这船帆在这个构图里面，它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画面支撑作用，切割了这个一个空间。
1: 一艘航行于尼罗河上的船，经艺术家之手化作身边寻常的日常意境，透出朦胧的美感。
3: 我感觉这个红和绿啊，它本身是一个很难并置在一块的颜色，就是一般来说红和绿很难配，但是有时候配好了也挺好，像船的颜色就是两红和绿配出来的这个颜色。埃及艺术里面的颜色的有一个寓意，它的红色、绿色它都代表了生命，只是绿色代表了生命跟青春，红色呢代表了这个生命跟呵护，还有一个黑色，黑色呢它代表了一个重生。那么这个呢也是比较符合我的一个创作时候的一种感受。
1: 艺术家们跳出历史的尘封，用当代艺术语言解读古老文明，让古典学在当下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这份创作既是对古典文明的回望致敬，也是古典文化与现代思潮的精彩交融。为了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古埃及文明，南越王博物院还专门邀请了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0: 系的副教授朱一章围绕本次展览举办了一场专题讲座。这位学者从硕士阶段起便扎根地中海古典文明研究，主攻古希腊文化史与古希腊神话。希腊与埃及这两个古老文明如何相遇、碰撞、融合，也是他多年来反复研究的问题。
1: 我们可以发现呢，这样一个雕像的话呢，它拥有希腊艺术的一个卷发，以及呢它的那个身材呢非常的圆润，而且设计成一个孩童的模样，这就反映出希腊人对埃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理解，以及呢自己的一个重构。
0: 朱一章曾经参与多场古典文明公共传播与博物馆讲座，这次他为南越王博物院准备的讲座题目是《爱琴海与尼罗河：希腊视野中的埃及世界》。
1: 我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很多习以为常的一些知识的话呢，对听众来说啊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我每次做这个公众讲座或者做这个科普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能够啊在客观还原古代文明，以及呢又能够让听众听得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 掌声有请朱一章教授登台。
3: 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讲座。
1: 我们学者走进博物馆啊，做这一个讲座的话呢，并不仅仅也就是说是这个讲知识这么简单，更应该是担任一个向导的角色，帮助观众呢建立起一个真正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接。
0: 为了让古典文明的传播突破时空的隔阂，本次展览还引入了前沿数字技术，将整座博物院转化为一个可感知、可互动的奇幻场域。
4: 我们使用了一个 AI 的技术，然后再结合一些其他的数字化的呈现，然后表现了古埃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非常多的历史遗迹。这个黑猫是猫神巴斯特的一个数字形象，这个黑猫就像是一个猫向导，也像一个猫游客，它带领着我们一起去看我们这个展览。
5: 以数字化赋能，生动展现古典文明，开辟数字化与现代艺术的对话新维度。这种创新手段表明，世界文明的叙事不仅可以是历史性的回顾，同时也可以是当代的、艺术的、科技的再创造。它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互鉴提供了可复原的方法。
0: 山海相隔，挡不住文明的交融。从古时商旅舟楫往来，到如今展览、艺术与学术交流不断，这座城市始终延续着对话传统。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底蕴，广州也成为解读多元古典文明、开展古典学研究与交流的天然舞台。博物馆之外，古典学又在校园里如何落地生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广州高校寻找答案。
6: 各位同学，亚历山大的东京拉开了希腊化世界的序幕。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小组的同学用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相结合，给我们编排了一出小小的话剧。那么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带来话剧《亚历山大里亚的殿堂》。
7: 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埃及。
8: 陛下，您曾说要在埃及建一座新城，如今您认为建在哪里合适？
9: 就在这尼罗河的入海口。
0: 这是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师邵兆颖的课堂，他让同学们结合史料记载排演一幕小型戏剧，重现亚历山大东亲在尼罗河口建成的那段历史。
10: 因为亚历山大

0: 那他本身他也是，年少有为，也是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他也是在24岁左右就，进入了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城市。
1: 最喜欢的情节，我觉得应该是后面那个亚历山大丢剑的那一段，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的展示了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雄姿吧。
2: 我希望人们把武器当作过时旧物，在友谊、欢宴和金钱中度日。
3: 我们在话剧编排的过程中，主要就是想体现出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外族的异域文化的征服者。那他在征服的过程中，虽然伴有暴力，他也把希腊的文明和文化带到了埃及的这片土地。由此形成的多元的混合式的文化，才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4: 深耕世界古代史与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多年，邵兆颖是暨南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现任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师。童年相伴的古希腊神话让他爱上历史，大学求学中，他逐渐意识到神话背后是一整套古文明逻辑，坚定选择古代史方向，一路投身古典学研究。
3: 我觉得，不管同学们是学工科、农科，还是其他的专业方向，大家都有必要，而且应当去了解古代人类社会曾经到达过怎样的文明高度，而且呢，也应该了解这些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呢，这也是我开设这些课程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呢，就
4: 在
3: 是一
4: 古
3: 个
4: 典学科的授课
3: 有
4: 过
3: 色
4: 程
3: 的
4: 中，
3: 石碑，
4: 邵兆颖的课堂
3: 看
4: 总
3: 到
4: 是自带
3: 它
4: 一
3: 的
4: 股
3: 非
4: 现
3: 常
4: 场
3: 的
4: 感，
3: 严重。
4: 纸草、陶罐、钱币这些他精心搜集的小道具，贯穿在他的讲课中。
3: 这是我们在上世界古代史课程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小道具。这个呢，就是一个复刻版的埃及的亡灵书，它的原版藏在大英博物馆。我们一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埃及人生死观念的时候，会使用它。
4: 邵兆颖的学生林浩洋，正是在古典文明史的课堂上被古希腊史深深吸引，此后自学古希腊语，远赴希腊参加研学课程。回国后，他撰写的论文在山东大学第四届全球史与跨国史本科生学术论坛上荣获2等奖。
5: 古典文明中，其实很多现在的议题，古人从古就已经思考了。这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从古至今都面临着相同的议题，所以让我感受到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
3: 同学们的成绩是我最大的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是我坚持在农业类院校开设相关课程的最大的动力。哪怕只是一本书也好，一次博物馆的游览也好，希望同学们能让古典学进入到自己人生的视野中。
4: 跨越3000年岁月长河，挣脱语言与地域的壁垒，古埃及与华夏两大古老文明在此隔空相逢，人类关于生命、存续、天地与自我的思索亘古相通，正是这份共通的精神求索，消弭了文明间的山海隔阂。而在深耕古典学的漫漫征程中，他们是高校授课的师长。
3: 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老师，第一重角色是守护者的角色，就像第一届古典学大会所倡议的那样，理应去守护古典文明的火种，为解决现代世界的问题提供智慧启示。而第二重角色，我认为是一个传播者的角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典学，喜欢古典学，然后推动古典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4: 他们是青年学子，从课堂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
6: 古典文明在经历了3000年后，它的内核仍然能够打动我们，仍然提供给当代的年轻人一些思想上的。

0: 指引。
1: 他们是艺术家，让古老的艺术有了新的表达。
2: 我想，哎，这个能不能用我们当代人的视角去阐释这样的一个古代的艺术，因为它的神秘一种象征意义，那么它的一些符号化，包括它的形象的正面率，还有这种闪示法，还有这个颜色的这种象征性，那么这些东西呢，可以能不能把它转换成这个我们的当代的绘画。
1: 他们是博物馆人，在遗址与公众之间搭建桥梁。
3: 南越王博物院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为立足岭南，讲好中国故事，对话世界文明，用创新的方式让古老的遗址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文物与公众的活力场域。
1: 守护者、传播者、求索者、创造者、连结者，他们身份不同，却共同做着同一件事，让古典文明不止于博物馆的展柜，不止于学术论文的注脚，而是能够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成为一种可以被触摸、被感受、被延续的力量。这门古老的学问便不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真正的指向未来。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介入到了高考。

0: 话题了。
1: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0: 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1: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耕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耕稻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耕稻了。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耕稻。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2: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2: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流域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防，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3: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红薯条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桑，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

0: 不好。这股糟践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落叶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1: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以土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一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0: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金，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1: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0: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2: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0: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3: 整个落实的过程无非体现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落实，哪些地区落实，怎么落实，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两笔账。
3: 当时要成立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

0: 分钱，钱不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陆氏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1: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2: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全部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1: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3: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1: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4: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1: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

0: 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1: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程。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2: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和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1: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

0: 员蒋万安，并列举沈伯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伯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伯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伯阳，双方差距明显。
1: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伯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伯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施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岛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2: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3: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 说你们这些媒体

0: 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1: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2: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是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释迦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啊，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啊，或者说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啊，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1: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3: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志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诶，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哦、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

0: 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1: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2: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啊，这4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1: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啊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啊，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4: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

0: 碍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哦，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在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事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1: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2: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3: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四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2: 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4: 通过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

0: 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啊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它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简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0: 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

0: 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

0: 经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 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

0: 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0: 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

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委内瑞拉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

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

0: 姆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巴德尔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
2: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with food and.We're going to be taking some of their money and we'll spend it and we're going to be buying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a lot of it. And that process is going to be starting pretty soon. It's going to be pretty big to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big.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美国政府决定动用伊朗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已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实际上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不过，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表示，意大利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5号回应称，吕特的言论过于简化一方角色，一方仅授权美军使用驻意基地进行技术和后勤相关飞行。
0: 梅洛尼当天在法国南部昂蒂布镇与法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后表示，吕特在其非常热情的叙述中把不同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一方批准的美军飞行性质，一方并未授权美军直接使用意大利领土空袭伊朗。梅洛尼说，如果意大利参与了在伊朗的战事，那么美国总统反复表达失望之情就难以理解了。
3: Noi abbiamo rispettato i nostri impegni, chiaramente, cedendo le basi per attività che non erano cinetiche, ma che erano di natura logistica e tecnica. E quando si è prospettato, e lo sapete anche questo perché è stato ampiamente scritto, quando si sono prospettate delle richieste che esulavano da quel perimetro, noi non abbiamo concesso l'utilizzo, l'autorizzazione, come ripeto, è ampiamen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访问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欧洲国家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试图缓和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前，他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500架美军飞机从驻意美军基地起飞，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意大利一些在野党立即要求梅洛尼政府澄清此事。绿色左派联盟议员尼古拉·弗拉托扬尼说，要么是政府误导了议员，要么是吕特中暑了。
1: 美国方面26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达成框架协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代表当天签署了该框架协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根据框架协议，以军将从黎南部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确认以黎达成框架协议。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公开回应。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快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

0: 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不同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2: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
3: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人を殺すための武器を輸出することとか戦争を促進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す。お互いにその輸出促進しやすくするとか儲かるようにっていうようなあのズブズブのですね関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4: 憲法9条の下で日本の産業っていうのはあの発展をしてき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の道を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ね。やはりそういう世界中の人たちと仲良しくして、その中で利益の発展をしていく社会を目指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やっぱり9条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日本の戦後史がそういう歴史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0: 第12届新西兰中国商业峰会25号在新西兰落下帷幕。

0: 新西兰中商界人士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机遇。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当天在出席峰会时表示，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新西兰应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The
1: next phase of the China story, without doubt, is premiumization. It's branding and innovation. China remains one of our biggest opportunities, but the China story is changing.
0: 拉克森还表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约三分之一。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机器人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当天出席峰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机遇以及新中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2: It'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how a two-way trade has grown to $43 billion. It's complementary, you know, similar amounts of trade in both directions. It's no longer just buying and selling. These are companies that become intertwined.
3: Every year, the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in China conducts a survey of 60 to 70 New Zealand companies. 68% of them are very happy with their engagement partners in China.
4: The end of October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see an 8% growth in Chinese capacity year on year, which we're really pleased about. I'd love to see us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those win-win opportunities.
0: 为期5天的第4届链博会昨天落下帷幕。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 本届链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链博会新高。本届链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同时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 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开启数字链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30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昨天，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
5: 超过上届，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近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灵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
6: 零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零胜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 每秒279.8亿亿次，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拿下世界第一的零胜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栈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7: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PB级的存储，共同构成了零胜超级计算机。它主要由计算节点还有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还有全液冷散热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硬件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6: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盛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

0: 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1: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 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0: 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
2: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4: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波及更多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原因都是人工智能。
0: 当地时间25号，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5: Apple says AI data centers have created.
6: 苹果表示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公司此前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稳住终端售价，不让消费者承担涨价压力，但零部件成本仍持续走高。如果继续独自吸收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将面临严峻风险。
0: 彭博社指出，此次大范围涨价堪称史无前例。过去，苹果曾针对个别机型上调售价，但从未出现过多条产品线同步全面调价的情况。25号，苹果股价大跌6%，创下2025年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普遍预计，接下来苹果手机涨价的概率极高，而 iPhone 占苹果总营收的一半以上。AI 热潮导致新一轮芯片荒。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 的价格涨幅最高达到98%，预计二季度还将再度上涨58%至63%。25号，苹果调价仅仅几个小时后，微软公司宣布从8月1号起上调公司旗下游戏机产品 Xbox 的价格。随着 AI 应用的广泛采用，存储芯片行业正陷入严重的产能瓶颈。目前，各大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竞相增加产能，但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周期长达2到3年，供需失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由于需求激增，用于 AI 建设的多种资源和产品价格正在上涨。由于这些资源本身也广泛用于非 AI 领域，这种涨价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扩散。美国商业经济学会调查显示，8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年 AI 建设将增加通胀压力。美国能源部23号宣布，将向能源企业提供高达170

0: 1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加快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此前一天，微软与能源巨头雪佛龙签署20年供电长约。雪佛龙将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向微软在德克萨斯州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发电量相当于5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分析师指出，此前的关税或油价上涨带来的是一次性冲击，而 AI 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能源冲击。
1: 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欧洲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覆盖超过1亿人口。
2: 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25号，欧洲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另外，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3.8亿。高温也在持续扰乱欧洲民众日常生活。25号，法国1.35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巴黎警察局局长当天宣布，自26号中午起，巴黎将执行禁酒令，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另外，自26号晚间起，禁止酒类商品售卖。英国气象局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将其延长至26号。这是现行预警体系建立以来，英国首次连续3天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高温让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不堪重负。近期烈日暴晒导致铁路信号设备频繁故障。英国国家铁路网公司表示，英国很多基建设施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设计之初根本无法承受如今这种极端高温。在德国部分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首都柏林28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连日酷暑之下，大量民众前往莱茵河游泳纳凉。对此，政府也发布了安全警示。据当地媒体报道，上周有3名男子在莱茵河游泳时失联，后续搜救确认3人均不幸遇难。
1: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做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7月土耳其峰会将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同一天，欧洲5国与北约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强化防务工业合作。北约究竟在做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会否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呢？俄乌战场上战事愈发焦灼，25号晚，基辅再次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英美表示乌方加大了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更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白俄罗斯，并发出了一周最后通牒，要求撤走包括4座信号中继站在内的边境全部军事设施，否则将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的冲突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另据俄媒25号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当天还有俄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宣布已完成对金琼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美国金琼计划的发展都保持高度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曾明确表示，金琼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并演变成冲突区域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吕特的表态，还是北约多国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约国家要加大投入，要加强合作，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要共同的对抗俄罗斯。那杜老师，为什么此时北约会针对俄罗斯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
2: 和去年峰会相比，今年的口气更加严厉，而且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行动，包括综合作战实力正在逐渐增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有

0: 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个，俄乌冲突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因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强效果的打击行动，无论是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和之前相比都有明显进步。所以北约国家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条路线呢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如果通过更多援助，更远射程、更大威力再纵深进行，整个俄罗斯全境都会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重点，而且北约国家的投资包括军事技术在作战行动中也得到某种呈现。所以他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以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各种对抗，对俄罗斯国力军力的削弱作用能够达到北约要求。第二是北约的疏远，美国的疏远要求北约进一步要抱团取暖。目前特朗普包括赫克塞斯都下令在欧洲地区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呢，战略武器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轰炸机全部撤走，一架不留。另外呢，第二是战术飞机，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要降低在欧洲的部署数量，也说明今后在欧洲地区美国元素要逐渐削弱。这样欧洲国家如果不抱团取暖，或者是以峰会包括联盟的态度进行军力扩张，难以抵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所以要求在不同领域要进行合理组合，形成针对俄罗斯的综合作战实力。所以美国的所挑起的这种矛盾一旦被欧洲独立承受，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所谓的安全恐慌指数非常大。另外呢，是通过目前这种变化和调整，形成一种所谓的北约欧洲自发的打击能力。按照目前北约国家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之前北约秘书长曾经讲过，说离开美国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或者是逼迫欧洲国家必须把这个 GDP 占比提高到3%到3.5%，这样呢，无论是在远程打击、人工智能、基因测试等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所以总的感觉，如果通过乌克兰持续的削弱俄罗斯，能够让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对北约相对有利。所以这种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以所谓进攻的态势提高防御能力。所以今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关系有可能会全方位展开。
1: 可能是因为北约峰会呢即将召开啊，为了避免在峰会上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我们看到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24号到访白宫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他也是试图来缓和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虽然吕特呢是放低了他的这样一个姿态，不断的去夸赞特朗普的领导力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啊毫不领情，多次打断吕特的这样一个发言。那我想请教张老师，您说吕特对特朗普的这种低姿态是不是能够代表北约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呢，试图一直在调和和弥合啊，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他们之间在安全、政治，以及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些分歧啊。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他如此低调啊，去这个访美，而且呢，对特朗普大加奉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调和美欧之间在战略安全上的一些分歧。其二呢，有可能要推动美国与向欧洲靠拢啊，在这次的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出台一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更有利的一个政策和立场。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刚刚举行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啊，虽然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美欧之间就如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维持航行安全啊，他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谁来领导这个联合舰队，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啊，北约的欧洲国家才派出舰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以及护航舰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特朗普的要求与欧洲现在的法德所持的立场之间富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呢特朗普啊不断地打断吕特，实际上就是对现在欧洲啊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十分不满，认为没有积极配合美国，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安全，所以呢他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很难因此呢吕特希望试图要在峰会之前弥合这样一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关于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似乎是有一些对看法对战场的看法有些变化，用加拿大总理那个坎尼的说法

0: 就说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似乎跟欧洲国家的和其他欧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立场有点相似，认为乌克兰现在好像拿回了一些主动权，所以呢，在吕特访问美国，希望就是推动北约以整一个声音来发声，然后呢，来向有利于欧洲和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来发表这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压、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声音啊。总之呢，现在北约对美国有所求，而且呢，在战略安全和应付欧洲的地缘危机时。他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获得支持和保障，而特朗普恰恰认为现在欧洲的对美国的策应或对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不够的，所以吕特的发言反现之处他企图要调和矛盾，来整合北约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金穹反导系统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首次测试，而且呢还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武器，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那请杜老师呢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系统，另外呢一旦金穹部署的话，是不是正如俄罗斯方面所担心的那样，现有的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
2: 金穹简单理解的就是特朗普的星球大战武器，而且主要武器装备全部部署在地球不同轨道高度，这样呢对于导弹的拦截能力包括拦截概率将会大幅提升。这次他所试验的叫新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如果从目前这个信息看呢，大概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它是一种天基进攻武器，今后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大量部署攻击性的卫星或者是航天平台，搭载各种新武器装备，这样在轨道上对对方的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超高速度弹都很强的拦截能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在天基能够有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这样地球轨道上的态势就变了。像之前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军事保障系统助力地面，现在要独立作战，所以地球轨道的武器化目前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是新概念武器，这次测试的不像冷战期间，冷战期间冷星大战如果击落苏联导弹，它是用智能卵石，要用弹头撞击、动能撞击，但是那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概率相对较低。如果动用新概念武器，包括激光微波武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攻击，无论是打击距离、打击范围都会成倍提高。所以下一步特朗普要把自己的所谓太空盾牌在地球轨道高高竖起，表面上是防御，但实际上进攻。如果加大功率之后，对他国卫星的攻击，包括对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攻击，也会形成很大的作战效果。如果对地面攻击，也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总的感觉，金穹系统很有可能会开辟2.0版的星球大战，因为冷战期间，星球大战很有可能是个战略讹诈，通过太空武器的部署，通过巨大的资金消耗拖垮对方。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投入1750亿美元，然后在不同轨道高度上，分别有不同的拦截装备去拦截对方导弹，那么下一步加大射程、加大效果，就会形成太空战的核心。所以总的感觉呢，这场太空竞赛与冷战期间那种纯防御相比有重大变化，它正在把太空变成美国攻击性的战场。如果在不同轨道的高度上，美国都可以通过卫星毁伤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这样美国就可以占据所谓的太空优势，而且美国通过防御手段也能够让太空珍珠港事件不再重蹈，也说明呢下一步军备竞赛有可能在最高的点位上快速展开。
1: 好，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批评德国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他夸赞了泽连斯基，说他打得相当的好。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媒24号报道，在距北约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德国，并出人意料地夸赞了乌克兰。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特朗普回答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25号在波兰开幕，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但由于乌波两国关系5月底开始降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另据乌通社24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罗斯

0: 境内的中继站自22号起已停止运行。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并给出一周的期限，否则乌方将自行动手。泽连斯基称，这些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称，乌方意在将白俄罗斯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俄媒更是评论泽连斯基此举纯属公关作秀。据俄新社2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在明斯克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代表，并警告对方局势升级将带来的后果。
1: 其实之前特朗普对乌克兰啊一直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不满，但这次突然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还是颇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么结合德国媒体报道呢，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私下呢还授意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来援助乌克兰。刚才你也提到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呢也有这种他态度转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说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正在发生着改变呢？
2: 应该看到特朗普意外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好，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意图啊。首先是为美国调整俄乌立场啊做一些外交上的铺垫。我们看到自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似乎美国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是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公开说啊，美国跟俄乌冲突没关系啊，美国就是出售啊军备啊，出售装备。那么这也说明就是美国从过去的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可能会变成消极的参与俄乌和谈。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未来有可能调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啊，前后啊，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制裁，这也说明呢，在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啊微调它的政策。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夸赞泽连斯基啊，是为了进一步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知道美国向乌克兰出口装备，实际上是由欧洲人买单，对国美国的军工企业，对美国的制造业的这种振兴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即便解决不了俄乌冲突，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个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甚至是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那么这也就是暗示啊，就是调停不停，不成的话，美国还会继续做生意。那当然了，夸赞泽连斯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发生转变，因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要维持美国的战略稳定。美国的角度看呢，只要俄乌冲突不失控不扩散，那么维持现在的这样一种消耗战和持久战的话，那么对美国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反倒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美国能够获得一些能源收入，意外的额外的能源收入和额外的军工销售收入。所以呢，夸泽连斯基只能说美国有可能微调他在俄乌的立场，由从积极到消极，甚至呢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俄乌和谈的旁观者。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泽连斯基警告白俄罗斯说让他呢拆除在边境部署的信号中继站，扬言说呢一周之内你不拆除我就亲自动手。那杜老师，这个信号中继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为什么乌克兰对此如此的忌惮？
3: 如果真的有这种信号中继站，特别是像乌克兰说有4座，作用极大。一般理解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引导，因为无人机按航路飞行需要几个参照点。如果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调整方向，直接攻击基辅，那么这个点位的方向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航路规划包括航路修正，都需要这些点进行这个标定。第二是无人机通讯，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包括其他打击方式，那么它可以进行信号的中间传递，对于增加打击精度、提高打击效果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一般理解呢，远程无人机如果按照目标对目标的打击方式，它只需要在空中规划航线，直接对目标用最简单的航线发起攻击，这样突防效果会明显增加。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号装置，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反响。之所以出现对白俄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出现一周内不撤离我就动手，估计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离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针对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享核武器，包括其他训练演习很频繁。如果按照目前打俄罗斯 几个重要点位的能力，它打明斯克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是一些近程无人机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白俄罗斯

0: 国力弱，防空能力不如俄罗斯，那么在无人机打击之下有可能效果更加明显，这点可以让白俄罗斯主动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二，不排除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把信号装置包括其他点位就认为是俄军所为、白俄罗斯所为，有可能用这个理由对白俄罗斯境内发起各种打击行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秋明州的打击能力，白俄罗斯无法承受。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局势升级的话呢，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老师，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升级吗？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到直接的冲突当中？
2: 应该说呀，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警告，更多的像一种外交施压，他实际上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只有80万，而且呢，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大部分的这种军事装备和力量都在1200多公里的这个俄乌战线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抽出更多的这种军事力量来对付白俄罗斯。我想他，没有这种实力啊，因为白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那么军队呢也只有常规军队只有4.5万啊，加上后备军队也不过20万，那。但是对付白俄罗斯，他要看到白俄罗斯后面站的是俄罗斯，俄白之间是军事同盟，如果真的跟白俄罗斯开火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他的风险他的这个损失要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益，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理性的一种决定。其二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发给卢卡申科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说这种威胁我觉得更像是似乎要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外交行动造势。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欧洲在七国集团峰会之间发出了对乌克兰的积极的一个外交声明支持承诺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继续制裁俄罗斯，并且呢还是要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一种施压，推动俄乌和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施压，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军事现实，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1: 而对于结束战事和举行和谈，我们看到呢俄乌双方的领导人都采取了举措，并且呢做出了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媒称，此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俺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另据英媒21号表示，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了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1: 一项40天的情报行动就能迫使俄罗斯来结束战事，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这次40天的情报行动有可能是2.0版的蛛网行动，因为目前针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目前日益强大。如果下一步针对重要时机、重要目标用无人机进行频繁攻击、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妥协。下一步如果围绕克里米亚通过无人机封锁打击行动，有可能把这座所岛屿变成孤岛。下一步如果切断大桥对其他点位发动攻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1: 那普京抛出的这个和谈4大基础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2: 首先传递了就是俄罗斯希望继续谈，不关闭对话的大门，但是他又提出4个条件，也就是领土、安全、北约以及现实的俄乌接触线。那

0: 实际上呢，俄罗斯的立场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关闭对话大门，实际上是给西方和乌克兰以及欧洲啊留出了外交对话的余地。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要坚持领土，也就是顿巴斯问题拿不到的话，俄罗斯就不会停火。这实际上也是说明，在俄乌问题上，俄罗斯是既有立场也有实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升级防务剑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直接冲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盛夏开启，北半球暑热蔓延，未来中国、欧洲和北美洲都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中国，随着冷涡东移、暖高压脊登场，东北、华北一带的清凉将会被炎热取代，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像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今两天呢就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城市中像是郑州和济南哈、都是如此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影响欧洲的高压脊东移，中欧、东欧一些地方呢将会经历极端高温的考验，而前期持续炎热的欧洲西部有望退出高温的行列。今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可以说非常的普遍，还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像是柏林气温冲高，明天呢将经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中部平原一带的高温会迅速向北扩展，西南部内陆依然是最热的地方，那这里的最高气温呢会在40度以上，可以说是干热炙烤的感受非常的突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晋城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21到3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日内瓦晴，21到37度，维也纳晴，25到37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小雨，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迪拜晴，30到37度。
1: 跨河而建，万里黄河第一坝在这里动工。因河而兴，母亲河上体验无动力帆船。
2: 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很安静，很舒服。
1: 大天鹅在这里栖息，五口之家美满幸福。
3: 他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2: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路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1: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陆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3: 最早三门峡大坝建设工程，最早是用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改建工程实现之后呀，怎么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混。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或者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区泥山啊，通过排洪啊、汛期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1: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一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2: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4: 对对，
2: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2: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4: 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1: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4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2: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5: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2: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5: 对，因
2: 为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5: 对，
2: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
5: 没有那些
2: 对，没有发

0: 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1: 对， 对，是。
2: 嗯，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3: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

0: 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1: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0: 你可以体验一下。
2: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0: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是往这边掉头、有没有感觉到？
2: 是是是，
0: 对吧？然后你往后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
2: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0: 对对对，
2: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0: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2: 主帆收紧，
0: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哦，对，哇，
2: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0: 是，
1: 在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2: 高老师你 好，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3: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2: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3: 这个湖里边就是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2: 1500只？
3: 哎，1500只
2: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3: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1: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9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2月末3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库区。拍摄时的5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3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青翠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2: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3: 凤头 PT。
2: 凤头 PT。哎，
3: 它是，一对成鸟，带了4只幼鸟。
1: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3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2: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3: 把鱼捕上来以后了，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2: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3: 他爸爸呢，能看，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能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1: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2: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

0: 天鹅了。
1: 对，这是今年四月份、三月份底筑巢，五月份就孵出来，五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2: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三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它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0: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3: 对。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2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三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0: 小天鹅是在哪？
1: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0: 在这儿露着头。
1: 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对对，就这个黑。
2: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很好吃，它很脆。
2: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4: 这就是远方原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耳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兴的主产地之一。
0: 走在果园里啊，除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6: 对对对对对。啊，
0: 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6: 这个啊，这个好了。
0: 这个可以了吗？
6: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它坏了。
0: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6: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啊？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0: 这种就可以。
6: 哎，又扒拉那个不行。对对对。
0: 就可以了，放进去。
2: 渑池县地处秦岭余脉，玉溪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兴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兴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0: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的。
7: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

0: 作为商品活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瞎挑那个皮质比较好的、花型大的、压彩好的、成熟度高的下卖。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把子非次摘，一把子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1: 李松涛是李家大姓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姓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2: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0: 对对对，这棵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2: 好，我来尝一下。嗯，
0: 你看，摘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是、就这样的梨核，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好，你尝一下。
2: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0: 啊、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2: 响铃杏，响胡杏、
0: 啊，对对对，
2: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
0: 挺好吃的，香甜可口是吧？
2: 嗯，当然很好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0: 对。
2: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0: 有的水果差不多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野生性没有，这是它的特点、最好的特点。
2: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0: 对，
2: 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0: 对，
1: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杏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杏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杏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大杏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3: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2: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4: 这是三号院。
2: 三号院。
4: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里面它就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2: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4: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它总共人家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栋。
1: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院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2: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4: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在这
2: 里。是啊。哇，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4: 它就是嘛，它现在就是采光的程度，看怎么大小。为什么顶着采光？你如果院子要下得太窄，采光一点。
2: 是。哎。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
4: 对，
1: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

0: 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像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2: 这都是孩子们住的。
1: 孩子们住的、啊、
2: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哦、这都是最高的本事在里边。
1: 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2: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依次往下行排。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0: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2: 就是你把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用井咬动过，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在沿着这个地方，那个
1: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2: 一保险指的是这，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2: 蓄水池。
1: 那二保险呢？
2: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1: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2: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盖住它比较下水。
1: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2: 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儿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源就没有水哈，源就没有水哈。
1: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2: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一米个，都有个五米深，就是沉进去，水特别快。
0: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2: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院里头扎这个拉马墙，在这个土炕、锅台，在这个住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1: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起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2: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1: 好湿啊！
3: 转起来成团。
1: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2: 刚好。
0: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1: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砸，是不是？
3: 叫它抱满一点，抱满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1: 站在这里。
2: 对。到不要砸着脚一点，
1: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2: 也有岁数大，有四五十岁大。
1: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3: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0: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七八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我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原花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园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哈。
3: 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
2: 对，
3: 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对吧？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的，
1: 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它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有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院里生活，他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技艺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3: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文化。垂草印花已经失传了，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2: 对，
3: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3: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生筐穿梭麻织，令我波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园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园，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
1: 是，
4: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五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你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1: 对，
4: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0: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4: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4: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
1: 就是白水。
4: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1: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4: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1: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
5: 越来越小，越来越。

0: 绝弱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
1: 啊。
0: 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1: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0: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2: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三个凉菜和七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1: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0: 对对，要开始炸了。
1: 啊，
0: 你看，
1: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3: 七成
0: 油温。
1: 哦。
0: 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2: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三四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十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1: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六道菜啊，因为人比较少，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0: 对，条子肉，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0: 小酥肉，
1: 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0: 对对对，
1: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0: 对，主食配馒头吃。
1: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0: 尝尝这个馒头。
1: 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0: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1: 尝尝这个小酥肉。
0: 对，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3: 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0: 对，
1: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哈，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哇，这肉好嫩啊！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0: 十碗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1: 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0: 对，
1: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
0: 对，
1: 而且很香。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3: 对，
1: 让这味道很入味，很好吃。
2: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古陕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4: 力量要持续不断。
1: 好重啊，这个龙
4: 持续不断。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

0: 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步武陟史，半步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1: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洮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陶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志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时候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0: 杨飞龙是西陶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出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志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呢？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9个人啊7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是吧？
2: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3: 就开始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就圆体嘛？就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0: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

0: 心。
1: 教我几个动作吧，好不好？
2: 好，可以，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吃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盘圆，追着尾巴，追着尾巴。
1: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2: 两个手要配合。
1: 配合。
2: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1: 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2: 对，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1: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2: 对。
1: 就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2: 对，是好。
1: 好。
2: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1: 哎呀，踩到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2: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他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他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他就又绕出来了。
0: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桶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1: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2: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要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1: 幅度加大。
2: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
1: 好。
2: 他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1: 好的，我再试一下哈。
2: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哎呦，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1: 重啊，这个龙，
2: 持续不断。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2: 是，
0: 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

0: 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哎，有东西，有东西，来，你拿刷子，拿刷子。
1: 把这个周围清干净。
2: 2016年5月3日上午，四川省安岳县石围村，这里的村民在农田中居然挖出了多尊石质佛像。
3: 经过鉴定呢，认为这个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佛像。
2: 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队员们又发掘出更多造型不一的佛像，还有雕刻着兽形的石块。村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手中的铁铲和锄头竟然意外地触及了隐匿千年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也将令

0: 四川考古界为之震惊。
1: 它是我们安岳目前为止可能是进行的最大一次规模的一个考古发掘，大量的瓦片都堆积在这个地方，
0: 数万件瓦当，巨大的石条，
2: 60，
0: 眼前的一切都印证着此处存在过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3: 不是这条人，
0: 群山之中会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兴土木？这座遗迹下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谜团呢？

0: 安静的石围村，四面环山，村前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河对面就是重庆市的大足区。村庄距离安岳县城40千米，村旁还保留着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古代石窟遗址。多少年来，在这里四川考古界从未有过考古发现，但此时这一切都将开始发生改变。2016年5月9日，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飞与同事一起赶往现场。他将主持安岳石围村的发掘工作。而发现这一秘密的是几位村民，他们在农田里挖土方时，意外地挖出了多尊石刻雕像。
1: 种庄稼的时候，一个种植物的，好有发现挖了一个有个石像出来，好咱们才发掘出来。才发现这头，那么多年眼目前才发现，就是这么个情况。
2: 走吧，
3: 行了，上陶老家看看。
4: 已经出来了。
0: 到达现场后，考古队员们迅速开始勘测和发掘，以村民挖到佛像的地点为基点，发掘范围向周围拓展了2米。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处埋藏在地下的遗迹开始初露端倪。
5: 以后你们清理的时候千万注意点，别把它碰掉了啊！
0: 随后的发掘让考古队员异常兴奋。一块不足20平方米的区域，竟然先后出土了20多尊精巧华美的石质雕像。它们造型不一，形态各异，具有不同时期的造像风格。这尊菩萨的头部特征颇有唐代佛像雕刻之风。另一尊造像人物璎珞及莲座，具有明显的宋代时期特点。而更让人称奇的是，其中一块石头上3面都有着兽形雕刻，造型十分怪异，是极其罕见的石刻艺术珍品。这些造型形态各异，具有多个时期迥然不同的雕刻风格，而它们因何会集中埋存于此？这些埋于地下残缺不全的佛像到底从何而来呢？而这些佛像与几米开外的小石窟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带着巨大的疑问，考古发掘继续推进。队员们布好探方，以厘米为单位向下发掘。由于这片土地常年耕种，大量植物根系的出现增加了发掘的难度，队员们只能沿着佛像出土的方位向外扩展。

一个有凿刻痕迹的石块显露在人们眼前。石槽宽30厘米，高15厘米，全部是用铁器凿刻而成，剖面平滑整齐，而且分布范围极广。耕地内怎么会有石槽出现呢？它是用来灌溉的水渠吗？如果是水渠，旁边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佛像呢？带着这些疑问，考古队员们加快了发掘的速度。安岳县的石围村地处川中腹地，这个地区的土壤多为红色粘土，在干燥松散的状态下比较利于发掘工作，但是遇到雨水，土壤将会变得粘性很大，将对发掘造成极大的阻力。

0: 十天后，隐藏于地下的水道全部暴露出来，整个水槽呈三横四纵排列组合在一起，占地近700平方米。石槽明暗结合，相互连接，从表面看来很难判断它的具体作用。但是前一天晚上一场大雨却让考古领队李飞发现了石槽中隐藏的奥秘。
1: 刚好下雨天的时候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排水槽，雨水就顺着这个房檐落到了这个排水槽里。这个排水槽呢，在这个位置应该还有一个排水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下雨了之后，这个水就从这个排水口向两边这样的流出来，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就有一个暗排水，水就从这个位置流到了两侧。因为昨天下了雨，这儿有很多积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昨天的积水仍然能够顺着这个暗排流下来，所以其实这个排水直到今天它还在发生一定，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依据走势布局，石槽连成了一个完备的排水系统，中间高，两边低。雨水进入后，沿横向排列的石槽留下纵向的水道，个别部位还覆盖着石板，水道交叉点内的空间留下建筑主体的空白，显露出古人的智慧。石槽水道的出现几乎确认了此处有建筑遗迹的存在，那么这里会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呢？为何有如此精妙的排水系统？既然出土了众多的佛像，这里会是一座寺庙吗？
2: 一个是无法确定这个遗址的范围，只能慢慢的走一步看一步的慢慢清理。第二一个是，无法确定它是否有遗址残存。
0: 考古队有这样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据《旧唐书》记载，历史上唐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率众出逃入蜀。
3: 皇帝都到了四川，所以很多呢就相继就跟着皇帝就来了到四川，就来了很多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就到了四川这一块。那么再加上安岳这里呢，它是处于成渝的一个古道要冲古驿站，那么古驿站它当时就带动了这个地方的经济，所以在唐和两宋的时候，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就称为东浦西梅，以成都为中心。

0: 是指东边蒲州安岳这一带，西是指西边的眉山峨眉这一带。
1: 历史的佐证让此处曾经存在一座寺庙的假设变得

0: 图纸，图纸看一下，来来
1: 哎，
0: 来。
1: 看图，看。
2: 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此处是一座寺庙，它的主体建筑为何不翼而飞了呢？为了进一步寻找证据，揭开这片耕地下隐藏的秘密，考古领队李飞决定将发掘范围扩大到200平方米。这时，在排水槽右手边低矮的石窟再次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关注。
3: 快七十，
4: 二十七，
3: 当然也是二十。
2: 据现场村民介绍，这个石窟在村旁这块耕地上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出土的佛像是否与石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3: 这个石窟主要的造像呢，都是地藏和观音，然后它现存的还有三方题刻，分别是两个都是五代的后蜀广政时期的，还有一处呢是北宋时期的。
2: 狭小的石窟内壁上，一些模糊的字迹给考古队员提供了一些石窟修建的时间信息。根据考古队员的统计，窟内石壁上的石漆龛共19尊石刻造像依然保留着，加上龛前田地上出土的佛像、佛身、莲座等20余件文物，经考古队员们确认，它们均由当地特有的砂岩雕刻而成。深山小村内，仅仅几十平方米之内就汇聚了这么多佛像，也足见安岳当年佛教的繁盛。据《旧唐书》记载，由于黄巢起义，唐僖宗受战争威胁，再次逃往成都，给四川带来了大量的工匠、僧侣和财富，这为四川佛教文化繁衍生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人文和物质基础。寺院、佛龛、摩崖石刻、佛教造像，在人和地利的愿景中，由川北向南呈燎原之势遍地开花，留下了规模宏大的摩崖艺术造像群。当然，除了以上因素，本地石材的特点也非常重要。在安岳，像石围村旁这样的小石窟遗址随处可见，其中更是不乏气势宏伟的石刻艺术珍品，就比如这座长达23米的盛唐卧佛，卧于离地7米的悬崖绝壁上，曲眉丰硕，面貌慈祥，体态端庄。可即便是如此宏大的石窟造像附近，都没有发现过建筑遗迹，而单单坐落在群山深处的这座石窟跟前，怎么会有如此规模的建筑遗迹呢？这只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带着各种猜想和疑问，考古队员们加快了发掘进度。2天后，在建筑遗址中部突现了几块长度超过5米、宽2米左右的巨型石条。
3: 那个内眼呢？
5: 内眼直径60。
2: 它们相互叠加成巨大的长方形，地面还铺设着许多平整的石板，而石条的摆放位置十分怪异，它正好处于整个建筑的中央。
3: 到了是常住还是普通的了？
2: 根据它的摆放位置。

0: 考古领队李飞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1: 前部的那个长呢，大概就一米多，接近两米，所以我们推测当时这个建筑中间的佛像就放置在这个上面，从这个宽度来看，当时应该可能放置了三尊甚至是以上的佛像。然后这个前部呢，应该都是属于中部的一个建筑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因为它和那个耕地那个表面距离比较浅，所以后期耕作的时候都破坏了，现在只保留下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台基的前部都已经向下塌陷了。
0: 而这仅仅是猜测，这个建筑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个谜。这时，考古现场的另一边出现了一块石碑。
2: 靠你这边，对，往你那边靠一点，往你那边靠一点。
3: 哦，还没清楚来了吗？
0: 顶端的几个字显示着它是一块功德碑，上面除了记载善男信女捐赠的钱物，还隐藏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根据石碑上的字迹，考古队员推断，这里是一座名为毗卢寺的庙宇。
1: 这个寺庙应该是在明代的嘉靖年间重修的，然后在主要这个碑呢文主要就记录了周围包括有大族，像今天宝鼎山上面的宝鼎庵，还有内江的一些著名的寺庙，在修筑这个毗卢寺的时候都捐助了一些，比如说有佛像，还有僧席，还有钟，所以应该说有这么多的寺庙能够为他捐助这些东西，应该说他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0: 至此，庙宇的身世得到了初步的证实，但出土的石碑又给考古队带来了新的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捐助一座群山深处不为人知的寺庙呢？难道这里面曾居住着一些得道高僧？而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古人生活过的遗迹，这里的僧人为何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八月的石尾村异常潮湿炎热，地面平均温度在37摄氏度以上，一天能工作的时间极其有限。为了提高发掘效率，李飞将工作时间调整为早晨4点上工，9点收工，下午4点上工，晚上8点收工，在这两个时间段加紧发掘，
3: 两边清干净，清出一个好的面来再取，不要急着取。
0: 一周后，埋藏在耕地层下面的建筑倒塌物开始大量出现，建筑屋顶的脊兽、瓦片以及砖土混合在一起，在土层里形成了一个厚度达半米的堆积层。
1: 对，这个这么厚的一层都是整个建筑毁了之后的倒塌下来的，所以从这个情况看，这个发红的这比较纯净的这一层土，这个应该就是它当时可能垫起来的。
4: 它倒塌然后木材直接腐化了，
1: 也有这种可能嘛。再往你看这大量的瓦片都堆积在这个地方，如果上面是明代的建筑的话，那下边这个肯定比明代要早。
0: 所有的瓦片都呈紫黑色，有被灼烧和烘烤过的痕迹，显得极其脆弱。考古队员用手铲将粘连在瓦片上的泥土细致地剥离干净，防止瓦片出土时再次受到伤害。

0: 而这样的场景也是考古现场最让人激动的时刻。李飞与助手清理建筑遗迹内的石墙时，几块较为完整的瓦当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1: 挂平嘛，这边这个建筑残的瓦当还有瓦还很多，这整个一层都是这个建筑倒塌的堆积，就是没法。
0: 瓦片呈半拢的手掌状，一侧有精美的花纹图案。这些图案引起了考古队长李飞的关注，他把这些图案一一拓印在纸上，进行详细的研究。瓦片的形状大小不一，花纹图案也有比较大的差异。从花鸟到人兽，形式多样，富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2: 非常厚，大概有四五十公分厚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倒塌堆积，这个倒塌堆积里就包含了有大量的瓦片，还有我们那个建筑上常见的那个花卉纹的瓦当，还有花卉纹的滴水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时代特征的。
0: 石窟造像和寺庙作为佛教传播的礼拜对象，早期曾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到了唐代，佛教造像题材跟中国的民俗文化开始结合，宋朝达到顶峰，这一段时期的艺术成就也最高，大足和安岳的摩崖造像就是代表。与此同时，佛教寺院也在安岳这片土地上大批兴建。在安岳，自古就有五里一庙，十里一庵之说。那么，龛窟与寺庙建筑是否存在依存关系呢？曾经的毗卢寺为何凭空消失了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保留的这个基础呢，保留的不是很完备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部就是因为前期那个基建已经破坏了，后部呢，因为它距离地表比较浅，所以也在耕作过程当中呢，破坏都比较严重。从这个残留的一个状况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条上还保留有很多的这样的榫卯，应该原来都是在上面都有这样的木质结构，但是因为后期。有可能是战火或者有可能是火灾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整个建筑都倒塌了，现在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0: 从瓦片的纹理和形态来看，这个寺庙在佛教建筑中具有很高的规格，这让生活在这里的僧侣身份显得更加神秘。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几百年前，他们在这里经历了什么？就在这时，一个刚刚出土的石质圆盘，让考古队员似乎找到了答案。
2: 这个两个厢房的位置都发现了一个磨盘，这个我们确实也以前没有过这样的发现，很奇怪，这个磨盘在寺庙的遗址当中是做什么用的，而且为什么它一边一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后期值得我们再去研究或者我们后期再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这样的石磨是一种常见于北方的生活生产工具，它主要的功能是将粮食碾磨成粉末，方便使用。在南方地区，都以稻谷粮食为主，极少使用这种工具。寺庙里出现磨盘，在四川考古界也尚属首次。

0: 从磨盘表面的石槽判断，此前石磨曾长期使用。那么居住于此的僧侣来自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保留着北方的生活方式？如果以一个石磨最少能解决15个人的饮食问题计算，那么这座寺庙应该是一座有着30人以上常住僧侣的中大型寺庙。但是关于这群人的信息，安岳县志上并没有任何记载，所以这群人成了一个谜。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是战乱还是有难言之隐呢？经过近4个月的紧张发掘，寺庙建筑遗址露出土面。按照现存的建筑基座痕迹，寺庙呈典型的3重院落形态。整个建筑布局围绕宋代石窟，形成一个附属关系紧密的石窟式遗址建筑群。
1: 从现在保存的这个状况看呢，这个寺庙遗址应该说当时的规模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这个遗址的一个柱础，这个我们量了一下，这一个柱础它的直径有60公分，所以应该当时它的柱子还是非常非常粗的，在明代来讲应该还是非常大的一个这样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遗址。从现在保留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推测这个现在在的这一个部分应该它是它的一个主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殿的前半部分应该向前延伸到前面的那个位置，但是现在前部都已经因为后期的耕作了都已经破坏了。然后进入到主殿之后呢，后面在这个位置是这儿有一个应该原来有一个檐儿，这个房屋的檐在檐的后部呢，在后面中殿和这个后殿之间呢又有这样的一个排水沟，它当时的檐儿下雨了排水了什么就直接排到这个排水槽里，然后它通过两侧有暗排水就流到通过两侧分流下去，水就分流下去。后面这个建筑呢现在已经破坏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那个地方还保留了一点点它原先的铺地石板，整体都已经破坏了，整体基本上都已经不存了。但是从目前保留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就可以推测啊，从刚才的山门到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可以说是中殿嘛，包括后边台阶上面的后殿，我们推测呢这应该就是一个3重的院落。
0: 至此这个遗迹隐藏的秘密似乎完整地显露了出来，但是最大的谜团还是没有答案。
2: 现在还再往下听一下，现在才露出来，等一会儿听先听两下，
3: 老板听出来，听出来我们
4: 还有
3: 弄过来，
5: 好像是瓷片还挺多的。
2: 好像是那个不像还不是那个什么，这不是顶吧？
6: 不是顶。
2: 哦，
0: 就在考古工作疑云重重举步维艰的时候，一个刚刚发掘的探方内有了惊人的发现，几块瓷片相继出土。
5: 哎，慢点，先把这个口沿这边套一下。
6: 嗯，好。
5: 哎，慢点。哎，好。哎，可以取了，先慢点。
0: 瓷器在考古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往经验表明，古代社会人们的身份信息都能在瓷器中找到答案。为了找到这几块瓷器中隐藏的秘密，他们连夜带往几十千米外的安岳县文物局做进一步的研究。

0: 这样的
1: 豆，它应该底下还有个垫，东西放在上面。
2: 在临时办公场所，李飞和同事对刚出土的瓷器进行了分析研讨。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安岳历史上也曾出土过瓷器，但釉色如此精美的宋代南方名瓷还是极为罕见的。由此，李飞判断，这些僧侣的身份极不寻常。这样的发现令人感到兴奋，但最重要的谜团依然没有答案。这群僧人有着何等的地位，让众多的寺庙为他们进行捐助？他们既用着北方的生产生活工具，又用着江南的精美瓷器，他们来自哪里呢？又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秘密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考古队员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没有答案。对于这座古寺中的僧侣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等待人们不断展开揭秘之旅，探明真相。
3: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

0: 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介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2: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3: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3: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的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里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

0: 铺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防，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1: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鼠条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10000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高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1土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0: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一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1: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2: 好，欢迎我们新进。
1: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1: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金，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4: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1: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5: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啊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1: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

0: 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 全县地毯式摸排，规则得从头写起。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 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2: 德清人算了两笔账，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呢，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百分之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
0: 这个农村集体进行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 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 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洪村。
3: 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洪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就不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
0: 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路要滑的啊。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 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
4: 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0: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

0: 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永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1: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2: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议事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城。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3: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汨罗江畔的龙舟，到奥运舞台上的竞技之舟，古老的中华龙舟如何跨越山海，成为连接世界的文化符号，
1: 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端午节前后，龙舟船头的击鼓声在五大洲同时响起，海外华侨华人如何以桨为桥，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2: 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0: 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龙舟行四海，端午祭乡情。

0: 端午节，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纪念屈原趋疫避邪，祈求丰收，这些古老的民俗延续了2000多年。随着华侨华人把端午节带到海外，这个节日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在南半球的阿根廷，端午正值寒冬，人们裹着厚外套在拉普拉塔河上划龙舟。
1: Thank you。
0: 在尼日利亚，华侨将端午文化带进校园，孩子们围在一起品尝来自中国的味道，体会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意大利米兰，华人与当地龙舟队员同台竞技，共迎端午佳节。

目前全球有许多国家地区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庆祝活动，龙舟是最具有标志性与传播力的项目。体育无国界，鼓点是语言，节奏是指令。龙舟以正式比赛项目或者表演项目，一次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0: 2026年4月亚洲沙滩运动会龙舟赛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巴赫为龙舟点睛。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仪式，在现代赛事中展现了这项运动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龙舟文化在海外传播，受到海外民众的广泛欢迎，离不开一群想家的人。阿根廷，距离中国最远的南美国家之一。
1: 每年的这个时候，迎接端午节的到来，在全球范围内，龙舟运动将受到最高的关注度。
0: 5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维亚内达龙舟基地传来阵阵锣鼓声。一场庆祝中国端午节的划龙舟活动正在举行。参加龙舟比赛的有25支队伍，共180多名队员。他们大多数是阿根廷本地人，有工人、职员、教师以及自由职业者。职业与年龄的人因为龙舟这项运动聚在一起，鼓点起落，划水向前。许多队员已经参与龙舟运动多年，从最初的好奇与尝试到持续训练，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2: Es un deporte que se hace poco que está en Argentina, pero viene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milenario, muy hermoso deporte, por la coordinación, el esfuerzo, conocer a las personas, la unión.
3: Mejorando un poco más en la performance y agradecidos totalmente a esta disciplina que nos unió y que bueno, nos aunó como equipo también. Y bueno, muchas gracias a la actividad.
0: 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阿根廷龙舟协会会长刘金刚，他是辽宁抚顺人，曾是一名帆板运动员，20多年前来到阿根廷。2018年，阿根廷的华侨华人从中国获赠了4艘龙舟。刘金刚承担起招募龙舟队伍的工作。公告发出后，当地侨界反响非常热烈，然而300多人报名，却没有一个人划过龙舟。他们想出一个土办法。
4: 开始。
0: 在超市仓库里，用货筐当座椅，铁锹当桨，塑料桶当鼓，不懂动作要领，就对着网上视频一点点学。
4: 它鼓声一下去，你马上下进去，提上来，身体往前挺，完了之后再
5: 标的力，标的力，
4: 差不多是1、2、3回来，1、2、3，可以看到互相。
6: 第一次我们组织训练的时候，各种滑法都有。有的跪着滑的，有的站着滑的，有的还想说把这个龙舟要放在中间的。
0: 为了更好地适应这项运动，刘金刚带着几位侨胞专程回国。

0: 到华侨大学集训了半个月。
1: 可能你要注意，而且尽量往前看，就是要下腰，然后就基本上。
0: 老师告诉他，龙舟运动在南美洲发展比较慢，

0: 拉普拉塔河上，四艘龙舟穿过地标女人桥，那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龙舟赛，12支华人龙舟队参赛。岸上，数万阿根廷人第一次领略到龙舟的魅力，
1: 所以把我们第一次龙舟赛一下就走红了。当时这个观众啊，还有阿根廷的媒体，都去报道我们这个活动，一下这个就在阿根廷这个就掀起了一个学龙舟的热浪。
0: 如今，阿根廷龙舟协会已有超过5000名成员，95%是阿根廷本地人。协会在12座城市建立了训练基地，每年举办6到8场大型比赛。2023年，阿根廷龙舟协会获得了阿根廷体育界的最高荣誉奥林匹亚奖。
1: 我们包的粽子有2种，一个是肉粽，一个是甜粽。
0: 每年端午节，龙舟协会都会组织部分华人会员提前一天包好粽子，第二天带到赛场。起初，阿根廷队员只是觉得好吃，后来他们开始主动问为什么吃粽子，屈原是谁。再后来，点睛仪式上，阿根廷队员们会自发地排队上香鞠躬。刘金刚说，他们现在都能讲几个有关端午或者龙舟的故事。

0: 端午时节，龙舟的鼓声不止在阿根廷的河畔响起，也在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的水面上回荡。一次次挥桨之间，古老的节日不再只是华人记忆中的乡愁，也成为当地人热衷参与的体育活动。6月14日，圣保罗中巴龙舟竞渡活动开赛，这是中巴文化年极具传统特色的活动。
1: 我们在龙舟比赛之前已经训练了2个月。
0: 吴军彪来巴西已经20年了，2025年他加入青田龙舟队，今年第二次参赛。过去2个月里，队员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这里训练。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重在参与。
0: 从2024年第一届龙舟竞渡活动开始，李文云就加入了龙舟队。圣保罗首届龙舟竞渡活动正是由他所在的巴西瑞安商会参与策划。
2: 也是这一次啊，第3届有一支巴西的那个队伍参与进来，对于我们弘扬中国龙舟文化特别的重要，也特别感谢这次巴西友人的参与。
0: 珍妮特是巴西龙舟队的鼓手。
3: But dragon boating is something fantastic because it's for everybody. You can, you know, paddle on a dragon boat. Young people, you know, children up to very senior ages.
0: 这项集体运动成为一些队员的精神支柱。在一场场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感受到了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在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大部分来自浙江和福建。龙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童年的记忆。管伟，米兰中龙龙舟俱乐部队长，来自浙江温州。在他的家乡，曾有人写诗描绘家乡龙舟盛况：一村一船变一帮，处处起脚争飞扬。2018年，他创立了龙舟俱乐部，最初只有10几个会员，如今已经有57名华侨华人参加。另外，在当

0: 地很多城市，意大利本地人也成立了龙舟队。起初，刚加入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和意大利民众，对端午节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可以品尝中国美食，对于划龙舟的参与度并不高。一些当地民众还是习惯于单人或双人的皮划艇运动，于是他让更多人先体验，再找兴趣，把中国的龙舟文化介绍给大家。
1: 这些年过去了，年轻的人愿意把我们的一些文化、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的一些美食，让他们去体验，让我那么文化，让他们去感受，这样子才互相能更多的了解。
0: 在中国，端午划龙舟不仅是为了纪念古代圣贤屈原，它更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协作的精神。龙舟比赛通过多人的团队协作，让家庭、朋友在一起，紧紧相连，并肩前行。在一声声的传桨击水声中，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和华裔青少年感受到龙舟文化的魅力，
1: 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了解这个我们这种传统的节日，还让更多的意大利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就是我们也是很爱我们的家庭，也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节日。
0: 2026年6月6日，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九支中意企业员工队伍同场竞技。
2: Siamo una città grande, una città accogliente, una città che vuole l'integrazione, che ha fatto dell'integrazione una cifra importante. Il fatto di continuare a contaminarsi con altre culture è soltanto un arricchimento.
3: È sicuramente un movimento che può crescere tanto, che dà grandissime potenzialità. Come ti dicevo, i cinesi sono fortissimi in questa disciplina e noi possiamo solo che imparare da loro. E queste gare penso che facciano alzare anche il livello.
0: 管委看着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们，从胆怯到如今坐上龙舟，共度远方时，他相信中国的龙舟文化将在下一代人手中团结起来，传向更远。远并不意味着隔阂，山海之间文化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从意大利清澈的湖畔到尼日利亚厚重而热烈的土地，中国的端午节也成了非洲当地民众追求时尚的节日。
4: 这一包多少张？
5: 50张。
4: 50张、那我们300人，当天活动有300多人吧，
6: 好，这蛋黄啊。
0: 2003年，倪梦晓从温州来到尼日利亚，经过20多年发展，他在当地创办了一个华人艺术团。每逢端午，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来自中国的节日记忆带到当地人身边。这一天，倪梦晓带着提前买好的食材和家人一起来到一所当地小学，现场教孩子们包粽子。一把糯米，几片粽叶，在孩子们略显笨拙的手中被慢慢裹成三角形。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堂手工课，更是一次触摸中国文化的开始。孩子们在好奇中认识端午，也在欢笑中对遥远的中国产生更深的期待。
7: You like coming?

0: 最触动我的是一个男孩小心翼翼捧着自己包的粽子跑到我面前说，团长，这个我要带回去给妈妈，告诉她这是中国爱的米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1: 校园里尼日利亚当地的舞蹈随之响起，这种舞蹈通常只在重要节庆时才会跳。今天在这片热烈的土地上，你梦想的艺术团和学校的孩子们用最质朴最真诚的方式为端午节起舞。
2: 屈原 almost 2005 years ago is 屈原 is Sullen is Port so this man is like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and so far needs too much。
1: 也许孩子们还不知道谁是屈原，但一颗亲手包下的粽子，一次中文学习的体验，一场共同参与的节日庆祝，已经在他们心里悄悄种下了理解中国、亲近中国文化的种子。
3: Today I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hen all these Chinese people came to the school, they taught us how to make their like food, tante, Chinese tante. It was very wonderful. That's like my favorite meal, moi moi.And also, their language, when they were saying it was wonderful, and I think I want to learn more. Like, so like, maybe if I travel, I will experience more. Thank you.
4: Oh, sorry. Oh, yeah, taste.
1: Dengan majlis perlumbaan perahunaga antara. 在马来西亚沙巴。第十一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吸引了众多龙舟队参赛。当地华人社团自20世纪就开始组织龙舟活动。如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已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龙舟赛事之一。端午节前夕，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德国美因河畔举办，数千名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这里，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陕北老腰鼓表演、皮影戏、川剧变脸、富有民族特色的湖南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浓浓的东方韵味给现场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
5: 我们这次把衡山老腰鼓带出来，不仅是中国非遗文化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也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美因河上白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和亚洲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注入新的活力。人们因龙舟相聚，因文化相知，因友谊相连。
6: 但是现在龙舟的文化的精神已经不仅仅限于国内，也是在五湖四海大家都广为接受。我觉得现在也体现了我们现在时代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同舟共济，这面对共同的挑战困难，必须大家得齐心协力，跟着同样的鼓点来那么共同迈向劈波斩浪吧，迈向共同的目标。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在英国索尔福德市，第十二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吸引近万人现场参与。活动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英民间的友好交流。本届龙舟会共有50支队伍参赛，中外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
3: We've come down here to have a fantastic day racing in this Chinese Dragon Boat Festival. Really enjoy it, really enjoy all the culture of China coming together in Salford Quays. Brilliant, really enjoyed it.
4: Chinese people seem to have amazing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 do admire that.
2: 主办方还组织了武术、舞龙舞狮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节目。许多英国民众现场品尝粽子，通过美食了解端午代表的历史与文化。
5: So it looks like a glutinous sticky rice with like a pork, slow cooked pork.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I was unwrapping it, so it's really delicious. It's got good flavor to it. You can tell it's been made with a lot of care.
2: 端午文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让越来越多海外民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世界各地，每一场龙舟大赛之前都有一个仪式必不可少。点睛是龙舟赛前的重要仪式，人们以笔点亮龙头双目，祈求比赛顺利、平安吉祥。点下的是祝福，也是出发前的郑重提醒，登上龙舟便要同心向前。点睛是一个复灵的过程，在中国哲学中，眼睛是神的出口，龙睛一点意味着这条船从物变成了灵，这背后是中国文化中万物有灵的朴素信仰。点睛点的不仅是龙的眼睛，更是每一位划桨人的心。它提醒所有登上龙舟的人，你们即将出征，你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一条龙舟，20个人甚至更多，鼓声一起，所有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桨入水的角度、发力的节奏、身体的起伏，任何一处迟疑都会影响整条船的速度。在同一个鼓点下，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为同一个目标奋力划桨。龙舟比赛比拼的不只是力量，更是默契、信任和协作。从阿根廷到巴西，从意大利到尼日利亚，从卢森堡到塞尔维亚，从马来西亚到德国，华侨华人把龙舟带向世界，也把端午文化带到更多人的生活中。2009年，端午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龙舟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人们在劈波斩浪中感受中国节日，也在并肩划桨中理解团结的力量。龙舟划过水面，浪花很快会散去，比赛的名次也终将成为片刻的记忆。但那些一起握桨、一起发力、一起欢笑的人，会记住这个节日带来的相遇。龙舟向前，靠的是一船人的齐心协力。文化远行，连接的是不同民族共同奋进的心。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

0: 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0: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0: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2: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施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岛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1: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3: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

0: 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1: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2: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是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啊，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啊，或者说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啊，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1: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3: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智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诶，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哦、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

0: 不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2: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3: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他在社交媒体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这4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2: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4: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两岸敌对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

0: 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2: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势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在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势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3: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1: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4: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 跟台湾当

0: 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四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1: 我们看到党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2: 通过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啊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他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920人， 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联合国机构评估， 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 或高达676万人。 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 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 伊朗展开反击。 伊朗否认与美国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热线。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 多地6月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英国连续3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西班牙4天内有超过210人死于高温。 中国财政部在卢森堡成功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 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 超额认购近5倍。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 26号表示，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 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 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 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 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 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 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 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 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 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 26号，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 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 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 此外，当地时间26号， 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正与家人一同在车上，亲历了这惊魂。